0: 晚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8月28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市政府宜加重非发放烟花的罚款去到1000元。卡加里市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向市议会提交报告，当中建议提高市民在公共地方使用、售卖或者管有烟花的罚款，其中在公众地方展示烟花将会罚款1000元，无牌燃放烟花的罚款亦会倍增至1000。根据现行的消防条例，卡加里已经全面禁止民众自行燃放烟花，包括爆竹和罗马焰火筒，除了会引发火警，亦都会危害自身和其他人的人身安全。至于零售商如果售卖烟花，现在可以被罚款750元，市政府就建议大幅提高到3000元。不过对于仙女棒等的新款烟火就倾向豁免。市议员 Raji Dalavi 就说，非法烟花已经为卡加里东北区带来严重安全问题，尤其是在排灯节等的宗教节庆期间情况尤其严重。他对市府建议提高罚款感到高兴，但就认为对于一些明知故犯或者是非法售卖烟花的零售商，应该再进一步提高罚款。教师协会司法挑战弹书条款押后到明年审理。亚省教师协会主席 Jason Schilling 说，协会决定将省政府去年引用宪法中的弹书条款所提出的司法挑战押后到明年审理，以便等候灰省和沙省同类案件的结果。去年教师协会发动全省几千个教师罢工，但省政府其后引用弹书条款强制教师复工，协会随后就省府的做法提出司法挑战，要求法院裁定政府引用弹书条款的做法不当和无效，亦都违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保障的结社和言论自由。案件原定在今年9月处理。另外，随着新学年即将开始，协会主席说仍然面对班房人数较多的问题，即使省府公布增加资助，仍然需要时间填补人手和职位。对于省府最新的财政预算转亏为盈，主席希望省府将盈利投放到教育上面，并且确保资金可以持续增加。亚省中年人最支持独立，灰省年轻人就忧虑文化和语言流失。亚省将会在10月19号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而灰省亦会在同月举行省选。有民意调查显示，两地年轻人对分离主义的支持度各异。其中在亚省，有民意调查发现45至54岁的中年人最支持亚省独立，比例达到 35%。至于18至24岁的人士最反对分离，达到81%，只有14%人支持脱离加拿大。负责调查的机构认为，结果反映很多年轻人只是刚刚开始接触公民和政治议题，当中很多人还未决定支持哪一方。至于在灰省，早前一个支持灰省独立的活动就吸引了10000多人出席，不少参加者都是年轻人。组织负责人说，灰省的年轻人有感对未来逐渐失去控制，特别着重涉及文化和语言流失的问题。组织指出，年轻人对未来的忧虑，加上新冠疫情后出现的孤立感，都会导致部分年轻人以全新的角度看待独立问题，亦是推动这一代人参与运动的部分原因。卡加里

Livingston 发生抢劫及绑架案，三人被捕。卡加里警方话，事发喺今个月18号午夜，一个31岁男人喺西北社区 Livingston 一个停车场泊车之后，去附近嘅公园放狗，期间一个男人持刀威胁佢，双方打斗。之后有另外两个男人到场，三人挟持受害人，并将佢推落私家车嘅车尾箱，并将架车驶往郊区。疑犯其后在靠近巴石一处遗弃受害人，他受了轻伤，之后截停途经的一个司机，然后报警。卡加里警方利用直升机和在皇家骑警的协助下，同日追踪到涉案的车，并且拘捕车内两男一女，车入面还有两个小朋友。警方落案控告三人多项包括绑架、抢劫和危险驾驶等罪名。警方重申绑架属于非常严重罪行，疑犯事后高速在公路驾驶，而车入面再有儿童，行为危险。初步相信受害人和疑犯互不相识，警方仲调查紧案件，相信仲有最少一人涉案在逃，呼吁民众提供线索。亚省纸张厂获联邦政府2000万元协助应对关税冲击。位于亚省西北部 Peace River 市的一间纸张厂，受惠于联邦政府的区域关税应对倡议计划，获拨款2000万元用作升级厂房设备和设施，提高营运效率，并且将生产线投放至有更好盈利的硬木和软木混合纸张。纸张厂从1990年起运作，已经有30年历史，为区内提供300多个职位。Peace River 市长 Shirley Shannon 表示，纸张厂对稳定区内经济非常重要，联邦政府提供的拨款有助解决燃眉之急。加拿大林业将会成为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下其中一个最受打击的行业，近年已经有几十间纸张和林业产品工厂关闭，而其中位于亚省南部 Falls Creek 的锯木厂亦将会在9月底前全面关闭。联邦政府表示，有关的拨款将会用作协助纸张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为日后扩大生物能源生产以及发展碳捕集及封存技术作准备。预计纸张厂的厂房将会升级生产流程的管道系统、纸张机、回收锅炉和石灰窑等的设备。亚省至卑斯省管道的输油量接近全满。加拿大横山输油管公司说，将亚省原油输送至温哥华一带的输油管道，在今年第二季的使用率达到 94%。 这个输油管道自1950年代起投入运作，并在2024年完成扩建，输油量增加至每日89万桶。今年3月至6月，横山输油管平均每日输送84万桶原油，较去年同期的703,000桶增加16%。环山输油管公司第二季纯利1亿3800万元，低过去年同期，收入就由7亿1900万元增加至8亿800万元。经环山输油管输送的原油大约三分之二会以油轮运去亚洲市场，另外部分原油就供应给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和卑斯省低陆平原。环山输油管行政总裁 Mark Mikey 说，公司将加拿大原油连接全球市场，并且为加拿大人创造长远价值。公司正是研究发展、兴建和营运一条新的西岸输油管道，连接亚省至卑斯省南部。亚省政府希望联邦政府能够加快审批程序。新的输油管道造价预算介乎在350亿至440亿元。列必殊大学新研究测试生物材料怎样应用于太空。列必殊大学正是与加拿大太空总署合作，开展一项新的研究，测试生物材料未来怎样应用于太空和在地球上的偏远地区。由 Jessica Willey 领导的实验室研究人员正是协助发展太空生物制造概念。这项技术有望令太空人日后去月球或者火星执行任务期间，可以按需要即时制造药物、维他命和生物材料。团队指出，生物化学反应可以经过冷冻干燥处理之后送上太空，其后再利用 DNA 指令重新启动反应，从而制造所需的物质。大学研究团队准备的生物试剂已经在早前经加拿大太空总署计划发射上太空，之后会回收再送返列必殊进行分析。现阶段

0: 将会研究呢啲生物材料能唔能够承受极端环境，并且分析实验飞行期间收集到嘅数据。呢项研究唔单止有助于未来嘅太空探索，亦都有机会改善加拿大偏远同乡郊地区取得医疗同生物产品嘅渠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赢宝聆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2: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九间分店，九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俊永主持这节的新闻专辑。据本地的传媒报道，BC 省印第安酋长联盟宣布，现任温哥华 Stretch Corner 选区新民主党的省议员同菲丽因病离世，享年74岁。相关联盟表示，这位新民主党的省议员在今日下午于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联盟说，冯菲丽同疾病抗争了几个月，在符文当中呼吁民众捐款给BC省癌症协会以代替鲜花。同菲力仍是现任的社区发展及非牟利团体议会秘书，省府暂时未有回应。尼泊尔的重大泥石流灾难，本国外交部长亚南德表示，目前当地失踪的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增加到32人，其中包括两对的BC省夫妇。而尼泊尔观光局说，今日获救的121名的外国人当中没有加拿大人。由周浩辉报道。
5: 以泥石流造成重大灾情，本国外交部长亚南德表示，目前在当地失踪的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已经是增加到32个人。尼泊尔观光局今日表示，已经获救的121个外国人当中并没有加拿大人。阿南德表示，加拿大外交部掌握到目前有866个加拿大人在尼泊尔境内。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会提供500万元紧急人道援助，支援尼泊尔将会用于红十字会等等组织，向当地民众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加拿大外交部已经派遣5个领事官员前往加德满都支援加拿大人，并且同当地官员合作。而当地前日在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发生由冰川崩塌引起的重大泥石流，已经造成了580多人死亡。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目前仍然有2000多人失踪，人数仍然是在增加。
4: BC省府昨日结束接近了3星期的省级紧急状态，不过截至现时下午5点，BC省有199宗的活跃山火，当中88宗失控。另外，联邦政府今日宣布会就BC的山火和加拿大红十字会进行匹配募捐行动，支援山火救援工作。由廖日康报道。
6: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上个周末的大范围雷暴引发大量的新火头，消防人员目前仍然在积极扑救。全省现时有2宗山火被列为值得关注，分别是位于 Boston Bar 和 Clinton 附近。至于本月较早前迫使到森木兰大批居民撤离的山火，火势仍已受到控制。山火服务处表示，预计火势会维持在目前大约252平方公里的范围入面，不会进一步扩大。该山火造成区内大约150座建筑物受损，几千人一度需要撤离，并且有一名女子在逃离火场期间死亡。同时 ,Also Use 一带近日出现烟雾，主要是来自美国华盛顿州一宗山火。不过当局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对本国构成即时威胁。省府提醒，由于持续的炎热和干燥天气，多个地区的山火风险仍然偏高，居民应该要检查家庭应急计划，并且预先登记紧急支援服务 ESS。 居民亦都应该要为每名家庭成员同埋宠物准备逃生包，包括系药物、重要文件、电话充电器、食水、

0: 植物和衣物等必需品，并且继续留意地方政府、原住民社区和 Emergency Info BC 发布的最新消息。另外，阿提华今日宣布就住 BC 山火和加拿大红十字会进行匹配的募捐活动，以支持 BC 省的山火救援工作。联邦政府将会对全国民众和企业向募捐活动捐赠的符合条件款项进行配捐。活动由今个月8号启动，直至下个月5号截止。外界每捐1蚊，配捐的金额将会增加至2蚊。捐赠所得的款项将会向受到 BC 省山火影响的民众提供援助，包括进行紧急和持续的救援、恢复和灾后重建工作，以提高社区的防灾准备，以及降低 BC 省未来发生各种灾害事件的风险。款项同时用在支持救援力量和社区合作伙伴的动员工作。有意捐款的民众可以登入 redcross.ca 线上捐款，或者是致电 800-418-1111 进行捐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北温卡布兰奴选区的联邦补选下星期一举行，投票时间是当日早上7点至夜晚7点，会有6名的候选人角逐国会议席。廖日康另一次报道。
0: 在今个月的31号，全国一共有3场的联邦补选，包括是北温卡布兰奴选区、灰省的 Chicoutimi-Laflotte 以及安省的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在北温卡布兰奴选区，6名候选人将会角逐国会议席，包括曾经担任总理卡尼副幕僚长的自由党候选人 Brandon Kelly， 再次参选的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绿党的 Shelley Luce， 新民主党的 Stephen Tudell， 人民党的 Asian Archman， 以及唯一一名独立候选人 Jeff Mons。 该议席是因为自由党的北温卡布兰奴选区前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辞职而悬空，他在25年的联邦大选之后就辞去议员的职务，目前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合资格的北温居民可以在下星期一投票，投票的时间是朝早7点至到夜晚7点。登记的选民应该已经收到投票通知卡，内有所属投票站的地址，投票时必须要携带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要参与今次的补选，选民必须要年满18岁，持有加拿大的公民身份，并且由7月26号起居住在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详细的选民资格和投票安排可以到加拿大选举局的网站查阅。另外，选举局公布今次三场补选的候选人竞选开支上限各有不同，当中北温 Capilano 选区每名候选人的开支上限是141,120元，灰省的 Chicoutimi-Laflotte 是131,321元，以及安省 Beaches East York 就是134,492元。选举局估计受到国会议员的辞职潮影响，今年联邦补选的整体选举成本将会高达2,400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统计局公布今年第二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3.3%， 录得自2023年初以来最快季度增速。由黄良俊报道。
2: 统计局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反驳年初关于经济衰退的传言。统计局说，第二季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3.3%，略低过经济师的预期，不过仍然录得2023年初以来最快速的季度增长。第二季出口增加 3.6%， 主要由于汽车及轻型货车负运量反弹，对比之下对上两季的汽车产量就减少。另外，住宅投资增加亦都带动经济增长。统计局说，春季二手楼市场持续升温，尤其是在安省、灰省以及 BC 省。统计局说，第二季企业资本投资增加 2.3%， 结束先前连续五个季度减少的情况。第二季机械设备支出升至两年来最高水平，电脑及周边设备投资增加 16.7%，主要同数据中心使用的处理单位类型有关。受伊朗战争影响，天然气价格上升，推高上季能源业的收入，不过亦都拖累制造业的获利，导致制造业的成本上升。当局又说，6月份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 各行各业普遍录得增

0: 奖。加拿大喺六月举办十场国际足协 FIFA 世界杯赛事期间，旅游业及酒店业录得增长，对关税敏感嘅制造业亦都连续第三个月增长。统计局喺五月嘅时候曾经话，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略为下跌，连续第二季下降，引发当时对经济系咪陷入衰退嘅争论。而统计局今日公布嘅数据就显示，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实际增长 0.3%， 消除咗上述疑虑。加拿大央行会喺下星期三进行议息会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今日话，美国嘅通胀仍然过高，外界揣测佢可能暗示联储局喺未来几个月会加息降低通胀。由许敬轩报道。
2: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话，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佢系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提到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韧性，实际消费者的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星期四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由许敬轩报道。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同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个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至今仍有数千人滞留，系流落街头同露宿海滩，令到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礼拜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和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与此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个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加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卡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再关注尼泊尔泥石流引起尼泊尔和中国当局多个部门互相指责。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尼泊尔当局嘅泥石流灾难引起尼泊尔同埋中国当局多个部门互相指责。由陈正义报道。
6: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特大泥石流灾情扩大，两地罹难人数增至最少586人，超过2400人失踪。其中西藏吉隆县有7人死亡，554人失踪。中国总理李强已经前赴吉隆县指导搜救。报道指中方搜救队五分三路推进，但现场泥浆厚度超过1.5米，而且持续降雨，令到搜救极其困难。灾难同时引发中尼两国外交与舆论争议。印度同尼泊尔传媒质疑洪水先冲击西藏，处于下游的尼泊尔却未收到中方及时通报。尼方亦都质疑中方在边境兴建小康村破坏生态。 中国自然资源部就公布姚锦三为影像反驳。

0: 雪崩源于尼泊尔境内，因为冲击力巨大而出现罕见的逆流而上现象，导致上游的西藏吉隆口岸同告受灾。
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完成听取所有被告求情，预计两星期内判刑。卢子清报道。
2: 案件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求情，上星期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被告李卓人和周幸彤，以及在开审前认罪的何俊仁，朝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代表李卓人和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首先陈词，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牵涉暴力的煽动案，法庭在判词中已经接纳各被告多年来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宣传，又说被告并没有带出任何具体计划或者时间表煽动他人作出实质行动。法官李云腾问到本案和47人案相比哪一宗较为严重，沈士文回应说47人案有合谋协议，被告计划无差别否决预算案，相反本案没有任何行动指引，定罪基础只是在于口号，希望法庭将两人列为情节较轻，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即使被列为情节严重，亦希望判处最低的刑罚。至于减刑因素，沈士文指出，本案是经过控辩双方的辩论之后，法庭裁定被告的宣传行为是宪法不容，属于新的观点，一般市民不会清楚，理应获得减刑。李云腾随即以47人案为例，话原审法庭当时考虑到香港国安法啱啱实施，被告可能出于对法律的不理解而犯案，给予减刑，但是上诉庭对此持不同意见。而针对认罪被告何俊仁，李云腾就指出，由于他是在交付程序之后才认罪，法庭无法给予全额的三分一认罪刑期扣减。自辩的周幸彤陈词时重申不认为追求民主有罪，期间多次被法官李云腾打断。李云腾说明白被告有个人需求，但是陈词不能够偏离本案的裁决，又问周幸彤是否仍然打算求情。周幸彤表示会继续坚持信念。李云腾随即问他是否没有悔意，周幸彤说没错。至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法官李云腾说只能够判处罚款，但要考虑支联会的财政能力，辩方说会再提交书面陈词，法官将案件押后，目标两个星期内判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和在两个城市中平均每日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价申请条件合适。任信希报道。
3: 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条件，包括申请公司要有不少过5000万元的资本，至少3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提供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要在同香港人口相约，即是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在两个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的订单等。公司的牌照有效期最长5年，每年牌照费用120万元。运输署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号中午12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香港的个人化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当局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详细计划书，展述包括公司管理、确保车主和司机符合人车绑定的要求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形容申请条件需要过三关，他认为有关要求合适，相信有不少公司能够符合要求。
4: 今次呢，我们的要求呢就有要过三关的，一方面要人才啦，第二经验啦，第三要有财力啦，平台的运作呢他都要相当的投入。

0: 都系都要有咁嘅能力先得。咁如果定得太低咧，就担心万一如果第时佢营运上面出咗啲咩问题咧，喺责任上面都未必能够系跟进得到。我相信呢个标准亦都系会有唔少公司都符合得到嘅。
1: Uber 表示正積極籌備網約車服務平台牌照的申請，滴滴香港亦都話將會按照有關程序盡快遞交牌照申請。高德就話當局的安排務實和必要，確保入場平台有足夠的運作能力和責任擔當。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黄贝文报道。
3: 港铁北环线主线和支线项目目标是2034年或之前通车，其中洪水桥站位于屯马线天水围站和兆康站之间，为了要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指定位置并完成嵌入，将会采用平移建造法，属于全球首次。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会先在高架桥的左右两边装嵌车站结构，各长210米阔15米重大约10,000吨，距离路轨大约30米距离。两边的车站结构分别会在出年首季后段和出年第三季利用大型液压系统将车站逐步平移。邓辉豪说，先建造后平移可以突破只利用收车后黄金两小时施工的局限，但平移工程复杂，天水围站、兆康站和屯门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
4: These works are very complex and need to be continuous and as a result will need to extend to daytime operating hours. So three stations on the Chumau line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ir service adjusted for no more than 2 days during the skidding operations of each of the two station structures. MTR is conducting detailed impact assessments of the two service adjustments and will announce the detailed arrangements in due course.
3: 他强调到时不会影响整条屯马线的服务，或考虑提供巴士服务，仍然在跟政府商讨紧，会即时公布具体细节。又说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任顺希报道。
1: 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会由以往根据四个监测站数据降至两个。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警告级别会上调一级。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的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
5: 其实湿球、黑球、温度又或者香港暑热指数都是一些综合的指数，两个指数都是计算了最大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的。其实两个工具都是各有它自己的优势，特别在香港这个相对比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由于它比得这个对于湿度方面的比重相对高一点，其实在某程度上更加能够反映到我们这个亚热带天气的状况。但是当然我们都完全不会排斥任何其他的评测工具。
1: 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的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
6: 希望劳工处可以多些巡查，看看是不是绝大部分雇主都会遵守。如果是只有少部分的雇主遵守，可能下一阶段呢就真劳工处都真要研究一下是不是将那个指引部分的条文去考虑立法啦。
1: 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 院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话，根据数据，预计系统喺优化之后，每年或者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嘅影响不大。

0: 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天气报告。
5: 各位晚安。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大致天晴，吹近每小时14公里的东北偏东风，最低降至10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六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最高19度最低10度。展望星期一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0度。这一次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6: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7: 游水 A 级中龙虾每磅18.97元，新鲜前赞猪蹄每磅1.96元，新鲜无骨超值装猪五花腩每磅4.2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日本南瓜每磅7.7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两袋，竹子牌鲜虾饺12.97元两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元两包，上海分鱼每盒6.49元。
6: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9: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系时事对对碰嘅节目，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讲下最近一啲嘅消息，关于咧就系灰省政府啊投放8亿多咧，就喺 Olympic Stadium 啊改良佢哋嘅天幕啦。咁至于联邦政府同埋亚省政府，亦都总共投放5200万喺卡加里嘅奥林匹克 Olympic Oval 呢一个嘅速滑嘅世界级场地，咁啊重新咧就系升级，令到佢可以继续啊喺未来30年咧就系服务噶。咁有啲人就问啦，会唔会咧就系某一个政府摩拳擦掌，准备咧会有冬季奥运又或者夏季奥运嘅主办咧？咁但系都有好多因素影响噶。咁啊 ，Teddy 啊，其实呢一件事我哋点样睇公帑嘅使用咧？结果都系政府要俾钱出嚟啦。大家用到这个场地的时候，其实就是公共的利益是不是应该行先？
10: 公共利益是可以行先的，同时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就是现在举办一些大型的体育运动，举办的国家或者是城市呢，他们都倾向呢那个的运动的设施的场馆呢，是不是只是用在一个的运动比赛里面咁简单，又或者可能唔系淨係喺个 event 里面呢，完咗之后呢就可能唔再用。咁当然啦，我哋要明白到嘅就係最好嘅就係一石两用，即係话佢用完个大型嘅体育嘅场馆里面呢，佢都可以 fully utilize 摆喺日常 recreational 市民嗰啲嘅康体嘅设施里面。咁呢一个呢系最好嘅一个嘅做法嚟嘅。咁但系详细系咪真系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呢？有时唔系嘅。咁但系亦都唔系代表咧，所有嘢咧都冇办法，亦都系可以咧做得到嘅。
9: 喺奥运会里边咧，有讲过一个叫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其实咧就主要系话影响环境方面。如果大兴土木咧，呢一件事唔系咁好。不过你睇到米兰同埋科尔迪亚响冬季奥运会用翻啲古老嘅场地，结果联办咧都颇为成功噶。咁究竟呢一个系咪定下一个新嘅标准，又或者未来大家马首是瞻都可以用翻现有嘅场馆咧？咁啊，今次我哋都会睇下拨款方面同埋其他呢一个嘅后续究竟系点样。转头继续同阿 Teddy 深入探讨。
1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海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噶。话联邦政府咧，对于有运动方面咧，就一直都有一啲嘅缺乏啦，拨款噶。咁啊，早前一啲嘅听证啊，同埋好多嘅资料搜集起上嚟咧，其实过往20年啦，对于运动员嘅栽培咧，都系有限嘅数目，甚至乎有好多嘅协会啦，都冇加过咧啲嘅分定。咁啊，拨款方面咧，都系捉襟见肘噶。不过时至咧喺个世界杯嘅前夕啊，这个联邦政府亦都宣布咧，就系会投放咧系近数以十亿计嘅钱咧，就系俾所有嘅体育总会。咁啊，当然啦，有数以十计，甚至乎100计以上啊，呢啲总会咧会瓜分呢一嚿钱啦。咁啊，但系都见到政府咧就开始有一个嘅投资啦。咁讲到投资咧，我哋卡加里嚟讲咧，本身系1988年嘅冬季奥运会咧，亦都有一个嘅后续啊，就系我哋嘅 Olympic Oval 吓，一个叫做椭圆形嘅或者系个高速嘅滑冰啦，同埋咧就系其他嘅溜冰活动等等咧，一直以嚟咧都有世界赛继续咧就喺呢一个场地上演。咁奈何咧，经过咗30几年之后咧，这个场馆已经老化，而且咧就陷入一个若果唔再去处理咧，有机会咧就需要咧就拆卸，咁甚至乎咧系冇办法咧再用落去噶。政府有一个及时雨，联邦政府亦都宣布咧5200万嘅拨款，咪令到呢一个场馆咧就得以翻身噶。我哋一阵间咧会讲下呢一个场馆嘅拨款啦，究竟有啲咩嘅意思啦。不过讲翻转头咧，我哋经历咗喺2026年两大嘅职业嘅体坛盛事包括咗咧就系世界杯啦，同埋咧就系奥运方面嘅冬季奥运会咧喺米兰同埋Cortina 科迪亚咧就系举行嘅联办嘅冬季奥运会咧。我哋可唔可以从呢两个嘅大型盛事睇到会有一啲嘅变化，又或者一啲lessons 啊，有一啲嘅学习嘅地方啦吓。Teddy 啊，其实咧要搞呢啲 mega event 啊，大型嘅活动咧就唔可以咧独善其身嘅。我哋好明显睇到咧，就系呢个世界杯嗰度咧，政治同埋体育咧都可以混为一谈，甚至乎咧都可以搞到咧好多唔同嘅话题出嚟噶。你睇到世界杯而家个发展去到呢一个位置，有冇办法可以咧就系独善其身咧？足球还足球，政治还政治咧？
2: 比较困难嘅，尤其是你牵涉到以往咧，可能一个国家而家牵涉紧几个国家嘅话咧，大家有唔同嘅政见，或者可能只系有少少嘅分歧咧，其实咧都系会好正常嘅。而我哋亦都见得到咧，喺整体嚟讲，一啲咁嘅国际性嘅大型嘅体育运动咧，越嚟越有一个趋势就系、是。唔可以一个城市或者系一个国家，我哋逐啲讲就系食得晒，即系佢大到一个规模系，你冇办法可以喺设施、喺其他嘅配套、喺交通或者系等等需要嘅嘢里边咧，可以喺一个国家可以做得到。咁所以你见到咧，你一啲嘅好大型嘅一啲嘅体育活动咧，而家咧通常都系联办嘅。以往你觉得咧都系因为某啲特别嘅原因嘅啫。而家唔系，而家似乎系一个好natural、好 reasonable 嘅一个嘅趋势，俾你见到咧就系、是、呢啲嘅活动咧，需要有其唔同嘅国家咧一齐去合作先至可以做得到。当你有咁样嘅合作嘅时候咧，后面嘅一啲嘅唔同嘅张力呢自自然然就会出现㗎喇。
1: 咁喺大型嘅活动里面呢亦都牵涉到呢就係一个投资方面啦。咁米兰同埋科尔迪亚呢佢哋就用一种已经有嘅场馆呢去吸引成为呢就係主办嘅一方。咁但係当然呢两个嘅城市呢就相距22000里㗎。咁基本上开幕礼都系要用一个 streaming 嘅形式透过多个荧光幕去做一个即系几庞大嘅电视节目咁样。而一啲嘅运动嘅选手咧，佢哋要基于佢哋嗰个嘅运动嘅项目啦，而系居留翻咧喺某一个嘅城市嗰度噶。话当然啦，即系呢一种能够可以话几悭钱，同埋咧即系用翻原本嘅呢啲设施咧。某程度上叫生物多样性嘅就係 biodiversity 啦，亦都话好简单嚟讲就係悭钱啦，唔会起大白象嘅工程啦咁样，咁亦都唔会影响呢就係环境方面㗎。咁呢一个嘅例子又俾到未来嘅奥运或者係冬季奥运会嘅主办单位有啲咩嘅启示啦。
2: 其中一个启示嘅就係你需唔需要有一个咁大嘅规模嘅一个

0: 體育設施，然之後咧可以成為一個主辦嘅國家或者城市。而同時嘅就係、是、你都要明白呢一類咁樣嘅大型嘅體育嘅運動咧，其實佢仍然都需要去到嗰啲嘅設施咧，去到某一種嘅規格咧，先至係可以舉行嘅。我哋譬如用之前世界盃為例啦。你知道个球场起码都要坐几万人嘅，但系你唔会贸然咧，起一个几万人嘅球场为咗去世界杯，但系同时你知道如果你想长远用佢嘅话咧，几万人嘅球场咧，其实系举办唔到好多嘅赛事嘅，除非你有好多嘅演唱会去 line up 咗啦。咁但系一个即系社区嘅用途里边咧，其实就唔广泛，咁最终咧，你就会起咗个地方，然之后咧就。冇人去用㗎喇。我哋见到就算你可能你个城市里面有一啲嘅职业球队都好，唔係去到某一个规格、某一个规模、某一个水平嘅话呢，你都唔会有呢啲咁样嘅设施。咁即係话呢，你想两者兼得其实有啲困难嘅。咁但喺边一个嘅时候先至係需要将佢嗰个嘅体育设施去升级，又或者升级咗之后究竟长远系点样去用呢？呢一个咁样嘅发展嘅模式咧，系需要有一啲嘅智慧，同需要咧，唔同嘅政府咧可以合作，先至有一个蓝图可以出到嚟。
1: 咁睇翻世界杯呢一个嘅样板啦，基本上咧，美国喺1994年咧就主办过世界杯啦，咁啊，时至今日 Major League Soccer 同埋其他嘅项目啊，包括 NFL 嘅美式足球啦，呢啲嘅球场咧已经达到咧就系世界级，甚至乎咧就系比起啦好多嘅国家佢哋拥有嘅呢啲科技啊同埋设施咧。都是远超于前面的。16个城市里面有4个呢就是墨西哥同埋多伦多温哥华呢有4个是其他国家啦。都需要呢有啲嘅配套。墨西哥明显嗰两个球场呢亦都系达至呢就是世界级。呢一个亦都无需要呢就好似记忆犹新啦，巴西嘅世界杯呢要特登要起一啲嘅新嘅球场。南非嘅世界杯又特登要起啲新嘅球场，变成呢最终嘅大白象嘅工程㗎。我睇返米兰嘅冬季奥运会啦，咪亦都系用返咁样嘅办法。咪呢一种嘅趋势继续落去嘅话，有传闻啦，亦都基本上呢加拿大嘅奥委会亦都曾经讲过，可能呢就会增办2038年嘅冬季奥运会。咪暂时未知呢会由边个加拿大城市去领导。咁我哋都明白呢现在瑞士呢亦都系带头系领先紧，咪奥委会亦都同呢瑞士呢就系争紧呢一个嘅主办权㗎。不过Teddy 其实我哋睇到下一届嘅世界杯啦，都有多个国家联办啦。刚刚完成咗嘅两年前嘅欧洲国家杯，又系有好多嘅唔同嘅国家系联办啦。其实呢一种嘅联办嘅方法，似乎成为国际奥委会同埋呢个世界杯国际足协咧未来嘅模式，系咪？
0: 呢个似乎系一个嘅模式啊。两国嘅合办，或者系几多个国家嘅合办，又或者可能几个唔同城市嘅合办咧，都系似乎系一啲嘅模式嚟嘅。因为你唔需要去再顾虑究竟嗰个城市需要有几多嘅设施喺当中，你只要揾到呢一啲嘅设施所属嘅国家或者城市，咁你就可以尝试去联系佢哋，或者佢哋已经自动联系咗啦。而对于呢啲嘅主办嘅单位或者国家或者城市嚟讲，佢哋都唔需要喺起标书嘅时候咧，需要去考虑啊，点样去筹钱，点样去起呢啲嘅球场。如果系城市嘅话，点样要国家嘅支持等等嘅嘢咧，省却咗好多唔同嘅手续，然之后咧令到整个嘅举办嘅一个成本咧，其实系减少好多，而呢一样嘢咧，亦都对于主办嘅单位，又或者可能系嗰个主办嘅机构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公关嚟。
1: 咁现在经济咧可以话系不景啦，要举办呢啲大型盛事咧，除咗咧就系有关嘅单位之外咧，主办嘅城市或者系国家咧，都要咧系估计一下一啲嘅经济效益同埋潜在嘅风险噶。咁其实到今日为止，我哋睇到世界杯咧嗰个嘅结论咧就系话，国防呢个喺个security 啊保安啊方面啦，甚至乎喺入境方面，我哋见到美国有不少人咧就系进入一个地方咧都有少少障碍啦，甚至乎咧系有其他嘅问题出现噶。咁呢一个国际足协系由始至终咧都系。比起这个透明度呢就是非常之低，令到主办城市到最尾先知道呢究竟保安方面呢是要比几多钱的。到今日为止，即是你睇到会不会有人再质疑这一件事呢？即是下一次主办世界杯，我们已经知道是哪几个国家啦，他们对于这方面的透明度，主办国家需要比几多钱，会不会一个好无底

0: 你系讲紧啊，要悭钱要环保嘅时候，大家都明白舟车劳顿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要考虑嘅原因嚟嘅。又或者可能系而一啲嘅政要即系飞嚟飞去嘅时候，去坐私人飞机等等嘅一啲咁样嘅问题咧，都会成为一啲嘅焦点嘅。咁所以唔系净系保安咁简单，可能喺其他嘅一啲嘅事情里边咧，都会成为一啲嘅焦点。只不过以往咧就觉得啊系起几多嘅设施系一个重点，而家就唔系系举办嘅时候发生紧乜嘢嘅问题，成本系几多咧，先至成为焦点啫。
1: 哇！今年除咗头先讲嘅两个大型嘅城市啊，冬季奥运会同埋世界杯之外咧，加拿大咁啊，一开始我哋都话啦，即系政府会有多啲嘅拨款啦。去到第三节咧，我哋都可以再讲下噶。本地可1976年嘅夏季奥运嗰、那个 The Big O 啊，Olympic Stadium 咧，终于咧都系获得啲新嘅注资，系能够咧就系、是、改善一下佢哋嘅天幕啊，同埋其他嘅地方。至于咧就系、是、卡加里嘅 Olympic Oval 啊，呢一个嘅国际嘅速滑中心咧，亦都会成为咧系下一个嘅联邦政府咧就系拨款啊，提升佢嘅设施啦，同埋咧令到呢一个嘅场地咧可以继续咧就系、是、使用。咁但系咧系咪真系为咗下一届申办冬奥而准备咧？定系话呢一件事起码可以惠及到咧就系、是、所有嘅市民，就成为呢一个公众嘅利益咧？转头第三节继续同 Teddy 咧就系、是、深入探讨。
2: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赢宝聆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3: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九间分店，九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嘅时事评论员系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咗咧，头先世界杯同埋咧就2026嘅冬季奥运会俾到啲咩嘅启示啊？未来嘅主办国啦，咁啊相信咧都有啲人会睇下，究竟喺经济不景嘅情况之下，同埋有多国联办，会唔会咧就揾到一啲好嘅计算嘅方法噶？咁啊，其中亦都有啲人话将个 legacy 咧倒翻转，而家兴建一啲嘅场馆咧，系等未来有机会咧就成为啊主办咧大型活动嘅场地之一，而并非咧系追求啊主办大型活动先至去起呢啲嘅场。场馆噶，咁啊，我哋当年嘅 Olympic Oval 咧，亦都系适逢啦喺呢个嘅冬季奥运啦。不过对于卡加里大学嚟讲咧，亦都可以话系当时其中一个公共能够受益受惠嘅地方嚟噶。咁啊 ，Teddy 啊，今次联邦政府拨款5200万啦，啊，包括三级政府亦都有支持啦。喺呢一个嘅 Olympic Oval， 其实系咪令到佢哋可以继续去生存落去咧？因为呢一个嘅场馆其实都千疮百孔噶啦。咁啊，对于咧就系本地人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场地，可以做下运动。咁啊，顺便咧可以搞下咧就系世界杯速滑比赛咁样。
0: 系噶，好少可系有一啲咁样嘅场馆咧，又可以俾一啲专业级嘅比赛去用啦。同时喺日常 recreational 你都可以咧系用得到，唔系真有咁多嘅场馆咧系可以咁样做嘅。一啲比较小型嘅运动咧，其实咧就可以咁样去发生啦。你可以想象嘅就系、是、如果一个足球场嘅话咧，就你冇乜可能咧系一个好普通嘅本地嘅比赛呢係可以坐60000人嘅。咁即係话呢你会长期都係 underuse。咁样呢一个呢就唔係想见得到。但係你唔係可以好容易呢就可以加到某啲嘅座位或者加到嗰个規模嘅。咁呢一样嘢所以对于即係譬如 Oval 嚟讲呢，其实佢可以仍然俾到啲公众嘅使用，无论可能你有时候星期日一家大细去溜个冰又好，或者係点样都好啦，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嘅。呢一个系一个最理想嘅一个嘅发展嘅模式。咁但係係咪所有嘅场馆都得呢？唔係嘅。咁但係又唔係代表呢所有嘅嘢呢都唔可以咁样去做。
1: 咁啊喺卡加利嘅奥运啦，亦都算系最终收支平衡啦。不过相反，另外一个惨痛嘅教训咧，就系、是、满地可嘅夏季奥运啦。咁啊，当时咧可以话系还债咧还足咧就系三十年有多嘅。咁啊，相信满地可亦都可以话从中咧就系、是、吸取咗教训啦。咁啊，今次咧。

0: Big Olympic Stadium 咧，都好似同 Olympic Oval 咧係有一個相反嘅睇法啦。正如阿 Teddy 所講，一個可以坐幾萬人嘅咁大嘅球場啊，除咗嚇美式足球啦、大型演唱會啦、英式足球之外咧，仲有咩運動可以一年365日都可以令到佢嘅場租咧就係、是、爆滿咧？咁呢一個都係營運一個咁大個基建咧，一個好頭痕嘅問題。不過始終咧，滿地海又最終得到啲錢喎，咪因為佢哋最近咧就係、是、有8億7千萬咧，就從灰省嘅政府咪能夠更換 Olympic Stadium 嘅天幕嘅屋頂噶。咁其中一個吸引力嚟講咧，就係、是、滿地海咧。極力咧就係、是、想揾翻對 Major League Baseball 啊嘅球隊咧，就係翻翻去滿地可。咁多人多藍鳥咧，亦都經常咧就係、是、作客去到咧就係、是、打一場啊，就係 Washington Nationals 亦都係前身啊滿地可 Expos 啊呢支係球隊。咁似乎情意結喺度，球迷都喺度啊，佢哋都願意花錢喺Quebec 而家喺叫做運動職業運動沙漠裏邊，應該又冇 NBA。又冇美式足球，又冇北美冰聯，可能棒球係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咁呢一個就係雞先定有蛋先嘅問題。你覺得灰省政府投放8億元，係咪都想吸引翻呢啲主要嘅 Major League Baseball 球隊嚟到咧成為主場？
1: 有機會係咁樣嘅，而同時佢哋見到個市場嘅，因為其實滿地可樂裏邊咧都有職業嘅球隊喺當中，只不過咧唔係喺嗰個水平嘅啫。咁即係話佢哋知道個市場個定位喺邊一度，同時佢哋都明白到其實對於整個城市嚟講，有一隊咁樣嘅球隊嚟到當中嘅話咧，無論係講緊經濟嘅收入，無論係講緊大家對城市嘅歸屬感，無論係講緊一般普羅大眾投入呢個運動嘅興趣，又同時佢自己做運動咧，其實都有一啲間接嘅一啲嘅好處嘅。咁當然啦，對於一個城市嚟講，有一隊咁樣嘅波嚟到嘅時候，我諗最大嗰個嘅得益係經濟嘅，同時你就係可以重塑到有一啲你本身嗰個城市嘅 identity。
0: 冇錯。咁我哋成日讲 legacy 其实除咗运动场之外呢，加拿大联邦佢哋对于呢就係运动方面嘅质素呢 ,the quality of sport 呢，其实有三个重要嘅指标啊，其中一个就係 good infrastructure, 或者 good places, 另外要有 good programs, 即係话呢啲活动啦，同埋 good people, 咁我讲到 good people 啦，可能呢就奥委会方面呢对于米兰呢能够成功举办到呢一个用返现有嘅场馆去举办冬季奥运会，原来呢得㗎喎，咁会唔会呢就磨拳擦掌，讲緊呢2038年呢加拿大去申办奥运呢，咁样呢个讲緊冬季奥运啦。咁联邦政府呢或者係一个 COC 啊，加拿大嘅奥委会有兴趣啦。亚省嘅省长戴斯敏都话一事无妨，甚至乎卡加利嘅市长 Jeremy Farkas 呢都话可以嘅，咁当然啦要合乎经济效益啦。Teddy 啊，你睇到呢一个机会究竟我哋应该集中投放响运动员身上啊，定係话再搞一次嘅奥运呢？因为我哋已经做过啦，咁点解又要再返去做呢？你觉得即係将来由而家去到2038，我哋应该着眼喺运动员嘅福祉啊，定係其他方面令到呢个运动更加之蓬勃，又或者索性要搞多次嘅冬季奥运会呢？
1: 我哋要考虑几方面啦。第一嘅就係去到2038年嘅时候呢，究竟有几多人仍然知道1988年发生啲乜嘢事，或者有第一身嗰个经验呢？其实已经系好少，因为相隔咗系50年咁多啦。咁即系话呢，有一代甚至更多嘅人呢系未经历过呢一样嘢嘅。咁第二嘅就系、是、咁样去举办嘅时候，当然啦，你会知道一咁样举办嘅时候呢，有一啲嘅设施系要 match 落去嘅。第二嘅就系、是、而家相距有12年嘅时间，即系话你仲有时间去投放某啲嘅资源啦。第三嘅就系、是、通常呢一类咁样嘅大型体育运动去到嗰个嘅城市嘅时候呢，都会帮助到当地同类嘅运动一啲好草根嘅运动呢係慢慢去兴起嘅。呢一样嘢你见到唔係淨係讲緊冬季奥运或者係大型嘅体育运动，譬如世界杯咁样都係为例啦。係啦，你嗰年踢世界杯呢，就大家可能都出去踢多两场波，又或者可能呢要俾个仔去下啲 soccer camp 咁样嘅。咁呢一个係真係咁样去存在发生緊。咁所以有时候唔係淨係讲緊可能淨係举办呢个运动或者赛事咁，其实可能有啲长远嘅效益呢係我哋而家呢未必真係可以咁容易去 anticipate 得到嘅。
0: 冇错，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咪自己嘅性

0: 市啊嘛，周遭究竟有冇一啲已经咧可以符合到咧成个运标准嘅一啲场地啊？话唔定咧可能有两手准备咧都系好事。咁但系最终我觉得即系喺今次嘅讨论里边咧，若果能够令全民咧都系参与运动咧，对于整个国家咧都有非常之好嘅裨益噶。咁啊，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析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晚上十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盈保聆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1: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9间分店9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方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岛，即是俄方所称的南千岛群岛、伊图鲁普岛，同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南千岛群岛。两国之后护照驻地大使表示不满。两国之间延续了超过80年的领土争议，主要涉及俄方的南千岛群岛、由伊图鲁普岛、富纳希尔岛、希科坦岛、哈博迈群岛组成，同埋日方的扎竹岛、国后岛、色丹岛和此武群岛组成的北方领土。实际相关岛原本属于日本。1855年两国签订日俄和亲通好条约，当时双方以扎竹岛和德辅岛之间作为国界。根据日方的讲法，这份条约确认了四个北方岛属于日本，而德辅岛以北的千岛群岛就属于俄罗斯。1875年两国再签订华泰千岛交换条约，日本取得千岛群岛大部分岛，而俄罗斯就得到日本在富叶岛的权益。这些历史条约亦都成为今日日本提出领土要求的重要依据。真正令到争议变得尖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苏联对日本宣战，派军进入千岛群岛，控制了日本所讲的四个北方岛。战后苏联将这些岛纳入自己的行政管辖范围，岛上原有的日本居民亦都陆续离开。日本政府认为苏联当时的占领和其后的行政处理并没有合法的依据，一直要求俄罗斯归还四个岛。不过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认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取得千岛群岛是战争结果之一，而战后国际亦都支持苏联取得相关的领土，所以俄罗斯拒绝接受日本所讲的俄罗斯非法占领这个讲法。换句话来讲，日本主要由历史条约和主权角度提出要求，而俄罗斯就更加强调二战结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造成这两套观点长期都没办法达成共识。1951年所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亦都成为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日本在条约入面放弃对千岛群岛的权利，不过日本认为条约所讲的千岛群岛并不包括扎竹、国后、色丹和此武四个岛，所以日本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主权要求。俄方就对战后安排有另一套解读，双方对于条约内容的千岛群岛的定义存在分歧，争议一直延续。虽然日苏在1956年签署

0: 与耶稣共同宣言，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亦都写明当双方结缔和平条约之后，将此姆群岛同色丹岛交还俾日方。不过双方仍然冇办法就泽竹岛同国后岛达成共识，结果日本同俄罗斯至今仍然未签订正式和平条约。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2: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2: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3: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0: 界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坤哥吴彦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唔系谭嘉怡咧，俾到大家嘅限定演出嘅。我准备咗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1: 吴彦坤、谭嘉怡、坤哥嘉音卡嘉莉演唱会，10月18号星期日晚 ，Ray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有听力问题可能同你健康有关， David Lee 是注册助听器验配师及耳鸣治疗师，拥有超过20年经验，曾经赢宝聆聪，现创立人人听力 People Hearing。 他们采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广东话国语语言听力测试，专业服务更可协助申请政府补助。人人听力，让你听得幸福好声音，立即预约免费听力测试，587-333-8983。
3: 人人听力加拿大第9间分店9月在 Royal Oak 开业，敬请留意。

咁啊，嚟到星期五啦，咁啊都建议大家咧先攞一张 bingo 纸先。咁啊，经过几日啦，我哋听众都有提交啲唔同嘅，无论系古生嘅作品，又或者好似佢嘅 My First Show 嘅嘉宾嘅歌都好，咁啊都非常之踊跃嘅。但系虽然踊跃，又未去到一个踊跃嘅地步，可以有乐迷话事榜。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会有古天乐篇啊，乐迷话唔系乐迷话事榜啊，有音乐过三关。你 feel 唔 feel 到我把声系沙咗啊？我琴日好夜瞓啊，系啊，一阵再讲点解夜瞓啦。不过琴日都开心，就系见到呢一个嘅血月啦，啊呢、這个月偏食啊。其实都真系琴日都讲啊，好讲彩数嘅呢一样嘢。咁啊，我相信可能好多听众朋友都彩数唔错，冇云遮住，咁啊都可以欣赏到呢个嘅血月啊，月偏食。咁啊，自己嗰啲手机嘅叉影唔到㗎啦，都系上网睇人哋嗰啲啦。

都系继续玩法啦。虽然今日咧即系除咗有古山嘅音乐过三关之外，都有啲佢请嘉宾作品啊。头先有 Lisa 姐嘅 Make My Day， 继续我哋有 Dry 嘅纪念日啦，同埋陈慧琳啊。

0: 我哋有陈慧琳同埋有 Dry 纪念日啊
1: ，Chris Metafan， Crystal Krista Metafan 咯 ，Chris Metafan。
0: 好啦，先讲少少先。咁啊，一阵我哋会有一个音乐过三关啦。咁啊，其实玩法好简单嘅。你收到呢张 bingo 纸嘅话咧，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啊。bingo 纸里边咧会有三关嘅，每一关里边咧其实有两首咧由电脑拣选嘅古天乐作品，亦都系我哋听众投选出嚟最高嘅六首歌曲啊。咁啊，每关都系二拣一嘅啫。咁所以其实咧三关咧你都可以去选择啦。希望嗰关里边咧可以听到啲咩歌。咁啊，每关咧之前嘅两首歌，之前一首歌其实会做一个终结嘅啦。总结噶啦，截票噶啦，咁啊睇下咧嗰关里边边首歌会被播出嘅，咁啊所以大家就攞呢张 bingo 纸睇下啦。咁头先有听众话好难拣啊，放弃啊，唔系话唔得都可以嘅。咁啊，但系如果你都想啊选一条路啊，睇下今日呢个嘅过三关系边三首古天乐嘅作品嘅话咧，咁啊攞个 bingo 纸604-961-2323，咁啊拣下啦。咁啊你唔拣，我哋其他听众就拣噶啦。咁头先听众咧都有分享咗，好似关于睇到呢、這个石流啊，即系嗰个嘅事件啊，其实睇到画面都好深刻嘅。咁大家真系要即系处理一下呢啲画面啦。咁啊，我都真系冇乜嘢真系可以做得到，只系可以去 prayer 啦，祈祷啦吓。

呢啲嘅事情，嗰啲遇难嘅人可以早日得救啦，都希望唉成件事可以快啲可唔可以变返好呢，正常呢。所以世界係有啲地方係有啲奇唔同嘅事情出现，我哋只可以出一点心啦，尽我哋能力啦。咁啊，头先喺节目一开始，其实有位听众咧都想点首歌嘅，咁啊，我都尽我一点能力啦。好彩咧，发现有呢首歌，如果唔系都好难帮你播出啦。咁咧就系嚟自于一位听众 Teresa 啦，咁啊佢想点咧呢一首王菲嘅作品《如愿》啊，去纪念咧一件嘅事情。转头仲同大家讲啦。

嚟自我哋一位听众嘅点唱啊。咁佢有分享今日咧，其实系咧，狗妈妈旺旺同埋佢三位 B B 啦，咁啊被虐杀后嘅两个月啊，咁啊希望佢哋咧喺天堂咧冇痛苦冇恐惧。咁亦都系嚟自我哋听众同旺旺嘅一番说话。我哋冇忘记你哋噶，亦永远唔会忘记。我哋会继续努力嘅，咁啊交俾我哋啦。希望咧你哋真正嘅可以得到平安无忧无虑咁去玩。

天边嘅月，心中的念，你永在我们身边。世界唔同地方就係有呢啲咁样嘅唔同嘅事情出现啦，我哋只可以尽力去做啦。有能力嘅出能力，冇能力嘅就出一点心，出一点祝福，送俾一啲我哋想送。

0: 俾到嘅人听。
1: 六首作品，三场对垒，一个结果，听众嘅每一票都可以改写历史。投票啦，投票啦，呈现你最想见到嘅终极结局，音乐过三关。
0: 突然间又跳翻过嚟咧，话个思绪未调翻好。不过因为今日时间好 tight， 我都好想播头先王菲嗰首《心愿》，咁啊点都逼啲我哋尽做啦。亦都希望将我哋听众嘅信息啊送俾九妈妈啦，同埋三个 B B。好啦，咁啊接住我哋开始准备第一关啦。第一关之前咧，我哋都有。有两首歌曲听下先嘅，咁啊听到之后咧，仲有时间俾大家投票噶。想要 Bingo 子继续 send WhatsApp 嚟啦，604-961-2323。好，放松翻啲先。

好啦，都喺度咧，同大家讲，首先我哋第一关有边两首古天乐嘅作品呢？对垒呢，嗱呢啲排法就唔关我事，我真係靠电脑呢帮我自己去将嗰最多分嗰最多票嗰六首歌嚟排㗎。第一 round 呢我哋就有今期流行对呢个无时空之恋。咁所以呢第二首歌呢就唔係只得古天乐。我哋仲有轩轩坐镇。係啦，未投票嘅可以投票下啦。看我哋 round 1 会是边首歌胜出成功被播出。听埋下一首就会公布了。

究竟会是一面倒，定是大家咬得好实呢？可能就是差你那票的，千祈不要揼心口啊。今期流行无时空之恋，二揀一，你会揀边首呢？3, 4

0: 你的封面呀。
1: 听嚟就泰森优时嘅 Christy 啊，我哋要开股啦。
2: 第一关。
1: 突然间收到几票。压落去呢首歌度。首先今期流行大战无时空之恋，我哋有无时空之恋胜出。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化》啦。
5: 首作品三场对垒一个结果，听众的每一票都可以改写历史。投票啦，投票啦，呈现你最想见到的终极结局，音乐过三关。
6: 是啦，头先是今期刘华输了给毛时空之恋 啊我自己其实本身想着准备跳这个的拜神舞了，没了已经啊，不再流行啊。近期可能都是看这个什么跳，即是很多网上都是跳 Bad 那首韩国的作品啊。咁算数啦，不过头先有听众话，原来系孙圈同埋古生唱嘅，正喎，系啊，几好噶都，其实都几好听啊。咁啊，所以都系听众投选噶啦。嗱，一阵啊，第二 round 啊，就有男朋友对呢个像我这一种男人，咁大家又可以拣定离手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投下票。如果你投咗就唔使嚟啦，投咗就等结果啦。继续我哋有杨千嬅。

剛才有聽眾呢突破了盲點，我不可以不講他這句說話，他說終於知道今期流行什麼，今期流行支持本地產品，講得實在太好。我們都要有翻咁上下勇呢，才可以有這種姿態啊。又不是說不得的。

0: 古巨基、爱得太迟，但系我哋唔可以播得太迟啊，唔系冇时间啊。
1: 第二弯，
0: 呢首就冇得输啊，真系一面倒。

0: 系啦，咁啊，虽然我哋都有听众咧，点解突然间黐嚟根嘅？虽然我哋都有听众咧，有拣呢个像我这种男人啊，但系啊，男朋友始终都系真系喺可能大家心目中嘅经典歌。好，恭喜男朋友胜出。
1: 六首作品，三场对垒，一个结果，听众嘅每一票都可以改写历史。投票啦，投票啦，呈现你最想见到嘅终极结局，音乐过三关。
0: 系啦，最尾一关我哋有两首歌曲，有 Mr. Cool 同埋呢一个嘅天命最高啊。咁啊，未投票嘅咁都可以咧 send 个 WhatsApp 嚟睇下你想听 Mr. Cool 定系天命最高。咁啊，头先有听众话，其实咧，buy local 啊就已经系期期流行啦 ，very good 啊，我哋继续 keep 住 buy local。咁啊，睇下最尾结局系点。不过今日真系时间唔系好够，我要 cut 咗手独自去偷欢添。但系都唔紧要，我哋都可以放松一下。俾大家放松去放纵。系啦，得呢一首歌投票时间嘅咋？完咗之后就要公告啦，公布。睇下你会想最尾听到 Mr. Cool， 定系天命最高？系啦，大概都差唔多三分钟啦，俾大家三分钟投票。

好，听我哋朝早晚嘅三分钟放纵，放纵。好啦，最尾啦，开股啦，你哋系咪真系对呢个天命最高咁有信心呢？咁又真系几有信心嘅。一面倒啊，竟然大家唔要 Mr. Cool， 因为 Mr. Cool 就系天命最高。好啦，多谢大家一齐今日玩呢一个音乐过三关啦，下个星期 Better Fan 再见，拜拜。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极为严重的山洪及泥石流灾难，死亡人数增至580多人，另有2000多人失踪。加拿大环球事务部证实，最少有30名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在当地失联。印度非牟利组织灵性之光基金会表示，失踪者包括10名来自多伦多的民众，他们在洪峰抵达前几分钟到达尼中边境的中国边检中心，随后失去联络。另外，失踪者包括一对来自 BC 省的夫妇。尼泊尔当局之前表示救出121名外国人，但当中没有加拿大人。美国地质勘探局指出，这次洪灾由喜马拉雅山脉冰川崩塌引发，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尼克特至 5.2 级地震。总理卡尼就呼吁身处当地的加拿大公民尽快登记海外加拿大公民登记服务。环球事务部已经派出5名领事官员赶赴加德满都支援。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最新数据，第二季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反驳了年初关于经济衰退的传言。统计局说，第二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3.3%， 略低于经济师的预期，不过仍录得2023年初以来最快速的季度增长。第二季出口增加 3.6%， 主要由于汽车和轻型货车复运量反弹，而之前两季汽车产量就减少。另外，住宅投资增加也带动经济增长。统计局说，春季二手房市场持续升温，尤其在安省、魁省和 BC 省。统计局说，第二季企业资本投资增加 2.3%， 结束之前连续5个季度减少的情况。第二季机械设备支出升到2年来最高水平，电脑及周边设备投资增加 16.7%， 主要与数据中心使用的处理单位类型有关。受伊朗战争影响，天然气价格上升，推高上一季能源业的收入，不过拖累制造业的获利，制造业成本上升。统计局说，6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 各行各业普遍录得增长。加拿大在6月举办10场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期间，旅游业和酒店业录得增长，对关税敏感的制造业也连续第3个月增长。统计局在5月时说，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略为下跌，连续第二季下降，引发对经济是否陷入衰退的争论。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实际增长 0.3%， 消除上述疑虑。加拿大央行会在下星期3进行议息会议。本地消息方面，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在回应他被指非法向议员提供工作职位换取他们辞职，从而让他参加补选的说法，他批评相关说法属于荒谬至极。一段据报是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与该党议员对话的录音，昨天被发布到社交平台上。加新社报道，在相关录音中，一位声音听起来像是冯杰尼的人说，认为如果有人辞职，他就可以为他们安排一个在同一领域作为高级顾问的职位。这名人士又在录音中提到，有关做法将让补选得以在6个月内举行。按照推算，对话的时间是7月份，也就是最迟明年1月就可以举行补选。这名人士希望可以在2月省议会复会前完成此事。冯杰尼目前并非省议员，不过如今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省议员 Rain Gasper 已经辞职，让前者有机会竞选该议席，而后者将担任党领副幕僚长并领取薪酬。报道指，根据刑法，就辞去公职一事协商任何报酬或利益就属于违法。另外，省议会议事规则也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代议事项的进展。但冯杰尼就回应，由匿名账户发布的相关录音中提到的言论属正常政治讨论，并不构成犯罪。他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上述录音未经证实，而且录音似乎是在7月一次党团会议上录制，批评相关录音的流出是政治抹黑。与此同时，代表 Abbotsford South 选区的 Bruce Bannum 则成为这个月内第6位退党的保守党省议员。山火消息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上周末大范围雷暴引发大量新火头，消防人员目前仍在积极扑救。全省目前有2起山火被列为值得关注，分别为

0: 于 Boston Bar 以及 Clinton 附近。省府提醒，由于持续炎热和干燥天气，多个地区山火风险仍然偏高，居民应检查家庭应急计划，并预先登记紧急支援服务 ESS。 另外，渥太华今天宣布就 BC 山火与加拿大红十字会进行匹配募捐活动，以支持 BC 省山火救援工作。联邦政府将对全国民众和企业向募捐活动捐赠的符合条件款项进行配捐，活动自本月8号启动，直到下月5号截止。外界每捐1元，配捐金额将增加至2元。捐赠所得款项将向受 BC 山火影响的民众提供援助，包括进行紧急和持续救援、恢复和灾后重建、提高社区防灾准备，以及降低 BC 省未来发生各种灾害事件的风险。有意捐款的民众可以登入 redcross.ca 线上捐款，或者致电1-800-418-4-1进行捐款。本月31号，全国共有3场联邦补选，包括北温卡普兰诺选区、魁省和安省另外两个选区。在北温卡普兰诺选区，6名候选人将会角逐国会议席，包括曾任总理卡尼副幕僚长的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再次参选的保守党 Stephen Curran、 绿党 Shelley Luce、 新民主党 Stephen Trudeau、 人民党 Ashen Aman 以及唯一一名独立候选人 Jeff Muntz。 合资格的北温居民可以在下周一投票，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
1: 国际新闻，
0: 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遭遇的毁灭性洪灾，世界各国陆续投入救援。澳洲政府宣布提供500万澳元人道援助，用于粮食、紧急住所、饮用水、卫生和灾后复原。目前最少39名澳洲人失联。美国总统川普就声称，美国愿意向尼泊尔提供洪灾后所需的任何帮助。中广记者报道。
2: 报道指出，澳洲将增派领事人员，并且在48小时内派出3名人道救援专家前往当地支援。尼泊尔总理夏哈表示，政府已经全力投入救灾，首要任务是救治伤者、搜寻失联民众，并且援助受灾家庭。官方已经动员了13295名安全人员，包括7250名警察、4200名军人，还有1845名武装警察。69架次救援飞行已经救出573人，警方也在受灾地区增派人力，并且利用无人机协助搜索。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美方已经向尼泊尔提出提供援助。美国国务院表示，大约有90名美国公民还没有取得联系，已经有3个人获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洪水冲毁了道路和桥梁，而多个偏远社区仍然和外界隔绝，搜救以及人道援助行动在持续进行。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到今天截稿前，中国与尼泊尔两地共增至最少586人死亡，超过2400人失踪。尼泊尔当局说，当地救援人员共发现579名死者遗体，另外有1924人失踪。中东消息方面，美伊战事爆发满6个月，两国重启会谈无期。伊朗外交部发声明，批评美国发起经济孤立行动，形同反人类罪，严重威胁伊朗数以百万计平民的健康和生计，呼吁其他国家与联合国维护法治。声明指，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参与制裁等同串谋将一个国家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多国继续斡旋，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卡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已经前往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等高层官员会谈，讨论阿曼与伊朗正在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安排。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巴基斯坦和阿曼官员本周先后访问伊朗，希望降低区域紧张。不过美国白宫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进行谈判。美国总统川普被问到是否将制裁和伊朗往来的中国银行时，没有正面说明，只表示政府不必公开所有行动。美国政府本周稍早宣布经济放逐行动，警告可能对没有切断和伊朗经贸关系的国家和企业寄出严厉制裁，但目前还没有公布新的重大制裁措施，也没有将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列入制裁名单。军事方面，美国航空母舰西奥多罗斯福号预计未来几周启程前往中东，部署时间至少7个月。在外交斡旋升温的同时，美国仍然持续维持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压力。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再度计划将总统川普的名字加上建筑。

0: 外墙引发法律争议。华盛顿联邦地方法官库帕27号在近两小时的庭讯中质疑中心为何急于推动计划，并表示如果不延后时程，可能发布临时命令阻止工。中广记者报道。
1: 华盛顿联邦地方法官库珀5月10曾经裁定，国会设立甘乃迪中心是纪念已故总统约翰甘乃迪，只有国会有权更改名称。川普的名字因此在略从外墙移除。不过，中心董事会13号通过新的方案，计划在原有名称下方加入由总统川普修复与翻新，并且将中心原命名为川普总统广场。如果相关基金募款达1亿美元，还将增加基金捐助的字样。美国司法部主张这不是重新命名，而是表彰川普对翻修和募款的贡献。但是提出诉讼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贝蒂认为，新的方案还是违反联邦法律以及法院先前的命令。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则是力挺董事会决定，他声称川具有募款建设能力，可能为翻修筹得5亿美元。他也淡化了拆除甘乃迪中心的可能性，表示如果长期不整修建筑，最终可能面临拆除，但这不是迫在眉睫。法官暂时还没有裁决，而甘乃迪中心已经承诺至少在9月8号以前不会重新加上川普的姓名。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欧洲最年长的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5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8世为王后。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伯取消原定同一天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去到王宫外献花悼念。英王查尔斯3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5世1937年出生，1991年在父亲奥拉夫5世去世后继承王位。哈拉尔5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王后。哈拉尔5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本月17号他入院接受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到星期五早上去世。
2: 中国新闻。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天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连接口岸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灾区，武警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抢通道路。救援队伍兵分3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当地预计会持续下雨到星期天，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而在口岸周边面对灾害威胁的大约500名民众就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经被疏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园林场景赛上，机器人选手化身园区管理员，在真实的公园环境里迎来实战大考。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窄消防通道
4: 绿地旁一处涂有黄色净瓶标志的消防通道前，天宫队的机器人正对着一名占用通道的游客发出文明提醒。这里是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园林场景赛的比赛现场。在30分钟的时间内，机器人需要依次完成净袋瓶检查、不文明行为提醒、垃圾分类投放3项任务。看似流畅的操作背后，是参赛团队为适应公园场景所做的针对性改造。天宫队队长田志伟告诉记者，
5: 就比如它这个光线啊，在室外它有时候曝光会非常的强，识别也会需要做一些适应。它这个地面它非常粗糙，抓东西的时候这个手和它地面发生一些摩擦，很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种很好的抓握点，就不太好抓。你像我们那个夹爪都是定做的。
4: 采访中，不少参赛队伍坦言，三大任务中垃圾的拾取、分类、投放是难度最高的一关。矿泉水瓶、烟盒、塑料袋散落在地面，位置随机，大小不一，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肢体平衡和夹取精度都是重重考验。OpenFlex 的研发工程师张坦说：“
6: 其实我们机器人的本体的性能表现是不错的。”这个稳定性也是足够，比的时候发现夹取的过程中基本按我们的预想，今天也遇到一个这种掉落的问题，夹是可以夹，但是对于操作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
4: 整场比赛看下来，有的机器人拾起的垃圾中途掉落，有的投放时分错了类

0: 别，还有的行进中不小心踩踏了草坪，但正是这些碰壁的瞬间为大家指明了产品落地的下一步方向。 OpenFlex 的 CTO 李和林说，
1: 所以您说那个比赛有没有用呢？我觉得挺有用的，把咱们整个行业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聚到一起，出来比划比划，让大家脱离那个 demo 阶段，真实的场景看一看，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牵引和促进作用，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以后的应用落地。

0: 彰化卫生局接到通报，来自各县市共100多名学生组成的暑假游学团在前往菲律宾后回到台湾，纷纷感染登革热。中广记者报道。
1: 国内境外移入登革热的疫情拉警报，彰化县卫生局近期接获通报，有个从菲律宾返台的游学团出现集体感染登革热的事件。经初步了解，这个游学团成员来自全台多个县市，共计有100多名学生和家长，在开学前陆续返台之后，有不少成员陆续出现发烧、头痛、脊柱酸痛或阵带等等疑似感冒的症状，经前往医疗院所求诊之后，纷纷确诊感染登革热。县卫生局长燕博强调，经启动疫情调查，今内共计有18名学生和家长参加这个游学团，在首波检验疑似发病的5人当中，已经有4人确诊，其中一名症状比较严重者已安排住院治疗，其他病患则采取隔离的方式，后续将针对所有10多名成员都进行病理检验，严密来监控疫情。
2: 经过这4个都会做筛检，是现在我就发现4个，就感染率应该是蛮高的。
1: 叶某局长表示，已针对感染者住家和附近的环境强化消毒，落实行道清刷、清除金水容器等病媒蚊的滋生源，以降低疫情往社区扩散，演变成本土化的风险。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0: 彰化县春木制油厂自主送验苦茶油，检出含致癌物苯甜皮超标高达10倍。中广记者报道。
1: 中年油脂和稀罕油的福茂、福寿以及泰山等自由产业链生产多批含一级致癌物苯甜皮超标事件发生之后，也延烧到传统的苦茶油产业，引发自由产业界高度的警觉，纷纷采取主动送检。其中彰化县卫生局先前除了稽查发现来自宜宁县的富香醇、松顶高山苦茶油，以及来自南投县农会的100%冷压苦茶油和台北市的祥记100%顶级茶籽油等四件的油品苯甜皮都超标之外，彰化县境内的春木制油厂自主送验的苦茶油也被食药署检出致癌物苯甜皮超标高达10倍。县卫生局长燕博表示，获报之后已经立即派员稽查，勒令业者停工、下架回收相关的产品，并封存相关苦茶籽的原料，将溯源扩大来追查。
2: 他是行动榨油车，他是个体户的业者。
1: 这一起新的苦茶油超标事件比较麻烦的是委托传统行动榨油车手制作，到底是因为制作的过程有问题，还是苦茶籽的原料就有问题，将会持续扩大来厘清。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雷雨，最高20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星期天有雨，最高18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7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5: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制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6: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0: 604-430-1498。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新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4: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6: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7: 音乐国道。

难。

0: 点解今日闷闷不乐呢二爷？
1: 啊，系咪啲酒菜唔好呢？
0: 咁梗系天气热啦，二爷，请。

0: 要施难你，真系好听啊！
1: 嗱，呢度仲有一把，施埋佢啦。
0: 嗯，
1: 嗱，

不亦之年，富贵敬方之缘，啊，无可奈何之日，而红软逐肉，仅以群花之润，冰胶之谷，心方之泉。

0: 貌，我哪敢有外话，纵无名，唯有泪眼一行，祝君你修成佛名。
1: 啊，寡妻难不叹情倾。
0: 去系，去系，我情。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话增加至62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而西藏吉隆有7人。
3: 现在是早上7点整。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1: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2: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3: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2: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My Saturday， Hello，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1: Hello， 我是嘉莹。
0: 最近，就是我觉得整个夏天啊，真的还没有到夏天好了。那一些亚洲地区就超级热，
2: 我就说，就我最一开始，妈是不是五月、四五月、五六月说那印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悲伤哦。
0: 我是那五月的时候，你对它越很热啊，
2: 对啊。
0: 然后可是连台湾那个时候有一阵子都36到40，36、37，
2: 就是月份还很早，怎么会这么
0: 温度？对，然后我妈说哇，现在好热这样，然后我觉得哇，地球怎么了？可是有时候你看这么热哦，然后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的妈妈是在中国嘛，可是有时候老人家就是再怎么热，因为他也是会一直讲说啊，广州好热，都要快40度了这样，可是怎么要他开冷气或是帮他开好冷气，他就要关掉。
2: 老人家是不想浪费电是不是？
0: 对，因为他觉得省电，
2: 但是很多老人家也觉得那个不管是风还是冷气，就是吹的筋骨会不舒服。
0: 对，
2: 是有这个说法。
0: 对，因为像我妈就不喜欢吹冷气，因为她觉得
2: 假冷的，
0: 她会对她不舒服。
2: 对，
0: 那可是另一种老人家，她其实有要你吹电扇、吹冷气会比较舒服嘛。
2: 嗯，
0: 然后她也开了，可是开了再一凉，她就关掉，
2: 也是想省电。
0: 对，
2: 但其实地球会谢谢他们啦。
0: 可是其实省不了什么电嘛，因为其实开冷气又不会说真的会让你倾家荡产，
2: 但是人家的老人家就会觉得积少成多，积沙成塔呀，
0: 是没错啊。可是老人家哦，你要是中暑了那一些，你去生病了，
2: 你就要用这个来威胁他们。
0: 哎，我跟你讲，我的朋友是这样子有，
2: 对啊，因为你老人家，你只能讲这种东西，严重一点，让他们紧张一下。
0: 有人说老人家跟小孩一样，可是其实不一样，
2: 因为更凶啊，因为小孩不会凶，
0: 因为小孩很容易骗嘛，哄骗，然后老人家其实会有他们的固执跟坚持，
2: 对，
0: 所以你
2: 还要你那个长幼有序，所以他还可以就是训你，
0: 对你还要有 respect 他们，可是。你刚刚说用那个理由借口，他们还是不听。
2: 呸呸呸！你揍我呀你！
0: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人啊，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2: 你就把知识丢给他们，然后可是有可能你丢了知识给他们说这假新闻，是不是？就能碰到那种老顽固的话，是有可能说这都 AI 啦，现在年轻人都 AI。
0: 是，我问你哦，要是你开冷气，真的应该很热嘛？你会怎么开？因为像冷气遥控器上很多的按钮。你会开越有自动运转啊，送风啊，弱风啊，强风啊，好像这一些。
2: 其实我不会选，
0: 随便按。
2: 我们家是那个就整个中央空调，所以它会保持
0: 很温。对，因为我们在这边都是中央空调，对对，可是像
2: 亚洲
0: 台湾是冷气
2: 独立式的那种，是不是？我可能会选择让他帮我决定。我你知道我连上车我都会选 auto，哎，我觉得你可能判断比我好。
0: 是，所以我也是选自动运转。
2: 哦，
0: 其实自动运转有它的好处的，因为其实这个比如说冷气的，刚刚讲很多老人会觉得这是浪费电啊，其实耗电量会

0: 因设定方式不同而产生差异、
1: 哦、所以与其要那么开开关关，还不如学好怎么样来使用这个电器，是不是？
0: 对，弱风其实不等于省电哦，
1: 因为觉得比较弱，用的电会比较少。
0: 对，
1: 应该是这样想。
0: 是，嗯，那可是它相对它会花的时间要跑到那个
1: 哦，
0: 我们的比如20度，
1: 你要到达那个低温
0: 更久，
1: 弱风更久。
0: 对，所以其实想要降低冷气开销，除了风量设定以外，整体的使用方式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一来介绍。
1: 好。
0: 冷气机其实最耗电的部分其实是室外机内的压缩机，
1: 哦，就是它会有一部分留在室外嘛，对不对？
0: 对，
1: 传统那种冷气，
0: 因为压缩机就是负责让室内降温或是升温，所以如果设定成弱风，那冷气机或是暖空气比较难快速的扩散到整个房间，
1: 嗯，
0: 所以导致你室内达到设定的温度很久的时间，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结果就是压缩机必须持续运转更久，那这个情况其实才会增加你的耗电量。
1: 所以什么情况下用这个功能啊？它又是不是就是真的只想凉一点点就好？
0: 对，就是你温度达到了以后、
1: 哦、再改成弱风。
0: Yes，
1: 哦，也不至于需要关掉，对不对？
0: 嗯，可是跟你讲，就是你看不至于关掉，因为你就让它维持在这个
1: 对
0: 温度里面嘛。
1: 因为你冷气这个温度已经降下来，但是你现在立马关掉，它马上又热回去了嘛。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就改成热风。
0: 对，
1: 合理合理。
0: 例如你现在回到亚洲，你要在很热的时候回到家里，室温可能已经超过30度，那这时候你使用热风，刚刚说你要很久的时间才会遍布整个房间、嗯、可是如果你用自动运转，那冷气会依照你现在环境的需求，它会用强风，就像我们上车一样，
1: 对，
0: 它会赶快的先降温，所以等到接近设定温度以后，再自动降你要的风量、嗯、所以就是减少不必要的耗电。
1: 哦，你们现在大家啊，我就好奇，就是如果有这些智能控制的话，是不是都会在上车之前先把冷气开好，回家之前先把冷气开好？
0: 如果真的很热的话、
1: 哦、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它那个再快都还是蛮难忍受的，
0: 嗯，
1: 就还是觉得很热。
0: 对，
1: 嗯，
0: 那不少冷气品牌其实都把自动运转视为节能模式。对对对、嗯、还有一个节能模式。
1: 哦，
0: 那其实就是原因在于系统可以依照室温、湿度，还有一个很重要，在亚洲因为太湿了嘛，
1: 对，
0: 所以自动调整最适合的风量跟运转方式，因为有些就会自动除湿啊，比如说送风啊，这样子。那当室内温度过高或过低的时候，自动运转会先提高风量，就是会先开很强，
1: 嗯，
0: 再加速调节室温，然后你后面有些不想要很强的风，那你就要再自己用手动的方式、
1: 哦、
0: 这样子。
1: 嗯，但我们现在这样讲，是不是也要相对比较新的机型，会不会旧一点东西没有这么多选择啊？
0: 嗯，没有啊，我觉得在20-30年前那时候就有看送风跟自动调，
1: 哎、哦，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怀疑的心情过，就比方说一个电器上面跟你说就是有一个省电模式，然后还有其他模式，那你就会觉得说有省电模式就谁要去用浪费电模式。
0: 对，
1: 你会这种怀疑过吗？
0: 我倒没有怀疑，可是我看到省电，因为省电其实就刚刚那个自动运转模式一样，
1: 对对对、哦、所以既然都有这样，你干嘛用其他的？你就觉得那个好像最好，但可能是不同需求的时候啦。
0: 没错，
1: 因为你知道我有，你知道 Cricut 吗？一个机器，
0: 知道，
1: 它就是镭射可以切东西那个，然后它有一个东西，一个选项叫做 Quick，、嗯、就是你可以快很快速的 cut 东西。
0: 谁会想谁要快谁要慢？
1: 谁要慢？我每次看到你要说你选择让我快谁要慢的、啊、所以我说我还观察了会不会是快的切的比较不好，但也没有啊，所以这种都让我迷惑。哎、
0: 欸、哎，对哈、哦、为什么呢？
1: 你对啊，谁要慢吞吞，嗯，还是有人喜欢听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的声音，喜欢听就不想你给我切那么快。
0: 或是像那个手持吸尘器，它也有那个大声一点，不是大声一点的，就强风跟弱啦，
1: 对，
0: 吸力比较强跟吸力比
1: 较弱，但谁要弱的啊？
0: 哎，可是我就有，比如说
1: 你，
0: 对，我就有，譬如说我只是要吸，我现在梳完的头发在浴室，
1: 对，
0: 我就因为它就先是在弱，
1: 那个头发很轻，用弱就可以了，
0: 对，因为我觉得比较小声。哦，因为强风你一开其实很大声，
1: 没错没错，
0: 对、哦、我觉得唯一这个的差别，
1: 对不对？好，所以好像又讲回来，所以这个冷气上面是有什么省电模式、自动模式这样，那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你需要手动的时候是有这些选择，还是蛮好的。
0: 对，那当然那个冷气啊，定期清洁滤网也非常重要、
1: 哎、
0: 因为你滤网如果堆积很多灰尘，那空气流动会变差，冷气就需要消耗更多的电力。
1: 其实冷气旧了不好用了，
0: 对，然后就不敢开，就更耗电。其实就是你要先去把这些习惯给把它弄好嘛。
1: 对对对，
0: 其实每2周清洁一次也有很好的效率，可以去改善运转的那个效率。
1: 就像我们皮肤要去角质一样啊，如果你都不去角质，然后角质层在皮肤上面，你擦什么保养品都吸不进去，你再来说这保养品没有用，对不对？其实要去角质。

0: 值，就像把一些 filter 清干净是一样的道理。
1: 对，那有时候人家也会搭配电风扇然后循环扇来使用，也有可以帮助冷气或暖气均匀的分布全整个家。
0: 所以其实现在科技发达，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啦，就是大家但玛丽莎很喜欢叫大家什么先进自然凉你就最喜欢拿这一句，就是你知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1: 对，就像不是在六月的时候，不是那时候突然温哥华很热嘛，
0: 有一两天，
1: 对，有一天我开冷气了。因为本来没开冷气之前，我就跟我小孩讲，也是一样，我说心静自然凉，跟你就涂点水，我先说你把毛巾沾湿，对，我先你把脸啊手就擦一擦，
0: 但毛巾马上变温了呢。
1: 也没有到那么温吧，这边
0: 对啊都是凉的。
1: 然后可是小孩就会，因为他那个方向是东边嘛，东边不对，西晒，
0: 对，
1: 所以要睡觉前会比较热，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先开窗好，开窗他说没有用，然后又跑过来，我就说那你就用毛巾先沾湿，你把身体擦一擦，然后老人家的方式，
0: 对，
1: 然后再不然我就说你擦点 deep blue，
0: 或是不要，擦一点东西让皮肤比较凉的这样子，
1: 对，我就
0: 少擦一点，他已经穿很少了嘛，就穿就少，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呢就没办法了，或是隔天我就开了冷气，因为开冷气然后后来再隔天就降温了，不是就降温了，但是后来那时候不就降温，
0: 是突然间一下，可是那一阵子不得不说一下冷一下热，那时候就很多人不舒服，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身体调节好像 来不及跟上气候的那个变化，
1: 是好，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关于冷气要怎么样使用啊，就是尤其夏天你重新启动冷气，哦对，因为很多人喜欢一冷就关掉，
0: 对啊，你说老人家会这样，
1: 对，
0: 就是、不够，我已经够了，因为再吹下去就很凉嘛，太冷了，
1: 对，所以你往往会瞬间消耗大量的电力哦。因此如果我们外出时间只有30分钟左右，其实对你的就恒温在那里就好了，
0: 对，那你觉得多少时间该关？3个小时以上出去这么久，
1: 你说我出去的话，
0: 对，
1: 我觉得当然我出门就会关30分钟，可能我还会回来不会关，可能1小时，对，
0: 你家是全部的还是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1: 全部的，
0: 对吗？所以就是保持恒温就好啦，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不用特别关，但是我知道还是很多人是一个空间装一个，那你就可能想
1: 对，我们是暖气的话一个空间一个，你是说在这边啊？
0: 对对对，
1: 这边的话冷气的话要是我出门我就会关掉，对，出门的话我会关掉，可是暖气的话就不用理它，因为它就恒温在那边，
0: 对对对，
1: 然后暖气是一个空间一个，
0: 对，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对自己家里的家电了解也是蛮重要的啦，因为它有很多，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习惯用自己会用的那个模式，殊不知人家背后是有很多选项可以你知道 utilize 的，
1: 对，
0: 我觉得我们身为家电的主人我们要花一点心思了解他们，
1: 因为现在冷气的节能技术跟智慧控制功能其实都已经进化非常厉害了，所以我们要善用自动模式，其实是更有效率的选择哦。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3: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0: 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你知道现在2026年已经过了，你知道一半多了。你知道2027年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1: 是什么？
0: 挪威的政府他们拟定2027年要全面淘汰，就是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哦，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像我们都会讲什么科学怪人，对不对？就是人造的啊，修补出来脸上都涂，就你知道钉子那种很可怜这样子。嗯，其实现在是有那种科学怪机，基本上
1: 不晓得哎，
0: 就以为
1: 为怪味机就是
0: 怪。哦，这是一种料理吗？不是啦，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一个人类婴儿如果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就被强迫长大到成年人的体重，他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呢？
1: 我只知道，就我想象出来，就是一定是可能脚没力嘛，因为你的身体没
0: 来撑住。
1: 对对对，
0: 对不？就是身体体重到了，但是你的肌肉没有，对不对？没有办法到达撑住身体的重量。
1: 对，所以。这其实就很像早现代很多畜牧业其实不是白肉鸡的这种饲养方式，
0: 没错，
1: 对不对？像很多 fast food 就是因为要让可以供应嘛，
0: 没错，
1: 所以就让打激素啊什么的快速生长。
0: 对，就是你讲的没有错，他们为了要追求生产的效率，人类去快转了这些鸡的生长速度。

0: 导致他们拥有大到不成比例的胸肌，然后非常细弱的双腿却因为不堪负荷而断裂，最后只能瘫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上面。
1: 哇，所以完全不知道有这种，因为他帮我们生鸡，他还生得了鸡蛋吗？可能可以。其实科学
0: 可能会不会分，就是要生鸡，要生鸡蛋的母鸡另外处理，这些就是只是赶快把它养大就吃掉
1: 哦，
0: 你知道吗？因为要吃鸡胸肉，要吃鸡肉嘛，
1: 太心碎了，好残忍哦。
0: 哦，是蛮可怕，我觉得
1: 因为没有镜头去拍那些鸡，所以我不晓得原来，因为我只在看生长很快的鸡，我可能觉得它行动不便或者是怎么样的，可是不晓得原来
0: 或者他们生活环境不好，
1: 对，
0: 饲养的情况本来就是不好之类的。但其实你就想想看，他们就是生出来，然后就是不停的打激素，怎么让他们长大长大长大，然后时间到就可以处理掉，那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生可言啊！
1: 啊，所以这样一想到就感觉是我们的需求，然后就影响到了其他的生命。
0: 那我刚刚讲这个科学怪鸡啊，我们不是讲什么 Frankenstein 吗？然后他们也有英文哦，叫做 Frankenchickens， 这个词其实也不是在什么开什么玩笑，而是动保团体对这一些基因筛选产物的很沉重的、很痛苦、很难受的一个控诉。因为这个科学怪鸡哦，它不是实验室里面的怪物，而是真的，它就是经常出现在大家去平常买东西的超市的那些鸡肉的那些常见品。对，
1: 所以这个是基因突变吗？还是因为我们太快速给他打药啊或什么的？
0: 他就是基因筛选啊，然后挑这些，然后就是再打东西让他们这样子。对啊，那其实那些专家就有说，一只鸡其实是需要81天才能够长大，这样子听起来其实也没有很久啊。
1: 这个是有机的鸡。
0: 对，可是我们平常大家的食用量还是太大了，所以科学怪鸡只需要35天，就是缩短了一半以上的时间，
1: 所以他们的生命被按下了400%的快转键，就是为了我要产肉给我们吃，然后让他们的胸肌发育速度超过了骨骼跟内脏，结果就变成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壮，就像做重量训练有时候 overdo 有没有？
0: 对，
1: 太壮了，可是其实他的双腿都没有去练，
0: 就头重脚轻这样子。
1: 对，那这样子其实会让他们的腿部也畸形啊，心肺衰竭，然后瘫坐在地上，然后长期又碰他的排泄物，然后皮肤也不好，溃烂。那可是这又吃到我们的肚子里，
0: 是，我想人类真的很搞笑，不 OK。 然后你知道吗，其实动物他们小狗有小狗的长相，大狗有大狗的长相，其实小鸡有小鸡的长相，大鸡有大鸡的长相，这一些在被迫长到身体那么大，他们的脸其实都还是小小，就是 baby 鸡的脸，就是你看得出来他年纪是小的。然后目前呢，英国大约有90%的白肉鸡仍然是属于这种高生长的，这种你知道说高生长率的品种，他们短暂的一生几乎每一秒都是跟疼痛为伍啊。
1: 所以现在挪威就领头开第一枪，他希望呢就是可以让人类啦，就是都可以这么做，就是不要再让一些鸡有这种很悲惨的命运。
0: 那目前呢，他们就是有达成共识啊，就是跟这种家禽工业协会达成了共识，说要在2027年之前哦，也就是说，你看现在都已经8月下旬了，就可能就是在这几个月之中，想要将产业当中所有的这些科学怪鸡替换为生长缓慢、福利比较高的品种，就是他们的生活品质也是好一点的。虽然我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什么意义吗？他们生下来就是，他们是。我们今天不是去外面猎杀野鸡吗？就是他们这些鸡养出来就是要给人类吃的。有些人会觉得，哎，他开心不开心有关系吗？但是你知道，我有一个，这个大家听听就是就好，我觉得不代表本台立场。但是我有一个就是从小就吃素的朋友，他是真的很相信，我也觉得他这个理论挺有趣。他说他真的很相信每一只鸡动物随便啦，对不对？就是他们就是知道自己生命要结束，所以他们被屠杀，你知道，就是那个产业链，他们又不是瞎子，他们也看得到，内心一定有恐惧嘛，这是身为任何一个生命的一个恐惧。那些都会在毒，就是那个毒素就会在肉里面，然后人最终都是吃下去，然后
1: 所以就恶性循环嘛，好像英国什么的就轮到我们的人类的身上。
0: 就是说，其实你以为是吃了很健康的东西，但其实你也吃下了很多很恐怖的、害怕的情绪，就这些生物的情绪。但是呢，我真的，因为之前我有跟我婆婆沟通，跟我婆婆就是很爱吃肉，婆婆就是无肉不欢，然后每一餐就啪啪啪啪啪弄一堆肉。但我有一段时间不太爱，我也不喜欢。我有跟他讲，然后那时候我的小朋友很小，然后他就觉得我就是如果没有给小孩吃肉是不明智的决定啦。那他就说这个大自然呢是有他一个 你懂吗？就是
1: 规律啊，
0: 对，就是肉肉。

0: 相识，然后我们身为食物端的这个位置，我们就是该做这些事情。我们今天没有说哦，我们要去吃什么海豚，我们要去吃鲍鱼，今天就不是鲍鱼，那个什么那鱼翅那些东西，有没有？就是我们没有要去吃很刻意破坏自然环境的那些东西，我们没有要猎杀奇怪的一些生物，就不应该去违反自然的那个。那我其实我也觉得婆婆那样说，他也还蛮有道理的，我不过很会说哈。
1: 是啊，对啊，所以不管怎么样的，对不对？角度，
0: 对，
1: 你那个立场，我觉得都是当然，对不对？
0: 对，最终就是自己的选择啦。那我就觉得，我觉得不要浪费粮食，是不是大家至少都能够做到啊？因为我现在在讲哈，人类真的有吃这么多鸡吗？这世界上有多少粮食是被浪费掉的？他需要做这么多鸡，是因为有这么多人买鸡肉回家。可是真的每一个鸡肉被买回家都吃掉了吗？我又觉得不是啊，因为真的浪费食物的人太多太多了。
1: 所以挪威他这项政策预计每年哦将改变7000万只的命运，那些鸡就希望他们可以按自然的节奏来长大，不要再被困在这种不堪重负的躯壳里面。
0: 嗯，那除了要淘汰这种快生鸡，就是你知道很快生长的鸡，挪威甚至去计划要终结蛋鸡产业当中的小公鸡，因为小公鸡就是没有意义嘛，所以他们就被活活绞碎的这个非常残酷的一个惯例，然后去采用性别鉴定的技术，让生命在破壳之前就得到尊重，因为他们就是觉得小公鸡没用啊。
1: 可是小公鸡不是可以吃肉吗？
0: 它那个是在鸡蛋产业，它要吃。对，因为这些蛋本来就是 I don't know， 其实我不是到那么懂，okay. 但是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就小公鸡是没有用的。
1: OK， 嗯，好，那目前呢，丹麦政府也表达支持并推动欧盟的禁令，然后英国呢一些超市啊也开始跟进，所以更高福利的鸡只承诺，所以挪威的作为就像一盏明灯，证明了减轻动物的痛苦，所以在商业运作上面是绝对是可行的。
0: 嗯，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在这个物价高涨的年代啊，便宜的鸡肉是真的是生活必须，那你一旦它没有办法把成本压下来，最后又会回到人类身上嘛。可是呢，动保专家却认为说，我们不应该去接受便宜食物就是建立在那些动物被很恶劣对待的这个情况之下。
1: 其实没错啊，这个逻辑是对的、啊、对不对、嗯、怎么可以是我们因为我们的需求，然后让他们的那个就是这样残害那些小生命、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么多的食物可以吃，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
0: 大家也吃蟑螂吧？
1: 蟑螂倒不用，昆虫好了啦。
0: 对，什么蚱蜢是不是 OK？ 我觉得蟑螂真是这个污名化，他们这个 generation 都已经除不掉了。蟑螂太可怕。
1: 所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些行为来支持？譬如说，我们不要每天甚至每个礼拜，就是我们只拿鸡肉吃啊，那可能就让它不会卖得这么的，他会知道说我们没有那么需要。
0: 怎么说嘞？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讲求健康的话，现在鸡肉之前我们讲过，像可能虾呀、龙虾也很好。大家轮着吃的情况，当然人口还是多嘛，吃肉的人就还是多。我觉得先以不浪费粮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就 buy what you need。不过有几个确实可以给大家参考的做法哦，就第一，认明那个认证的标章，就优先去选择动物福利标章，就是有盖上那些标章的一些你知道鸡肉。
1: 是的，或者是标榜慢生鸡种，然后更高福利机制承诺的这些有签署企业的产品。
0: 对，所以你可能曾经看过什么 slow growing breed， 你看不懂它什么意思，它就是用它，所以讲 slow 啊，就是用正常的速度，根本也不是让它变更慢，它就是用正常速度长大的鸡这样。所以选择这种就知道它不是那种加速长大的鸡。
1: 那或者是选择放牧或是有生鸡，就是这些系统通常规定必须使用生长速度比较慢的品种，然后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让他们就像走地鸡嘛，你就可以在外面让他们玩啊，对对对
0: 对，然后至少可以展示，就是你知道那些不好，他永远都被困在笼子里面，我就至少不是那样的嘛。那再来就是你可以关注你所购买这些食品的品牌的透明度啊，因为避开那些对于育种来源或者是饲养天数含糊其辞的品牌，那其实有曾经就有超市去隐瞒自己卖这种选择的鸡肉，而就是遭到大规模的抗议。所以其实如果你想尽一份心力的话，就是对这些食物来源也关心一下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我们的饮食啊，就是当营养来源就是这么多元化，这么多肉可以吃，或许减少过量肉食消费，我们可以转向比如说植物性的替代方案也是一种方式，不是说一定要吃素。
0: 对，就是你像你刚刚讲，我觉得最基本的少吃或是轮着吃。
1: 对。

0: 交替着。
1: 对，我觉得这个食物说到底啊，就是老实说，这已经不单单是什么我个人要不要吃肉，我个人要不要当 vegetarian， 而是它其实也是承载着很多文化嘛，就是文化上的东西也不是我们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但是世界确实在进步，人类在各个方面或许也可以做适当的调整，配合现在的科技，配合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跟现在这些现在动物跟以前动物又不一样，以前动物不一定被虐待成这样被吃掉，就所以我觉得人类也可以适当做出调整。那挪威确实是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那我们如果只是消费者的话呢，也是拥有改变的力量，大家不要觉得什么我一个人力量很小。
0: 所以下一次我们走进超市的时候，我们不妨啊停下脚步，我们看一看标签，不要让你的消费成为另一种物种的痛苦哦。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

0: 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0: 和你分享一首我和郑一农的创作。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那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然后音乐的路上只有我自己。不过没想到我这一次找到的这位创作歌手就带来了我这条路上的温暖的感受，因为当我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在音乐的路上不再是一个人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去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发留言跟我说说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不再是一个人。
1: 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0: 我是 Real 大片山良太。

0: 来跟大家分享很暖心的故事，就是在首尔有一间只暖你心不卖东西的心灵便利商店，
1: 是蛮特别的。因为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店里没有收银台，就是没有要你付钱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商品是上架要卖的，它只有热水、茶包、微波炉、书架，还有几位笑着打招呼的义工志工们。你可以坐下来就是泡个泡面，然后静静滑个手机或者是发呆都没有关系。这个地方呢叫做心灵便利商店，是首尔市政府它之前呢为了要对抗城市当中的孤独还有忧郁，在2024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吧，所以现在这样讲起来就是一年半多，启动了一项公共计划。
0: 因为近年来首尔的独居人口突破45%，所以在亚洲各大城市中就是非常名列前茅。那很多人白天被工作填满，可夜晚却陷入很静默的感觉，觉得回家好像就是有人这么形容，就觉得回家像进入棺材一样，棺材
1: 啊，
0: 就觉得太孤独太寂静了，所以
1: 也没人在等自己，回去干嘛？
0: 对。所以市政府啊，他们的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出现了长期就是很孤立、焦虑，甚至面临孤独死的风险。所以他们决定用最贴近日常的方式打开一道门，让心理支持的入口就像买泡面一样简单。
1: 好可爱哦，这我觉得还蛮暖的。这个是首尔保健局在推动心灵便利店的时候说过的这么一句话。那当时根据韩媒的报道，就是店里有时候会举办一些心理咨询小型课程或者是一些社区的聚会，那志工们也有说我们不会就是问对方说你为什么来，只希望他们愿意来。那有人来自己可以比方说坐在那边就是画画写信聊天，也可以就是安静的坐着，然后里面墙角他们有贴一句话，写着的是偶尔一碗泡面也能成为救命的东西。
0: 那因为这边这个角落嘛，这个空间就是让很多人，你就刚刚说愿意来。那有一位50多岁的男子，他忧郁症

0: 抗争很多年，所以有一天他看到了这个心灵便利商店的布条，他就走了进去。所以几个礼拜以后，他就开始参加店里的活动，慢慢就恢复了外出的习惯。然后他这么说的，他说他开始的时候觉得也许他可以战胜他。那开幕一个月之后呢，四家试点店哦，就吸引超过4000人的造访，其中60%以上是65岁以上的长者。
1: 哇，所以也许他们就是生活也比较相对没有重心，或者是 whatever that may be， 对不对？那你刚刚讲到一个东西，我觉得有一度我会觉得听起来也很像咖啡厅啊，但是跟咖啡厅不一样是，你今天去咖啡厅都不要讲钱不钱的问题哈，就是说因为刚刚我们说这个心理便利店，它就是什么茶呀、泡面你可以自己拿，就不用钱。那它好像可能类似有实名认证，就你不能就是一天拿800碗啊这样子，就是它也是有稍微控制一下的。就当然希望这么好的一个公共计划不要被人家 take advantage， 然后最后你知道就是因为无法执行下去。
0: 没错。
1: 那这个跟咖啡厅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你只是不想回家待一个地方，那24小时咖啡厅韩国多的是啊。
0: 因为在咖啡厅大家比较是跟你认识的人去那个空间，不然就是你自己去那个空间。
1: 我觉得格外的显得你很孤单，会不会这样说？
0: 可是
1: 因为大家都在聚会，然后就你一个人坐在那。可是你这个便利商这个便利店，它就是一群孤单的人去。
0: 可是有的时候咖啡店就是因为想要孤单，有些人自己想要去那边消费，自己找个角落坐下来，因为是做自己的事或放空。可是有些人呢，可能没有消费的条件，
1: 然后或者是也不能真的待很久，会被赶走。
0: 对，那尤其刚刚
1: 桌子会写很小一句话，你知道每一次
0: 能待
1: 1-2个小时之类的，对你可能有压力啦。
0: 对，
1: 那这里提供一个比较没有压力的地方。
0: 那现在全球其实都是在面临一个高压的，比如说尤其亚洲嘛，工作文化快速老化的人口结构，所以像在台湾也是啊，我常看到你坐在便利商店或是街上，其实老人老龄化，对不对的社会嘛，所以老人很多。那其实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做的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就是会有共享角落，就大家可以坐在那边，不会有人干扰你，然后可是你可以在那边
1: 跟，但你可以干扰人
0: 陌生人聊天。
1: 可以拿出棋来下吗？
0: 可以拿出棋来下吗？我觉得
1: 拿牌出来打
0: 可以耶，如果你敢的话。因为很多年轻人都坐在，因为像那种 Seven 都好，比如说都蛮多桌的耶，
1: 真的
0: 然后都在那边
1: 聊天，
0: 类似像网咖，对，就在那边玩了起来，
1: 这么可爱。其实老实说，如果今天一个地方是在 run business， 不管 Seven 还是咖啡厅，我觉得你待在那边太久，然后就可能不太好。但是我又有点担心，比方说像我们讲到这个便利店哈，什么心理便利店，它是给相对孤单的人，但你觉得会不会 big take advantage， 就是一些学生下课就8个人过去，然后一人吃一碗免费泡面，哈哈哈哈，嘻嘻哈哈的，然后里面其实超级多，其实
0: 不太会哦，因为除非有很好吃的泡面，因为我觉得这种空间
1: 泡面就是好吃啊，哪有不好吃的泡面，
0: 可是就比较普通，可能要有一点比较潮的嘛。如果你只是一个很基本的，我觉得年轻人通常心里没问题，
1: 穷学生会耶，
0: 穷学生，
1: 穷学生 will do。
0: 对，可是就还是偏孤独嘛，因为如果你不孤独，你还是会选择去比较向往去一些 fancy 的咖啡店等等。
1: 没有，我就说穷学生啊，
0: 对，那穷学生可能就是
1: 会去，
0: 相较他心理条件比较孤独啊，所以他就适合
1: 这。8个穷学生一起去，
0: 八，
1: 就他们心里不孤独，孤独的是钱包，会去吗？
0: 会，
1: 会去，对不对？小孩子黑暗啊，
0: 希望他们手下留情，少吃几碗，
1: 真的，因为你们食量又大，
0: 对。
1: 他们不是在吃东西，就是在吃东西的路上，就是你知道小孩子很容易饿啊。
0: 可是如果他，因为我没有看到照片嘛，那我感觉就是打造成比较是，因为他有一些心理咨询的空间，
1: 对对，
0: 或者是
1: 小房间啊，
0: 对，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就是比较心理健康，就是从医疗领域的感觉，
1: 是啦，就是不是这么像朋友们开心 hang out 的场所，它有一点像我们这边的可能进去。装潢你像 community center 那种感觉，
0: 对，被理解的空间，
1: 对对对对，就是不是让你去 party 的，所以大家也不要闹哈。那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现在社会不管是高压力也好啦，或者是快速老化的人口结构嘛，其实现在这个孤立啊、孤独死这个通报的案件，在韩国本身是真的逐年增长，所以政府才会开始要去就是正视孤独的这个公共议题。然后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空间呢，也会把一些心理健康的东西，讲课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 workshop， 就是我觉得就不是说要只能在医院，是更日常一点，大家也能够接触到这些。就是卫教吧，对不对？
0: 对，因为你可以跟人交流，然后获得一些咨询的建议空间，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是很棒的。
1: 就提供这，那把原本比较隐形的一些情绪。

0: 需求会放进街头角落里，让大家就是比较随手可得。那其实未来他们会在更多的行政区推广这个计划，让心灵便利商店可以成为社区的一部分。那希望那些习惯孤独却渴望被理解的人，给他们留一盏灯的那种感觉。
1: 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政府提供一个很公开、很友善的资源，非常好。
0: 但是我们也会稍微有想到一个小问题，我想他们一定也都有想到，就是难免会吸引一些街友吧。我光想，比方说在温哥华，如果有这样子也很好，因为我也确实知道孤独的人是很多的。
1: 因为他有义工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街友如果
0: 但他也在孤独。如果你今天又不是你
1: 可是街友，可能就不想要去那个空间了。
0: What？ 街友还挑吗？不会吧？
1: 不是街友，我觉得因为他也不想让人家指指点点或看吧。街友一般去的地方，
0: 街友在外面抹布嘞，都在被指指点点跟被
1: 没有，就是他们在那种空间，就是他因为对他们不。因为那种空间在街边是他不 care 嘛。那可是如果在一个比较小空间，他可能自己也会不舒服，会不会？
0: 但有，我觉得在
1: 或是义工会跟你就是帮他引开来，
0: 因为没弄好就会变得像
1: 排
0: 黑警上面的可能 shelter 的那些地容那个收容所或什么，就好像会变得有点模糊嘛，
1: 变相
0: 哦。对对对对对，就这个界限怕变模糊。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社区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不一样的。像，就是我其实我小时候有念过一段时间的那个社会sociology 那些的，然后我真的觉得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啊，就都是一个网吧，就你拉一个就扯到其他东西，就没有一个好方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对对对，就有的话大家就做了嘛，就是因为没有嘛。那在每一个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不同，你知道政党 whatever， 每一个地方都有他自己面临的问题。
1: 因为有时候就是牵扯到利益啊，
0: 对啊，
1: 对对，
0: 我们这边也是啊，
1: 就
0: 都有
1: 杂了。
0: 对对对，所以只能说我们是不是人类活着就是见招拆招啊？
1: 嗯，
0: 就有什么碰到什么状况，我们就好，我们先来想一个对策。那可能你像我们就光我们稍微悲观一点想，你一旦在温哥华有这样子的地方，哎，最后就变成跟那个。你知道吗？
1: 对啊，不善用的话，
0: 对对对，
1: 很可惜啊。
0: 也许你在执行上一定会碰到一些灰暗角落，你不好去执行，对，但就只能说碰到一个事情，就再想另外一个办法解决吧。
1: 嗯，是的，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3点到4点 ，Oh My Saturday 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早上8点整。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3: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乃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上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亦都欢迎大家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挪维摩诘经和以往在节目度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黄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维摩居士要在场每位菩萨都讲下自己对入不二法门的体会。有位妙臂菩萨话：菩萨心声闻心为义，观心上空如幻化者，无菩萨心，无声闻心，是为入不二法门。咁跟住又有边位菩萨发表佢嘅心得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佛沙菩萨曰：善不善为义，若不起善不善，入无上际而通达者，是为入不二法门。佛沙系二十八星兽之一，意亦为鬼兽、慈城兽、佛沙、富沙、底沙。在《拘舍令记》卷十八讲：底沙此云圆满，是声明。菩萨立名，不是以得立名，就是依时立名了。依时立名，即是依所生之时立名。这位菩萨出世的时候呢，所遇到的星兽是佛沙，所以叫做佛沙菩萨。这位佛沙菩萨说：善与不善为义。因为善与不善是相对法，一般以为是义法，所以分为义。什么叫善呢？善是指其性安稳，能于现在世、未来世中给予自己利益之白净法，清净的意思。广义来到讲，善是指与善心相应的一切思想行为，凡契合佛教教理的都是属于善。合意来到讲，是指法相中心所发之一，即是十一个善心所，包括信、惭、愧、无贪、无争、无痴、精进、轻安、不放人、行舍及不学。不善呢，是与恶同义的。不善就是黑法，即是污浊的意思。为其性不安稳，能够违损此世及他世的黑恶之法。根据《大毗婆沙论》卷五十一嗰度记载，不善有四种。第一种是自性不善，第二种是相应不善，第三种是等起不善，第四种是性义不善。自性不善是指无惭无愧及贪嗔痴三不善根，有漏法中，此五法自体不善，犹如毒药。相应不善是指与无惭无愧三不善根相应而同时驱生的一切心、心所，由相应乃成不善。

唔知性。等起不善是指身与业及不相应行法。等起为依善起善，依恶起恶，能起与所起同等。乃由自性不善及相应不善所引起的。性义不善呢，就是指生死法。生死法中之诸法虽有善又不善，但是皆以苦为自性，极不安稳，即是由真谛之实而定不善之义，故称性义不善。若果了达善性恶性其体本空，入于无上际，即是入无上的究竟处，以波耶自观善不善，缘起无性，而通达一切法无上，善恶虚空，无有二相分别，不再生起善不善的观念，视为入不二法门。继续读下下边的经文。狮子菩萨曰：罪福为义，若达罪性，则与福无异。以金刚为缺了此相无薄无解者，是为入不二法门。狮子是寿终之王，这位菩萨深见谛理，在大众中说法好似狮子王一样无畏，所以叫做狮子。前科不善是罪的因，善是福的因，这一科罪是不善的果，福是善的果，罪福为义。凡夫不信有善恶报应，罪福因果，异性以为有罪业流转三界，由福业便可以出离三界，这样罪和福就成为两样嘢。若果能够了达罪性本空，福性亦空，罪福无异无别，能够这样观察，罪和福就无分别了。金刚慧是指通达实相之理，能够破除诸相的智慧。真韶话：金刚慧实相慧也。以金刚慧缺了此相，禅宗所谓此法如金刚王宝剑，魔来魔斩，佛来佛斩，魔佛来魔佛驱斩。到这个关头，还有什么罪福可得呢？罪福不可得，故罪本无薄，福本无解，无解无薄，罪福平等，是为入不二法门。我们继续看下下面的经文。狮子意菩萨曰：有漏无漏为义，若得诸法等，则不起漏不漏想，不着于相，亦不住无相，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个菩萨以实智慧深入诸法，直达彼岸，所以叫做狮子意菩萨。漏是漏落的意思，烦恼能令人落入于三恶道，有漏是烦恼的异名。人类由于烦恼所产生之过失苦果，使人在迷惘的世界中流转不停，难以脱离生死苦海，所以叫做有漏。无漏是离烦恼垢染的清净无为，好似涅槃菩提与一切能断除三界烦恼之法，均称无漏。若果能够通达而得诸法的平等空性，则自然不起有漏无漏的想念，
因为在平等法

0: 圣中无所谓留与不留。若菩萨得到平等圣智，了知法性平等，没有有漏，也没有无漏，漏与无漏平等一如，净与不净一如平等。漏无漏想既然不起，也就不着于有漏相及无漏相，同时亦不住于无相之中，不执有相见，不住无相见，离有离无，就是悟入不二法门了。有无相不起，是为在漏无漏法上契入不二法门。我们再看看下面的经文。正解菩萨曰：有为无为为义，若离一切数，则心如虚空，以清净为无所碍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无垢清净，远离一切系薄而得自在。有为是泛指由因缘和合造作的现象。掌真论云：中缘合成，有所造作，故名有为，即生灭变化中之现象。而以生住而灭之四有为相为其特征。无为就是非由因缘所造作，离生灭变化而绝对常住之法。波耶论讲：无为者是无分别义。大智度论话：取相是有为，不取相是无为。正解菩萨话：有为与无为为二法，分为有为无为，不过是数目的分别。若果能够通达平等法性，就可远离一切数目，亦即是超越时空，没有数量可得，即心就如虚空一样，无比无此，无多无少，并以清净慧远离一切颠倒妄想，无所碍着。若果我哋观心如虚空，一无所着，不被区区数目所限制，这样法性本质一如，还有什么有为无为的区别呢？这样就是入不二法门了。那我们下次跟大家继续讲其余的经文吧。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上次讲到在兔利天法会中，有位普广菩萨听闻佛陀称扬赞叹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大神威德之后，就请求世尊为未来世的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好等所有天龙鬼神以及未来一切众生都能够顶受奉持佛语教诲。在其他佛教经典中似乎好少提及这位普广菩萨，不过他既然能够来到兔利天宫，又可以同佛陀以及各大菩萨天人等众一起对话，相信应该是一位神通具足的大菩萨来的。可能由于翻译佛经的年代不同，译经的高僧大德有些用意译，有些用音译，没有一个统一的译法，译成中文就有好大的差异了。

0: 或者普广菩萨，即是某位大菩萨都不顶的，又或者他是他方世界的菩萨，在一个我们比较陌生的国度宏法利生，因此在娑婆世界并没有任何特别事迹记载，更加没有他的生平介绍。今次他是因为知道佛陀在兔利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所以专程来参加法会的。无论点都好啦，当时释迦牟尼佛应呢位普广菩萨所请，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以及如果我们能够至诚恭敬礼拜地藏菩萨的种种好处，例如减免罪业、得生天上、不堕恶道，就算天福享尽投生人间，亦都能够归为皇族显耀。假使不嫌女身，又经常得为皇妃公主或者宰相长者之女，而且相貌端正圆满，受人尊敬，又有鬼神护卫，恶事祸患不临身，其实这些都是地藏菩萨多生多世以来所发的伟大宏愿，欲令未来众生舍邪归正而施设的善巧方便之法。可惜仍然有很多冥顽不灵、愚痴暗钝之辈，不但不识感恩，不肯依照地藏菩萨的指示行善修福，甚至还妄加诽谤，咁呢啲作恶众生会得到啲乜嘢报应呢？释迦牟尼佛就继续咁讲啦：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恶人、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恭敬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而妄生一念讥笑毁慢之心，谤说并无功德利益，或者挑拨他人共同机毁，不论一人多人，机毁之报即使延劫千佛灭度之后，仍然要在阿鼻地狱受极大罪苦，千百劫中再受饿鬼畜生等报，纵得人身亦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常被恶业缠结其心。
1: 世尊，若果众生不幸被此等恶业缠心，地藏菩萨会用乜嘢方便善巧之法帮他们减轻罪报呢？
0: 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人久病在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或者在睡梦中经常见到已死亲人乃至冤魂恶鬼，令病情加剧，辗转呻吟，凄惨不安，皆因此人往昔所造恶业轻重尚待判定，未能立即受报，或者病人执着色身不肯舍受，如果家人眷属能够取病人喜爱之物，例如衣服宝贝、田园舍杂，于地藏菩萨像前为他高声唱言，愿舍此物供养经像，建塔修寺，燃灯供佛，布施常住，在病人面前重复三次，令他听得清楚。倘若病人神色分散，甚至经已气绝，在他命中七日之内高声读诵我现在所说之经，此人宿世重罪，便可得减轻甚或解脱。
1: 普广九

0: 告知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和大誓愿，只不过为未来众生利益而故有此文。是呢，世尊今次所说的经叫做什么名字？我等今后又应该如何留步呢？
1: 普广菩萨，此经有三个名称：一名地藏本愿经，二名地藏本行经，三名地藏本誓力经。大家应该依照地藏菩萨的宏愿宣扬流布，广度众生。
0: 是，普广定当谨遵世尊嘱咐。
1: 佛陀在忉利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的内容，后来经过结集辗转以文字记录下来。到唐朝年间，由一位从于田到中土的沙门实差难陀翻译成华文，这部就是千多年来广为中国佛教徒传颂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了。
2: 一定要皈依的，
3: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2: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5: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6: 乜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7: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1: 点解呢？
8: 咁嘅。
1: 潘会长啊，有位国太问：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都是佛陀讲的啫，为什么佛陀会谈偏斥小，叹大褒圆，一定要大家学大乘佛法的呢？
9: 佛陀的教法并没有分大小乘，只是对机说法。佛陀在世的时候所说的佛法，我们叫它做根本教义。那个时候弟子修行的目标呢，是为了出离三界，从此不再生死流转。佛陀帮他们讲四圣谛、缘起法、十二因缘、五蕴、十二处、八正道等等。这些佛法都是教导那些弟子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的成因，以及生死流转的因果关系，令到那些弟子明白前因后果，同埋若果出离三界需要如何修行等等。当时那些弟子善根浅薄，不堪受大法，所以按照他们的根器教导他们。因为佛说法是对机的，当时佛陀所教的根本教义并不是小乘法，因为修学大乘亦都要懂得根本教义，先至可以修学大乘法嘅。所谓大小乘系发心嘅问题，不是教法嘅问题。《妙法莲花经》佛陀讲得好清楚，佛之所以讲三乘，只系方便之教。佛陀的本怀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佛陀就会开权显实，回三归一，回三乘归于一佛乘。佛陀告诉大家，唯有一佛乘，无二亦无三。所以佛出世间是为了化度一切众生成佛。所以学习佛法是必须要学大乘佛学，因为成佛要比成为阿罗汉懂得更多，所以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因此如果要学佛法，一定要学大乘。
1: 如果大家想重温过去播出过的演扬妙法，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三个 W.onbds.org， 如果有问题想潘会长在节目

0: 我为你解答，麻烦你在网上留言。我们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2: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您给我们介绍了禅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发扬光大。佛教的禅宗呢，是由达摩祖师传到中国，然后呢，经由六祖慧能发扬光大的，这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禅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地位上呢，我们都知道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甚至可以说在国际上都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那么几千年来禅是怎么传承下来的？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传承禅的思想？佛教说禅是不可说的，不能用语言来说的。但是您上期节目也给我们介绍了，说这个禅宗方面的典籍，一些的记录的文案却是最多的，它甚至占据了佛教经典的一大半。所以说这个禅不单单是停留在语言上，唯有在心性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今天啊，接下来我们就想恭请您给我们讲讲著名的六祖慧能大师是如何得到五祖弘忍大师的传承的。
1: 我们上一

其讲到这个五祖弘忍大师他夺法以后，那么他就坐在那个黄梅山，在黄梅山里面教化禅宗的法要，当时呢影响很大，好多人羡慕他的这个禅的思想，不远千里去拜见他，学者们呢就称为这个东山法门。那我们要讲一讲这个五祖弘忍大师，他是怎么样把这个法传给一个不识字的慧能禅师。我觉得这个公案呢很有趣，我们从这个公案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特别是一个不识字的慧能大师得到这个传法以后，那么他发扬光大，对我们中国的不管是这个新儒家思想说明理学，或者是中国佛教，乃至于佛教的这个禅化艺术等方面，它的影响，这都是值得我们后人去观察的，可以从中呢得到很大的一个启发。尤其呢他现在的身体已经经过了1000多年了，他修到金刚不坏身，那么现在这个身体还供奉在这个广东韶光南华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啊！一位高僧大德，他往生以后，那么他的这个身体能够保持这个不腐烂，能够做到这个金刚不坏身，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故事。那我们讲讲这个慧能大师，他是唐朝的人，他是公元638到713年的出家人，他叫慧能。我们这个中国的禅宗他是属于第六代祖师了，那么后来又封为这个大将禅师。那他的祖籍呢是范阳，范阳就是现在的河北，他姓卢。那么他出生在哪里呢？就出生在广东南海新兴。那么根据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的那本书里面的记载哈，那本书叫《六祖法宝坛经》，在《行游品》里面的记载，就他的父亲很早就往生了，家庭呢比较贫穷，常常呢上山呢去砍柴呀、挑水呀，这样来照顾他的母亲。那么有一天呢，他砍了柴以后呢，就把这个柴送到这个集市去啊。哪一家如果说要买柴的话呢，就要送到人家家里面去。那么有一次呢，他就把这个木材啊送到一个店铺去，进了这个店铺以后呢，就听到这个一个人在诵《金刚经》。他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金刚经有没有听过，诶，但是他听到这个人在诵金刚经以后呢，心里面突然之间有所醒悟，就佛教里面说突然之间开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问了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就问这个诵经的人说，这个老板啊，你在诵的是什么经啊？他说我诵的是金刚经。他说你这个金刚经从哪里来啊？他说从这个黄梅山五祖弘忍大师那边传授了，现在好多人都到这个黄梅山那边去学这个禅。哎，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就觉得哎，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他就起一个出家之念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把他的这个妈妈安顿好，不要让他妈妈有后顾之忧，然后呢他自己呢就走路的到了这个黄梅山去求见弘忍大师。这个五祖弘忍大师就问他说，你来呢想干嘛呢？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就说了，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养来李师，唯求作佛，不求一物。那么五祖弘忍大师这个时候就考验他，看他这个人的根性怎么样啊？说你是一个岭南人，一个是一个哥僚，哥僚就是没有文化啊，砍柴啊这样的人，做杂物的人，热为堪作佛呢？像你这样呢，你什么都不懂，你怎么能够作佛呢？慧能就对这个

五祖弘忍大师说啊，说人虽然有南北之分，但是呢福性并没有南北之分。他说阁僚的身，也就是我这个没有文化的粗人，跟你和尚没什么不一样的，福性何有差别呢？他说福性怎么有差别呢？哦，这个时候这个五祖啊就非常的惊异啊，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不平凡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也考验他，就是说好吧，那你就到这个寺庙后院里面去做杂物了，就在后院里面去磨练他。经过了8个月，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五祖啊就是让他所有的徒弟说，你们每一个人写一个记忆，看谁的好的话呢，我就把这个衣钵传授给他啊，成为下一代的这个禅宗的祖师。那么这个时候好多的这个寺庙的徒弟啊，他就说我们寺庙里面呢这个大师兄神秀大师是最了不起的，他的学问、他的资历、他的修行各方面呢都是在我们之上，他说我们是不敢写这个记忆的。那么神秀大师呢心里面就在想，他犹豫不决，他说我如果要写这个记忆呢，就好像觉得有贪求这个衣钵的之嫌，好像觉得贪这个名利啊。但是如果他不写这个记忆呢，师父又不知道我修禅修的这个境界是什么样。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决定要写，他想在这边出家这么多年，虽然说在这边有时候代表这个五祖弘忍大师讲经说法，但是不知道这个禅的境界修到多高了，所以他就写了一个记忆，在这个寺庙里面的这个走廊写了一个记忆。他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么这个时候五祖大师听到这个记忆以后啊，他就告诉他们，告诉那个徒弟们讲说，此记未见本性，就是什么，这个记忆很好，但是呢这个还没有见到这个禅宗所谓的这个明心见性。但是呢这个寺庙里面都传遍了，大家都在念这个记忆。那么这个慧能大师啊就听到一个童子在念这个记忆，他就说这个是什么回事。那么这个人呢就跟这个六祖慧能的大师讲说，这个五祖弘忍大师要传法了，要大家写一个记忆了。那么这个慧能大师呢他也觉得这个记忆呢还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所以呢他说你带我到那边去，到了去写一个记忆。后来他到那边就请了一个人，因为他不识字啊，那么正好一个会写字的人在旁边，就说你帮我写一下。他就念了，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次惹尘埃。哇，这个记忆呢跟这个前面的记忆一比较呢，境界就不一样。前面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还有一个身跟菩提树，心跟明镜台，还要时时勤拂拭才能够勿使惹尘埃。你看六祖慧能大师的记忆是怎么讲的，说菩提本来就没有树，明镜亦非台，你看到的是虚幻的，都是幻化的东西，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就没有是非，本来就没有烦恼，本来就没有痛苦，本来就世间的所有东西没那么复杂，都是人的心把它搞复杂了，何处惹尘埃啊。现在说我们一个人烦恼痛苦呢，你不要到外面求解脱，你当下的心觉悟，所有一切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呢这个时候五祖慧能大师听了以后呢，知道他是一位这个了不起的人，然后呢他就先把这个法要传给他。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个静悄悄的时候呢，就叫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到五祖弘忍大师的地方，然后呢跟他讲金刚经。

后把这个医把这个医法就传授给他，还告诉他，他说你应该今天晚上要良夜难归，你不能留在这个寺庙里面，不然的话呢你会有问题的，隐医四会怀疾之间。这个五祖呢他确实是非常有智慧的，也有眼见的，也知道他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叫他赶快今天晚上你就要离开这个寺庙，然后呢到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做，就已经给他点破了。那么过了十几年以后呢，六祖慧能大师呢就到了这个广东的广州法性寺，那么正好遇到这个印宗法师在讲涅盘经，那么有两位这个出家人呢就在那边为了一件小事情在那辩论，看到那个寺庙里面不是有那个床方吗，他就变哎，这个方在动，一个是说风在动，一个是方在动，两个人这个争论不休。那么慧能呢这个时候呢在旁边听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蛮有趣的，就开导这两位啊，说既不是风动也不是方动，是仁者心动啊，这个多好啊，你说风动也不对，你说方动也不对，什么在动呢，仁者心动啊。这个时候印宗法师啊，他是一个讲经说法能够讲涅盘经的都是高僧大德不得了啊，对他非常的器重，所以呢就帮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剃度出家，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在家人嘛，他读到这个法头还留得长长的。那么到了广州这个法性寺，那么这个印宗大师呢供他出家还有受戒。那么第二年呢他就到了韶关潮汐宝林寺，到那边去开讲，供大家讲这个禅宗的妙义，那么弘扬这个直指人心降性成佛的顿悟法门。所以慧能大师他所读到的这个法呢是一个顿悟法门，就是说你听得懂你就听得懂，听不懂那你就听不懂，他就是要有根气很利很深的人才能够悟到这个禅宗最高的这个境界。那么以这个神秀大师在北方所倡导的暂悟见悟法门呢它是不一样的，神秀大师他在北方传授的就是慢慢的开悟见悟法门，所以呢在历史上称为南顿北见南能北秀。那么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他的弟子法海将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平常开导弟子们的这种禅法，那么他就把它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呢就叫《六祖法宝坛经》。这个在中国来讲也是很见的，一般高僧大德他这个语录啊他讲的经啊讲的法呢都不能称为经，唯有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法把它汇集起来才成了经，但是我们中国唯有一本的称为经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这本《法宝坛经》，盛行一世，为后来的禅宗的这个传播啊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在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到好多地方去跟不同人说了法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它里面的内容呢很丰富，有浅有深，有对出家弟子讲法，也有对这个社会的这种名流说法，它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他就是在南华寺那边潮汐宝林寺在一直在那边弘法立身，到了这个最后啊觉得他差不多要离开人间了，他就告诉他弟子们说他往生的时候呢要到他老家到那去往生，后来他就回到他的老家这个国恩寺到那去圆寂，八月份就是圆寂了，是76岁。这六祖慧能大师呢他临终的时候要走的时候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走了，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个一个修行人他修到最后他要往生的时候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走了，就说明他这个道行很高啊。值得一提的就是说他的肉身不坏到现在还保存的，到最后呢就把这个肉身呢就换在这个广东韶关潮汐南华寺

0: 那么在这个相中的时候呢，就给他封一个号叫大鉴禅师，就是皇帝对他也是非常的这个恭敬的一位大德高僧。在那个史书里面还讲过了，就是当时朝廷里面呢，他们都常常请这个禅师到朝廷里面去讲课讲佛法。武则天那时候在的时候，那么请那个神秀大师要去讲这个禅宗的佛法，后来神秀大师说，我有个这个大师兄是师父的这个传人，就是他现在在广东，请他来讲。那么武则天呢，就下这个圣旨啊，去迎请六祖慧能大师到朝廷里面去。但是六祖慧能大师呢非常有智慧，他说身体不好，就谢绝了他的邀请。武则天呢也对慧能大师呢也非常的恭敬。这个就说明呢，就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呢，对这个名利啊看得比较淡，他能够心里面不受外境的影响干扰，他能够如如不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高僧大德。慧能大师呢，他确实呢是得到这个禅的真传，智慧深广，对中国的这个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后来的宋明理学、新儒家思想，还有我们这个佛教的禅宗影响很大。那么他也有好多弟子，他有在按照这个书里面记载呢，他有40多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徒弟，秉承他的师父的这个样望呢，传播禅宗。比如例如像菏泽神会、南阳慧宗、永嘉玄觉、青阳行师、南岳怀让等等，这都是佼佼者，都是德高望重，对禅宗都是很有心得体悟，然后呢各教一方，影响很大。后来呢就从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啊，分出有临济宗啊、维扬宗啊、曹洞宗啊、云门宗、法眼宗的5家，那么再加上这个出自临济的这个杨枝派啊、黄龙派啊，合称为5宗7派。这种宗啊、这种派啊，都是他的某一个弟子在哪一个地方他这个影响力很大，那么大家就把他叫做什么宗，叫做什么派。但是其实呢，就禅的思想它是一味的，就是都是来自于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只不过是呢他在教学方面呢有所偏重，有的是重视这个坐禅，有的重视这个让你去体悟，有的是用伴喝，有的是让你去参，就是他的修行的法门方法不一样。但是呢他最后明心见性，悟到诸法实相，这个宗旨呢是一样的。这个是六祖慧能大师之后他封有这个5家7宗他这个情况。
1: 其实您讲完了这个禅的代代传承啊，我们就真的是很明白，禅之所以能够传承到今天，它不单是靠文字语言所传承下来的，主要是靠行愿的力量传承下来的。而且禅呢一定要真真正正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如果呢仅仅是落实在嘴巴上讲讲而已的话，是绝对没有办法传承的。禅呢其实是让我们达到身心合二为一，也就是说我们要必须任何时候都能达到身心合二为一，高度集中的话呢，才能够感受到禅当中的精神和内涵。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特别想了解的就是说禅具体到内容有哪些方面呢？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做开示了。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0: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2: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3: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4: 尽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5: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0: 现在是早上9点整。
1: David， 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2: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1: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2: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括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大家好，我是林凡，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新歌老歌快歌慢歌随时随地陪着你，我是 Freya 林凡。

Hello， 欢迎到今天的吹吹月风。你好，我是陈宁 Tracy。星期六早上9点钟，我们在 Calgary 见面。还有呢，星期日的下午4点到5点呢，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吹吹音乐风。在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邀请来一位嘉宾，他的声音非常的特别，他的创作也非常的特别，而且他的名字更是特别。他的名字叫做 Nikki the Unicorn。到底他是何方神圣呢？待会儿我们第二个阶段就会来介绍一下他的音乐。那当然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新歌要推荐给你。最近呢有一位歌手，应该算是他是一位主持人，一个综艺也算是大哥啦，或者是综艺小哥，最近搞神秘，一开始呢还不让大家知道他是谁，就说他是 Mr. O， 但是现在终于揭晓了，这个 Mr. O 呢就是欧汉声。是不是不仅是他一开始非常的神秘，说他是 Mr. O， 连他这首歌的开场呢也充满神秘感。

欧汉声他以神秘的 Mr. O 身份发歌，他说希望听众可以先纯粹的听他的声音，不被过往那种主持人的形象影响。这首歌叫做 Lucia， 它有浓浓一种拉丁还有异国的色彩，展现跟他以往不太相同的一种唱腔。而呢，他暌违了12年哦，这个化名为 Mr. O 重返歌坛。

是网络人气创作新人 Ginger， 他这次呢顶着政大高材生的光环踏上星途。他从小因为很喜欢唱歌，就练就了一身好歌喉。那凭着他自己对音乐的歌唱还有喜爱，然后一路从这个热音社的主唱唱到成为网络歌手。那这次呢，他推出了他的全新单曲，叫做《逝去的烟花》。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的好多的新歌要推荐给

是 FFO 的缩写呢，就是 Future for One。他们是七人男子音乐组合，之前在选秀节目《原子少年二》的时候冠军出道。好，我们除了有男子团体之外呢，我们下一个女生团体咯，他们是 Gem Blue 幻蓝小熊。不知道你去夜市的话，你会想要吃什么呢？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喜欢吃

0: 你知道吗？西北 Bettington 的正佳超市不但买菜方便，一家大小的三餐都可以一次搞定。早餐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可以买个两菜饭、三菜饭带回公司，方便又快捷。每天还有新鲜的烧腊、烧鸭、叉烧、烧肉，还有汤米粉和多款热食，样样美味。周末一家人来买菜，还可以挑选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马上就能吃。正佳超市，天天新鲜，餐餐方便，样样实惠。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亚审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审最大的族裔语言学校，也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每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更是唯一与卡城和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审教育厅15个学分，用于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审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4: Let us welcome
5: Chi Chi 音乐风暴
6: Star DJ.

0: 回到了秋山月峰，今天我们的大人物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女歌手。在听她的音乐的时候呢，我整个就沉浸在里面，我想说哇，这个音乐做得好完整，然后 It's a very special to me， 对，我很喜欢这样类型的音乐，因为 I am also a Taylor Swift fan，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欢迎的是 Nikki the Unicorn。
1: Yeah, hi everyone。
0: Hello, hello. 刚才我有稍微聊了一下说、oh, Where are you from? 对，是 like 英国的某一个地方，对不对？
1: Yeah, but 我是在英国香港长大的。
0: 香港长大
1: 的，对，然后所以
0: 哇，所以你在香港长大，然后在香港受教育。Oh, so most of the time in Hong Kong. 然后这次推出了这张专辑。我们刚才在介绍我们的来宾的时候呢，我说了一个名字叫做 Nikki the Unicorn. 然后想说，诶，这个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一个，是什么样子的代号呢？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Why are you called Nikki the Unicorn?
1: Nikki 是我的英文名字，然后就之前在做歌的时候也是用 Nikki。然后后来是发现哦，世界上有很多的 Nikki， 然后我又觉得 ，Oh, I believe in unicorns， so 我就觉得哦，做音乐的心态也是这样，就是 believe in yourself and shit rainbows and just like fun， so 就变成了艺名这样。
0: 哦、oh, ，
1: 对对对，
0: 酷，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耶 ，Nikki the Unicorn、嗯。然后刚才说到，就是台湾香港长大，然后在台湾生活，然后其实、然后就在英国念书，所以这是很多其实quite pretty multicultural， 然后有一些这些文化的背景，其实对你的音乐应该影响也大。And also the music that you listen to.
1: Yeah. I think it's more influenced by my mother.
0: 真的。
1: Yeah, because she studied in the theater. 对，所以他的很多我的胎教音乐是 like ABBA

0: Bee Gees， 然后 Michael Jackson，
1: 哦，哇，
0: 然后 stuff like that， 然后就是从小听着那些东西长大 ，instead of 张学友或刘德华，
1: 嗯
0: ，yeah， 然后就慢慢 influence， 然后刚好遇到 pop culture 2000，然后 Taylor Swift，
1: 嗯哼
0: ，yeah，especially Taylor Swift，
1: 嗯，
0: 就慢慢，其实我不太。听华语歌，除非我都会去 KTV 才会更新到华语资料库这样。
1: 哦，
0: 对，然后其他时间都在听西洋比较多这样。
1: 嗯，所以这个西洋的音乐对你来说影响也非常大，而且你很小就开始写歌了 ，It's like 12ish。
0: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1: 是什么东西 inspire you 开始写歌？
0: 一开始只是想说，嗯。就我第一次拿到 iPad 的时候，里面有个东西叫 Garage Band。
1: Yeah, yeah, yeah.
0: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对 ，How is this？ 然后我就在那边乱摸，然后就哦，原来它是一个 DAW， 然后我就乱摸了一下，然后用就是很内建的麦克风录了一首歌，然后觉得哦，哦，蛮好玩的，然后但我也没有特别把它当兴趣，就是也把我的 diary 写成歌词这样。然后一个转捩点，是我高中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 Taylor Swift。
1: You did.
0: I did. I literally wrote an like
1: full on
0: essay, an essay like 一万或一我不到几千字的 essay， 几百几千字的 essay 给他，然后 email 给他，然后原本没有想到回，结果我收到他经纪人回，然后他经纪人说他转交，然后结果他本人就回我，呀，然后现在就是在我的 email 里面是。
1: 供起来，哇！
0: 对，然后就 encourage me 啊，叭叭叭叭叭，然后就开始就是真的做，开始录跟写这
1: 个。When was that？ 大概多久以前？
0: Like、应该是高一。
1: 嗯嗯，哇！所以那个时候是他 ，What about Taylor Swift that 啊、让你会这么着迷他？
0: 嗯，我觉得应该是。他看感情的角度，然后跟我找不到一首歌，就是你 literally any situation， 你可以找到一首歌。
1: Yeah, exactly.
0: 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又觉得哦，就是除了他一些比较 pop 的东西以外，他吸引我的是 how she came from country and turned herself into pop。And but still has all of the fans with her. And 她还是 stick to herself. You know, 她想写什么，她想要这样表达什么，但是又不是，她很喜欢玩一些你知道双关啊，或者是一些譬喻啊，然后就是非常 poetic 又很有趣，然后就觉得 ，Ooh, I wanna do that too. 然后对，然后就觉得这些特质我也想要试试看的。
1: 所以你写信给他的时候，你告诉他你喜欢写歌，喜欢音乐，你还写了些什么 ？Can you share？
0: Yeah， 我那个时候就是问他说 ，How did she start？ Of course we know how that 他妈妈 drive her around Nashville， 那些就是公开的故事。然后，但那个时候就是，我就只是好奇说，就是 like 他的 courage 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些。写歌会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或者是尤其是很多人都有给他这个 label 是哦，他就喜欢拿男友是男朋友当题材，就是些 pressure 啊干嘛？就说你会不会去在乎那些眼光？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像是你在写你的日记，然后写你的感受，然后你只是用音乐方式表现出来，但那你终究是一个已经很 important 的人了，你会不会去在乎这些事情？然后。跟你有没有对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相对还很年轻的有没有什么 advice 可以给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回程
1: 哇、wow, 所以 you ask a lot of questions
0: yeah.
1: 然后他也很不吝啬的回应
0: 对
1: 哇那你收到就是 first of all 他经纪人可能回你说哦我会把这个你的信转给 Taylor Swift 然后多久隔多久之后他回你信
0: 很快大概三天吧对、啊、然后我就在床我就是那时候才刚醒然后我就看到那个 title 是 Taylor Swift 然后我就是来我只是想说要起来尿个尿然后眯了一下然后
1: 就全醒了
0: 我就直接整个就醒了然后他的 email style 就是很他就是 typewriter 风格的 font、
1: 啊、
0: 然后红底字然后有自己下面有一个自己的小签名这样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回答的问题啊然后他那个时候他甚至还有提他跟他

0: 这个什么，啊，说我的男朋友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 share 一些，就觉得蛮酷的，对，他很吝啬，
1: 对，嗯，因为我是想他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 fans，
0: 对啊，
1: 我觉得肯定不少人会也是想要写信给他，嗯，希望得到一些回应啊，嗯，and then 无论他是不是每个都这样，嗯，I think to even do 10, 20, like 100
0: yeah, yeah, yeah.
1: 都是需要花心思的，
0: 对啊，对啊，
1: 而且你刚刚说那个字数也不少，
0: 对对 对, 对，
1: 他真的是坐在那边花心思去，
0: 啊，
1: 他真的有照顾到他的 fans 哎，欸，Oh my god，
0: 对啊，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也跟我的 essay 有关的 ，like。So many words，
1: 他也收，他收到你的用心
0: 嘛，对对对对对，嗯，之类的，可能 maybe 对，反正就是他开启了我这条路。
1: 哦，后来你还有在就是告诉他说，哎，欸，这你出歌这些东西，你有给他？
0: 他后来换了 record label 之后，我就没有再找到，他就换了一个经纪人，那公关是同一个，嗯，所以我觉得我当然会想要跟他分享，然后但我觉得。可能在更成熟一点的时候，我想让他知道说，嗯，我当初因为你，然后可能现在我想要长成这样的。
1: Yeah.
0: Maybe I could be your open neck or something someday.
1: Who knows, right?
0: I don't know. Sabrina did it.
1: Taylor Swift 有来台湾吗？
0: 没有，
1: 没有 ，right? 他最近那时候去到香港、
0: 日本跟新加坡，对对对对对。
1: 哇，那个时候他来 Vancouver，嗯，他那个票是 like 根本抢不到，而且一张票你知道炒到多少钱吗
0: ？Ticketmaster
1: or like whatever， 就是那个另外的那个什么 resell platform，Google
0: something
1: like that， 你猜一张后来卖到多少钱？15,000加币。
0: How much is that?
1: That's times 23. That's around like 30,000+.
0: Oh my.
1: Yeah. And then people are still willing to buy it.
0: I know.
1: Yeah.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 Vancouver 的那个 stadium 它，好像就是有一点限制，所以它太多人想要买了，所以它只好开放。比如说它这边会有电视嘛，然后前面是大家看它的地方，
0: 它的后面
1: 它开后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它就很便宜，就$20。然后他就马上被抢光了，
0: 还是会抢光，
1: 但是那个20块也变成1000块 resale， 然后也是卖光，所以他的那个，因为他不是只有歌好听，他的人啊，然后他的 stories，然后他的一路的历程是很 inspiring 的。
0: Yeah, yeah, yeah.
1: 对 ，so 哇，that must be something， 就是
0: yeah, exactly. 然后我也有就是天选之人，然后我抽到就是日本的票，然后我看到他本人，我就觉得
1: 你有去看到他？
0: 我看到他演唱会
1: 演唱会，但是 like in person face-to-face. OK, OK. No, I can totally imagine. 刚才你讲到这些 stories， 我想说，哎 ，maybe one day 你自己的 stage， 你自己的专场 ，and then on stage 你弹吉他 or whatever， 你 tribute certain song to her because you receive that letter， 然后 post it and 去转发，或者 like 邀请你
0: like that. Yeah, please. I could be free. Just let me know.
1: Yeah, 所以其实一位音乐人，他在这个世界的贡献，真的可以是引发启发很多很多人。And you one of like Swifties,
0: yeah.
1: Awesome, awesome. 我们真的好好来聊一下Nicki 的 Unicorn。今天我们的圈圈乐风大人物这位嘉宾，这个受了 Taylor Swift 的影响，然后当然也就是创造了自己的音乐。然后你知道那天我在做功课嘛，就是有知道要访问你，然后我在我们家的厨房听歌，然后就是 while I do something else， 然后就把你的歌放在旁边，然后。然后我先生他是音乐人，他是香港也是创作人。
0: Oh, okay.
1: 然后他就说这是谁啊，他以为是外国人。他以为是外国歌手的 some sort of like a country like 就是很棒的一位歌手这样。然后我就说 you know what, actually I'm going to interview her, she is 什么什么什么就讲给你。他说很好欸。
0: Oh, thank you.
1: 对对对，所以我说哇，真的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我觉得说 there's a lot of stories to tell, I'm sure.
0: Yeah, well.
1: yeah, 所以我们聊一下你这张专辑，因为你其实也是有去参加比赛 ,I remember.
0: 嗯
1: yeah. 然后所以从12岁开始写歌，然后爱上音乐，然后不同的oldies 的洗礼，然后也造就了你现在曲风的不同的变化，然后 how do you see yourself 就是在写歌创作，然后现在 position yourself in 所谓的 folk country 这一个这一块。
0: 一开始写歌的时候其实只是想要讲难听一点就是写爽，就是因为我前面其实已经出了4-5张，然后就是丢到 Spotify 上面，然后我觉得就是好，我抒发完了，下一张下一首下一位，

0: 然后可是我们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太完整的 production 或是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到后来我就觉得，因为他算是有我一种抒发，就我今天可能遇到两个渣男，就是吉他，然后就暴血，或者是家里有发生什么事，或者自我，就他有点像是就是一样，还是把日记转换成歌词这样。然后后来认识越来越多人，然后就会跟不同的人，或者是像我目前最常合作的子平、杨子平，然后一起做一些编曲啊、制作，开始想要把歌往上提到不同的层次这样。但是像你说的，就是因为我有受到很多影响，然后我可能就会想要试不一样的风格，然后我又很注重storytelling， 就是我很希望是这首歌也可以可能加一些声效啊，或者是用编曲的方式带听众，不但是把我自己在那个 moment， 是让你听众一起进来可以的感受这样，就开始编曲变得越来越丰富。但是我觉得我的希望能做到的事情是，就是编曲再怎么复杂，我的 stem 再怎么多，我还是可以 strip down 变成它永远是只剩一台钢琴，或是只有一个吉他，它出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 folk 跟 country 的底，就是就算它变成了 disco， 它出来剩下一台吉他的时候它还是一个 country 的歌。对，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我也不会特别去 think， 我就是
1: 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0: 对对对，然后当然可以玩不同的编曲，我觉得就是 like 做音乐要 have fun
1: 好玩的地方。
0: 对
1: 呀，专辑名称叫做 Almost Maybes。
0: Yeah，
1: Maybes with an S， with an
0: S。 Yeah， yes， Almost Maybes。 Yeah，
1: Almost Maybes。 然后这个为什么选这个名字？
0: 我觉得有点像，因为我的习惯就是我一定会一年出一张专辑，然后那一张专辑会一定是年底我生日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去统整今年发生的事情 AKA 发生的歌这样。然后这次会叫 Almost Maybes， 就是我觉得有点算是在映射，就是现代人可能尤其是 situationship 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其实你跟这个人想要试试看，然后想要观察看看，然后也相处过了，然后可能只是一个 itch 或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没了，然后他就变成是你原本可能有想过要同居，想过要放牙刷在他家，然后原本想过一些什么小小的未来啊，一起去规划去哪里旅行，但是就因为一些什么元素然后就没了，然后他就是一个 almost， 然后但是那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只差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又有几个对象，所以就是有一个 S 在那边，所以就是 almost maybe 这样。
1: 对，所以你这次创作量很大，因为其实你一直以来创作量都蛮大的，你说你每年出一张专辑，但是很多人的专辑都是 like normally speaking 都是十首歌八首十首。 But you have 20。
0: I know。 I know, I didn't mean to.
1: 没有想说 split into two， 至少可以两年这样吧。You will have more. That's why 就这次就二十首出去。
0: I was like, well, why not? 都已经今年发生了，那我就今年的 shit 留给今年，就留在这。对，
1: 今年的东西留给今年。反正你又不愁有歌，
0: 灵感
1: 不愁没歌，
0: 对，灵感不缺，
1: 灵感不缺。所以明年搞不好 another 20。Who knows?
0: Not, but sure. It's very good song.
1: 就是这样，二十首歌。其实你创作的速度或是那个pace是，你有灵感就写，有灵感就写。所以你的其实完成度是每次的创作完成度都是很完整的嘛。Or you need time to maybe later, I'll revisit, 然后再把它弄得满一点 ，something like that. What's your pattern?
0: Usually, Well, it depends. Sometimes 有可能就是我在路上骑车，然后就然后
1: 在靠边停，
0: 对，我就会靠边停，然后记事本，然后或者是哼一个旋律，然后就把它记下来，然后回家我就会直接是，因为我不喜欢
1: 做到一半，
0: 对、我就会直接是吉他或者是钢琴或者是甚至一个 loop， 然后我就直接开始录，然后 dubbing 录完，然后 harmony 录完，全部都录完，我就会全部弄好。然后想说，我可能这次想要玩个什么风格，这样，那我就会再带着我的 project 去我朋友那边编曲，玩些什么东西。然后通常这个东西写到录一定是同一个晚上做完，可是我一定不会回去改。对，我是绝对

0: 不改的人，除非我发现可能、okay. 哦文法有错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可能咬字不清楚的那种技术性的问题。可是如果是要改词或是改旋律，我是不会去动。
1: 你保有最原味的样子。
0: 对，因为 我尊重当下我自己在想什么、哦、所以我就不会去动。
1: 对，难怪你有20首歌啊，你那个啊, 啊那个啊哈 moment 随时都出现，骑车骑到一半。
0: 对我还会梦到就起来，
1: 梦到还可以起来。
0: 对，就隔天有的时候会记得清楚，然后有的时候是隔天，然后
1: 还记得吗？通常很多人起床的时候梦会忘记，但是你就会尽量记得、嗯、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0: 对，
1: 所以你一年的产量肯定不止20首歌啊。哇，所以OK， 以后呢我们大家在 expect Nikki 出新专辑的时候呢都是20首起跳的。那如果这张专辑 Almost Maybes、嗯、你如果要推荐一位听众去听你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你会想要听哪一首？
2: It depends on
1: the first must listen、
2: I would say Whole Package Baby、
1: mm-hmm.
2: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我觉得他很 represent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现代人，就是一个 itch 然后就跑，或者是对我来说就是我的过去或者我发生过什么事情，或者我的个性可能有好的有坏的，有鸡巴的或者你喜欢的，可是你不能只挑那些你喜欢的你看到的你只想选的面向，然后不去看那些也其实是代表我的缺点，那这些全部都是造就我这个人长现在这个样子。
1: 嗯，
2: 那如果你想要我这个人或是我这个对象的话，你应该是就是 take me as a whole,
1: embrace the whole,
2: yeah, embrace the whole, and not just picking the sides you want.
1: 嗯，
2: yeah, so I think it's quite important. Like,、嗯、不管是男女生，不能对。
1: 对，因为有时候 relationship 就这样，就我看到很完美的这个 side 的你、嗯、我很喜欢、嗯、可是慢慢自然而然不同的 side 会出来，
2: 对啊，
1: 然后他们就不 embrace 或者是就是、
2: 啊、
1: doesn't want to take the whole package，
2: 对啊，那也许我本来就是这样啊，那或者是也许你一开始选择不想看到或者觉得你可以能可以接受，就最后发现不行，那我就是那一种，我一开始就会很明确告诉你，哦我就是会这样，那我发生过什么 shit， 所以我也会有什么行为不是干嘛干嘛。
1: 哦，你会 upfront 就会先跟他讲，
2: upfront, 那就是，然后如果你就是下保，你就 bye， 那就是因为 I don't want to waste my time，、
1: 嗯、
2: why would I waste my time？ So、嗯、我就是很 upfront 的告诉你、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那种逆向操作的感觉，
2: 对，
1: 因为通常人家跟就是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我想要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but it doesn't last.
2: Yeah, it doesn't last.、Yeah. It's going to be a lie, and it's going to be out in the open anyway.
1: 嗯、
2: so might as well just 我就会直接很高。
1: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有这一面，我有这一面，我有这一面，我发生过这些事情，所以你可能会 expect 我会有什么情绪，你都讲出来。
2: 我会甚至跟他们说，你去听我以前的歌，那你去看那些词，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
1: 嗯，
2: 再继续往下走。
1: 哦，所以你通常这样子跟别人说的时候，what kind of feedback do you get?
2: Well, I did scare some of them off.
1: Oh, okay.
2: Yeah, which is a good thing. I didn't waste time on them. 那有些人是就是说，哦，他们可以试试看，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虽然说我有这些缺点，但他们可能还没有实际看过，或者是碰到过，他们就是，哦，好。感谢我先给他们一个预防针，但真的有发生了再看看这样，然后 appreciate my honesty。
1: 嗯，
2: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做法。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do that.
2: 对啊 ，Well, it's you know, 我就觉得我时间已经很短，然后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1: 不要在那边浪费时间，
2: 而且又在那边什么，你什么那
1: 在猜猜来猜去，
2: 然后什么什么。欲擒故纵，然后要在那边什么睡了没，要不要出来喝酒什么什么干嘛，然后
1: 就 cut to the chase，
2: yeah， 就是
1: 对，想想看 imagine 如果现在的爱情大家都是这样子的话， upfront 的话会减少多少麻烦呢？
2: 对啊，我就看到一堆什么 reels 啊或什么什么在晕船仔啊或者什么干嘛，然后就觉得 bruh 就是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and your partner and your friends or anyone.
1: Yeah, so 这讲的是有关于 my whole self, 就是我完整的自己，叫做 whole package, baby.
2: Yeah.
1: So this is the whole package, not just part of the package. You're not only taking part of the package,
2: yeah,
1: you're taking the whole.
2: I'm a bundle.
1: I'm a bundle.
2: I'm a bundle. You just have to accept that.

0: 对对对对，就是买一送十的感觉。
1: 对对，不拆售不拆售
0: 不拆售不拆售。哇，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好，我觉得反而是现代的人可以学习一下。呀、yeah, ，对，那还有比如说like 有一首歌，你知道我在看那个 song list 的时候，我直接就我这个可以好好的跟他聊一聊、oh. ，because I'm a 20 year Grey's Anatomy fan.
1: Oh my god, really?
0: Yes,
1: oh
0: yes,
1: god,
0: yes, yes,
1: yeah, yay,
0: yeah.
1: Okay.
0: 因为我想说 Meredith Grey is you made that into a song?
1: Yeah,、yeah, yeah.
0: 所以你也是看实习生看那个Grey's Anatomy?
1: Yeah, yeah.
0: For the longest time.
1: I'm rewatching again.
0: Oh yeah.
1: Why? Yeah, yeah, yeah.、
0: 你在哪一个部分？比如说 Grey's Anatomy， 它有很多 era 嘛。
1: Yeah, yeah, yeah.
0: 对对对，
1: yeah, yeah, yeah.
0: 它是哪一个部分最能打动你？
1: 我觉得这首歌本身是取自于就是 Pick Me, Choose Me, Love Me 的 Season Two。
0: I see,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0: 是 Choose me, love me, 我回想到那个画面，
1: 在那个 OR 呢 So take me, choose me, love me. And I was like, oh, bruh, you can do so much. But he's so pretty. I totally understand.
0: No, no. Yeah,
1: but yeah,
0: yeah.
1: 但我觉得那个 era 就是我写那首歌的时候就是我有 crush on someone, 然后我其实我是一个可能现在是 maybe I don't know season,12 kind of Meredith、mm-hmm, 我现在就是、mm-hmm. 如果现在回去看的话就跟其实 Alan 现在回去看那句他一样、mm-hmm. 但我在那个当下我就会觉得哦，我真的是就站在那个 OR 里面就是希望就是在求这个 McDreamy 可以选我就是可不可以不要选他可不可以不要是
0: 那是好 heartbroken
1: Addy, Please don't be Addy Please be me 这样
0: 对啊啊、因为这在因为其实外面有很多的那个什么这种 doctor patient 的一些 TV series,
1: yeah, yeah.
0: but never one that like Grey's Anatomy,
1: yeah, yeah, yeah, yeah.
0: 就是让我看得很入戏的，
1: 对、yeah,
0: 他写的东西真的是太夸张了，
1: yeah,
0: 对，而且同一个时间有很多不同的影集都在进行中，都是来自 Shonda Rhimes 的手笔啊、嗯，哇，所以 Meredith Grey, 我现在知道是 from you say that was season two,
1: yeah,、
0: right?
1: that was season two, yeah, yeah, yeah, yeah.
0: 哇，现在已经第二十几个 season 了，
1: 对，还在演，哦、oh, ，
0: 好像有这么长过的影集吗 ？Anything else that's longer than 20 years?
1: I don't know, but it.It's definitely, I think it's
0: one of the longest.
1: Yeah, 而且是已经好像是已经确认的是它是最长寿的医疗剧。
0: 医疗剧，
1: 对，
0: 哇，就是这它，我觉得影响也蛮多人的，而且重点是它里面的歌也很好听。
1: 对，但有歌出现就不会有好事。
0: 我还记得有一集里面是大家突然之间都会唱歌、
1: oh,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嗯、要对于演员来说、嗯、他们有很大很好很酷的尝试，
1: 是，但是我那时候其实也偶尔在唱歌吗、
0: 对、it sounds weird
1: yeah yeah yeah but
0: different sides
1: yeah,
0: of them
1: yeah yeah yeah yeah
0: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Wow, so Meredith Grey 是不是我大家听众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基本上的实习生就是就是美国剧的一个、那个医疗剧的影集、叫做实习生 Grey's Anatomy、然后这个是一个长寿剧，现在已经是20多年了、那这首歌 Meredith Grey 呢也是在这个医疗剧里面的主角、然后她是这个女主角的视角去看待这整个在医疗体系里面的爱情故事也好啦、或是看破生死啦、种种的、就是有很多的形式，有很多的学习，然后也有很多很深刻的感受、然后某个时刻感动了你、在 season 2的时候让你写了这首歌曲、叫 Meredith Grey、那因为最近呢也有里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演员他、对离开了 McSteamy、他离开了，然后他是那个 AAS
1: 渐冻症，
0: 对，渐冻人的那个症状、所以他最后离开了人世，也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很多实习生的粉丝们呢都觉得很惋惜，但是就会一直回顾去看他之前的一些戏剧。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 Meredith Grey。 今天我们的吹旋御风大人物是 Nikki The Unicorn。 那我们下周呢继续和 Nikki 去聊聊他这张专辑 Almost Maybes， 我们下周见咯。 I really try my best to move on and go find someone else like you said. I know I could

0: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1: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0: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暑假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再过不久加拿大的小朋友就要上学了，是不是要大家欢呼一声？相信最近不少家长呢都已经开始忙着准备开学的用品。先来看一下这个周六的天气，晴天，最高是23度，晚上呢最低12度，非常适合带孩子出门去走走买买上学的用品。星期天呢有阵雨，最高呢18度，大家出门记得别忘了带伞或者是穿一件有帽子的 hoodie。 说到开学，其实加拿大的开学准备呢跟国内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在国内呢，开学前家长通常会收到比较详细的通知，书本啊、文具、校服，很多东西都要提前准备。有些学校呢甚至会列出非常完整的清单让家长买买买，但在加拿大，尤其在小学阶段，家长呢反而不用太着急。很多学校呢可能到了开学前一个星期甚至乎前几天才会发邮件告诉家长具体的班级安排还有需要准备的东西，所以呢大家不用看到商店开始 back to school sale 就马上开始把所有东西都买齐。基本上呢，书包、饭盒、水壶、室内鞋，再准备一套备用的衣服，就已经可以应付开学了。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加拿大的学校呢更重视孩子的独立能力。比如第一次上学的小朋友，家长最好提前在家练习一下，让孩子自己打开饭盒、水壶、零食盒，自己穿脱衣服、收拾东西。还有呢，一个就是加拿大妈妈都非常重视的小细节，就是 label everything。 在书包、饭盒、水壶、外套、鞋子最好全部都写上名字，因为小朋友的东西呢真的很容易撞款。而且呢，你也知道，当过妈妈的都清楚，那些东西很容易丢的。除了准备这些开学的用品，家长其实也可以趁着新学年开始想想孩子今年有没有新的学习计划。例如说，要不要开始学中文了？如果孩子平时呢主要讲英文，学习中文不一定一开始就写很多字背很多东西，可以从听中文、说中文、中文故事或者是歌曲开始，慢慢培养他们的兴趣。又或者是收听我们的电台，也是学习中文的一种好方法。在加拿大这样多元文化的环境里面呢，多掌握一门语言呢不只是多学一门课这么简单的，也是多一种与家人沟通、了解文化的方式。我们先听一下广告，下一节呢我将会请来一位专家给我们聊一下到底学中文有多重要，还有现在 AI 时代了，到底我们还需不需要学中文呢？我们下一节继续聊。
1: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2: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又到开学季了，一定要说一下有关一些学习的话题。那在我们卡尔加里呢，有这么一所学校，亚省中文学校，成立于1997年，是亚省最大的主义语言学校。今年呢，学校迎来了30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亚省中文学校梁小薇校长。梁校长，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0: 梁校长呢，拥有超过20年的语言教学与课程开发的经验，同时呢，也是卡城公立教育局的持证教师，对于海外中文教育的挑战与机遇是有非常深刻的观察。今天我们邀请梁校长要从教学第一线的角度呢，为家长

0: 能解答关于中文学习的疑问。我想问一下，亚省中文学校呢是卡尔加里唯一一所与 CBE 合作提供中文 IB 的学校，请问 IB 中文课程呢最适合什么样的学生报读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们的 IB 中文课程呢是面向卡城所有 IB 学生，所以呢凡是在卡城五所 IB 高中就读的学生呢都可以报读我们的 IB 中文课程。这个 IB 中文课程呢其实分三种，我们有普通话、广东话的标准水平语言 B， 这个语言 B 呢就是相当于是第二语言吧。像这里在这边长大，在这边读英文学校的孩子呢，他们读的 IB 考英文呢就叫做语言 A， 所以呢中文是语言 B， 相当于是第二语言哈。然后呢这个语言 B 标准水平呢是适合有一定的中文基础的孩子，或者这些孩子呢来自中国家庭背景的，他们就是会一点点的中文吧。然后呢我们在普通话班呢还有初学者水平，我们叫 ab initio， 是 IBO 定的一个规则哈。这个 ab initio 的课程呢是专门为没有中文背景或者没经过中文学习正规中文学习的孩子而设立的，相当于是为零基础的孩子开设的哈。所以呢整个所有的 IB 中文课程呢是面向高中的学生，但是我们建议呢是孩子从十年级就开始来读，这样子呢打好基础，从十一、十二年级跟着相当于他们在那个英文 IB 学校一样正式学习那个 IB 的课程，然后最后呢在十二年级的时候参加全球哈、全世界哈范围的统一的 IB 考试。
0: 那我知道呢亚省中文学校还提供 AP 中文辅导课程，那么 AP 中文又适合什么样年级的学生，难度又是如何呢？
1: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 AP 的中文课程呢其实我们也是面向于高中十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基本上呢这些学生呢他们也是在英文学校里面选择AP 的课程 AP， 然后呢他们因为想积累这个 AP 的学分哈，他们可以选择 AP 中文的课程。那么呢他们的这些孩子呢相对于跟 IB 不一样的呢就是他们有比较扎实的中文基础哈，因为我们没有初学者课程，这个 AP 本身就没有设置，这个是为就是相当于一个语言水平考试一样，所以呢是适合有一定的中文基础的孩子参加这个中文学习 AP 的学习，和到时他们参加英文学校给他们报读的 AP 中文考试。这些参加 AP 课程的学生呢基本上是能够进行日常对话啊，或者读懂简单的短文，或者能写大概150字左右的作文这样。
0: 那听起来也不算是太难，150字的作文，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就很简单了，但是对于本地或者是初学者来说，我觉得这个难度还算可以吧。那么 IB 和 AP 的课程对于学生来说，学完之后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1: 这个好处可多了。首先呢 IB 和 AP 这个课程都是一个相当于额外加学的课程，普通的学生呢他们就是完成亚省教育厅规定的所有的必修和选修课程，但是呢孩子觉得他要再多学一点和国际接轨哈，怎么样在报考美国或者以外欧洲就是加拿大以外的大学，怎么样能证明他们有更有竞争力呢，他们就报读这个 IB 或者 AP 的课程。所以呢参加这些课程的孩子呢他们可以每一门课获得亚省教育厅颁发的各学分，这个因为每个亚省的孩子他们高中毕业都必须要有100个学分才能够毕业拿到毕业证，那么这100个学分里面呢其中有15个学分可以是选修课，就是文史类语言类的选修课。那么他们读完3年的 IB 和 AP 中文课程呢就可以获得这15个学分，然后关键是他们这些孩子将来他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他可以呈现就告诉别人我有

0: 读 IBAP 这两门的语言课程，就是竞争力就相对很大了。而且他们就是我们在我们学校毕业的这些孩子，读 AP 和 IB 课程的孩子成绩都比较优秀哈，所以呢他们就可以用这个高成绩去进行报考学校。在大学里面，尤其是这个 IB 中文哈，全球都是认可的，它有一定的就是含金量吧。 AP 课程呢主要以北美比较接受哈，然后呢在大学的时候，如果他们选这个 IB 的标准课程或者 AP 的中文课程呢，有可能在大学里面就免修了一些基础课，一年级的基础课。不过每间大学不太一样他们的做法哈，所以这个具体呢要跟大学联系。但是呢就是说总的来说，选读了这个 IB 和 AP 中文课程呢，相当于挑战自己，也告诉别人你是一个勇于挑战的孩子，也能够就是在时间管理啊、学术啊等等这方面都更胜一筹。所以无论是将来考大学比较竞争力强的那些学系，或者是大学里面要拿奖学金，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份成绩单吧。
1: 嗯，
0: 所以好处还是很多的。
1: 明白，就是这个读了 IB 或者是 AP 课程，除了在亚省的学分上面有优势，可以每年可以获得五个学分，然后在大学的录取上面也非常有优势，而且在部分的大学上面呢还是一些认可的分数，对吧？我可以这样理解。
0: 对，是的。
1: 那我知道呢，很多在本地的孩子呢，在家里面呢都可以说流利的广东话或者是普通话，但是呢是完全不懂中文书写的。我想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很多这样的学生？
0: 其实蛮多的，就是在本地长大的出生的孩子哈，或者即使很小的时候过来移民过来的孩子，就是也在可能在国内或其他地方也没正式上过学哈，所以呢读写是不会的。
1: OK， 那如果是这样子，他们适不适合来中文学校？学校又会怎么样帮他们建立一些阅读还有书写的能力呢？
0: 这个问题也问得相当的好。其实这类孩子更加适合来中文学校学习，因为就是本身他们已经会听会说的话，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语言基础，然后呢关键是他们怎么把这个语言的口语的能力转换成读写的能力呢？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中文学校老师所有老师尽力就是帮助的一个目标吧。而且呢我们亚省所有的老师呢都就是与时俱进吧，我们经常就是看些进行进修，我们就看最新的语言发展的那个动向，还有那个研究，然后我们发现呢近年的研究呢都是证实了参加社区语言学校的孩子呢在全程语言的读写能力这方面呢都是有比较好的发展。所以呢这是我们中文学校就是很荣幸能为这些孩子帮他们进行这个从口语到发展成读写能力，就是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吧。相当于因为你知道学生从我会说我会听到能够认得这个字，把这个字读出来写出来，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然后呢他就是通过学习能够听说读写都掌握的话呢，将来他就能够用各种的方式去掌握学习的资料吧。像比如说现在我们流行的用微信，或者即使在 Instagram 我看到很多 Reels 哈，那些小短片都介绍中国怎么强大，然后有的除了说也打一些文字哈，然后这些孩子可以看得明白，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能看得懂路标，或者就是能够或者写个卡给远方的家人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阅读和写作的能力的，就是对于听说能力的一个延伸吧。然后所以我会鼓励家长不要因为孩子就是哎呀他能说就行了不用读写了，其实不是，读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而且他这些孩子呢更加适合来我们中文学校进行系统的学习哈，让这个已经有口语能力的孩子呢更加深入。

0: 的去学习文化和学习读写，增进读写，增进这个语言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1: 嗯，是的，能够亲自来到学校跟老师跟同学们一起学习中文肯定是最好的，但是有些学生可能是住在卡尔加里以外一些城镇，未必可以每个星期六都来上课的，学校有没有一些网上的课程或者是其他弹性的学习安排呢，方便这些家庭也可以学习到中文？
0: 是有的，我们学校呢有开设这个函授课程，对于居住在卡城以外的一些孩子，但是他们呢又有一定的中文学习能力，主要是我们是面向高中生哈，这些孩子呢我们会有这个函授课程，这个课程呢就远程的课程吧，这个远程的课程呢就是我们的很好的老师把这个学习内容就相当于在网上发给学生，老师也会讲解课文啊，读课文啊，把作业什么的学习资料很详细的发给学生，并有一个时间表的安排，那么学生呢就定期按照时间表的安排完成作业发给老师，然后老师呢也会在短期内比如说1到2周的时间给学生进行学习的反馈，然后呢让这些不住在市区里面的学生不用每个星期都来到学校上课，但是也能够得到老师的指导，也能够持续的学习中文。比如说目前为止我们有不少的学生来自我们的 Edmonton 还有我们的首都渥太华，都有孩子报读我们学校的这个远程中文学习课程。
1: 嗯，那真的很方便，很不错。那除了中文课程之外呢，我听说亚城中文学校呢也提供了不少的兴趣班，可不可以请校长也介绍一下有哪些非常有特色的兴趣班大家可以参与一下的？
0: 是有的哈，我们除了中文课程以外呢有真的有很多不少类型的兴趣班，让小小的孩子到成人都能够就是通过学习不同的技能，中文以外的技能去融入这个社区中文的环境里面吧。比如说我们对于3岁4岁就上幼儿园以前的孩子呢，我们有这个亲子中文畅游班，就是说通过唱歌啊玩游戏啊亲子活动等等，让孩子呢提前接触中文，然后建立基本的中文语言技能和学习兴趣，让家长和孩子一起互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哈。我们也这个班呢也受不少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然后对于学龄儿童来说呢，我们也有不同的兴趣班，比如说有拼音班，有的孩子可能就是特别觉得学拼音啊，对他们会就是拼读那个字，认得字的读音拼读会比较有帮助，我们有趣味拼音班，也有羽毛球班，这个是可以动起来的，我们还有合唱团，还有数学辅导班等等这些都非常受孩子们和家长们的欢迎，因为他们除了学习中文以外还可以发展体能、艺术和思维等等，让这个星期六的学习呢更加多元化。当然成人的话我们也有成人的粤语班和普通话班，比如说我们学校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有中文为第二外语的班，就是有不少的孩子他是非华裔的孩子，所以父母呢可能一方或者双方都不懂中文哈，所以他们呢为了想和孩子一起走这个学中文的道路，他们就参加这个成人粤语班或者普通话班。如果有的家长把孩子放下学中文，他自己中文也很好了，那怎么办呢？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成人健康舞班、交谊舞或者太极班还值得一提的，我们还有这个羽毛球俱乐部哈，就是相当于一个场地空出来，家长可以在里面练习切磋羽毛球艺或者是打打去锻炼身体，在孩子在上课的时候，或者有时候就是孩子下课以后和孩子一起打一家人打球，这也都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的。我们主要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亚省中文学校呢不只是一个学习中文的地方，更加是一个就是不同年龄层的家庭成员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发展机会的一个社区哈，当一个大家庭。

0: 听起来真的很棒，有动的，有静的，打羽毛球，学中文，老少咸宜的，无论是成人班、小孩子班，还有这种是 parent and top 这种班也有。所以这个周六，我想呢，所有人都不会闷，去亚神中文学校报名，看有什么适合你自己的班级，来读一下。那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如果小朋友呢是从国内移民过来的，或者是从其他中文课程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我们到你的网站上面去报名，家长怎么知道孩子是适合哪一个年级或者是程度呢？学校有没有一些分班的测试或者是一个程度的评估，让家长更加清楚，诶，我的孩子到底中文水平怎么样了，他应该是读什么年级，读什么班呢？
1: 这是有的，我们学校的网页呢其实有比较清晰的分班指引哈。如果孩子从其他地方移民过来或者转学过来呢，在之前有学过一段中文，家长可以先参考一下我们网上的分班指引，了解孩子大概适合哪一个程度，然后也可以联系我们学校哈，邮件或者电话去深入的探讨。当然针对高中的学生呢，因为我们有这个 IB 和 AP 的课程，我们呢就是有那个入学的水平测试，根据学生的水平我们进行分班。这个分班呢其实不是说高低班那怎么样呢，主要是根据学生的那个强项和弱项吧。比如说听说比较强的读写比较弱的，我们就把它分到一个班，或者有的孩子听说不太好反而读写比较好的又分到一个班，让老师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根据孩子的需要调整那个教学策略教学内容。但是最终呢教学目标我们没有降低，我们最后就三年后大家高中十二年级的时候还是会达到IB 或者 AP 或者亚省教育厅所规定的高中毕业的那个课程的目标会达标。但是在这三年里面我们老师会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进行这个水平测试和那个程度的中文水平程度的评估，是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子哈。
0: 嗯哼，那最后一条问题想问一下，现在 AI 科技发展的这么厉害了，翻译工具也越来越方便了，有家长就问了，既然 AI 可以帮我们翻译和学习，孩子还有没有必要花时间去学中文呢？我想请校长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者去思考的哈，不单是语言，其实很多其他科目也是哈。AI 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它一个键下去它就给你搜索网上所有的资料，或者给你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哈，确实就是让生活更加便利更加快吧。但是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一个，学习中文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就是翻译字面上知道意思，其实呢中文学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过程，因为我们学习一种语言呢不单是为了认字或者进行简单的交流，更加的就是一个语言学习语言的过程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语言是一种思考的工具，一种理解文化的方式，也是让孩子发展这个阅读或者理解或者表达和沟通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像刚才您提到的 AI 确实很快的帮我们翻译出一段文字，或者解释一个词语，或者甚至帮我们提供学习资料，但是 AI 能够提供答案，它不能够代替孩子真正去理解和思考并且进行对知识的内化。所以呢如果孩子没有自己的语言基础，他可能只知道这个句子翻译成什么，但是不一定真正了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或者隐藏着的文化背景，或者表达出来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句话比较适合。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更深层的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能力吧。所以呢我觉得在 AI 的时代哈，我反而觉得孩子更需要扎实的语言能力，因为当 AI 越来越容易提供答案的时候呢，其实孩子呢就更加应该判断答案对不对，或者自己能不能理解

0: 另外呢，我还想提出的就是一个，就是说中文学校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时代 AI 是无法取代的，就是这个人与人的真实互动。因为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呢，他不是对着电脑或者用 AI 来学习，他是和一群同龄的孩子一起上课，一起活动，一起做游戏，一起听说读写，然后有错误的怎么改正，然后怎么样把话说得更流利啊，一起去进行角色扮演啊，一起去读课文，一起去讲故事听故事，一起去创作一篇小文章小故事，这些呢都是一个 AI 无法代替的。因为孩子们，一群孩子他在互相这种互动的情况下呢，他彼此进行鼓励，也受到启发，然后就互相学习哈。所以呢，这个他们互动的这个过程建立的不只是语言的能力，也是建立友谊，还有自信，还有对群体的归属感，这些都是 AI 无法取代的哈。我们也经常听的父母分享哈，哎呀，真是后悔当年没有，就是可能家里有好几个孩子的大孩子哦，没让他继续，他说因为学校功课忙就没有继续，然后发现后来慢慢的语言就丢了，然后也无法就是跟家里的祖辈进行沟通，所以呢后面就哎呀让后面的小的孩子就是坚持下去，然后呢孩子就可以坚持下来，见到祖辈可以跟他们说一喊一声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或者说哎呀我回家了你们还好吧，这些都是一个感情交流很好的机会吧，有了语言才可以有这种机会。所以呢我们就说学习语言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吧，也是了解，更加是了解文化思考啊等等，建立感情建立友谊等等很多很多的益处，不是简单的翻译工具能够取代的。
1: 嗯，我特别喜欢梁校长的一句话，就是 AI 给到你的可能是答案，但是没办法取代孩子学习的这个过程。好，今天非常感谢梁校长给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有关于学中文的内容，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到亚省中文学校的网站 thechineseacademy.ca 去了解更多的内容。谢谢你。
0: 嗯，谢谢你，谢谢大家的时间，欢迎大家咨询哈。
1: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个节目呢是由卡城环情会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跟我一起做节目呢，也是我们情会的同事，他是郑姑娘 Annie。Annie， 早上好。
3: 啊，早上好，大家好。
2: 好，感谢 Annie 今天的做客哈。那今天 Annie 呢会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一些省政府以及市政府关于我们家居啊或者是低收入长者方面援助计划的一些改变哈。那首先的话，据我所知哈，是不是在七月份已经政府对我们长者低收入的一个援助计划方面已经有些调整呢？
3: 对，没错啦，就是之前呢应该有一些长者已经收到过一些信件啊什么的了，就是说我们这个 Special Need Assistance for Senior， 就是说长者的这个特别的需要的援助呢，就是改了一些基本条件啊什么的。可能你们有一些人都知道的了，就是我们 housekeeping 的这个家居清洁服务的这个费用呢，是可以由这个 SNA， 就是这个特别需要的援助的计划里面呢，就是可以资助一些费用啊什么的。现在呢，就是这个费用有26年的7月1号开始呢，就是它的费用就是有一些改变了。
2: 嗯嗯，
3: 以前呢就是7月1号之前呢，我们一个人的收入上限就是3万块，30370这个数字。但是呢有今年的7月份开始呢，就是不是这个数字了。
2: 嗯，
3: 就是刚降低一下了，就是28290。
2: 好，那所以的话调整是从7月1号开始，过去我们的年收入的一个上限，一个人的家庭哈，是3370块。
3: 对，
2: 那目前的话已经

0: 调整，因为现在已经是8月了啊。现在的一个收入上限，单人家庭的话是28,290。那换句话说，这个上限已经调低，可能有些人因为这个一点点的调整，由合符资格变成不符合资格。对，
1: 对，所以大家都是要小心一点，看一下你自己上个年到的这个收入是多少了。
0: 是，那两个人家庭呢，譬如说夫妇的话，他的调整的幅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啊，这个更大了。两夫妇的话呢，就是以前呢是48,620，现在是45,600。
0: OK，
1: 对。
0: 好，也是调下了，
1: 调下了，
0: 幅度了有点大了。
1: 对，
0: 这个单比那个对比那个单人家庭来看。
1: 对，
0: 那我们先复习一下哈，关于这一个长者的低收入援助计划，我们说的 SNA Special Needs Assistance for Senior， 它其实里面包含一些服务，包括什么呢？
1: 其实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申请的，但是我们这边就是主要针对一些比较特别的。第一个就是家居的支援，就是说你这个家居清洁啊，还有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剪草啊，还有冬天的时候这个铲水啊，这个snow remover 这个服务也是可以cover到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某些电器啊，这个健康的用品啊什么的，这个 support 啊都可以申请的。但是主要我们都是说就是我们 housekeeping 这边就是变化比较大一点这而已啦。然后除了刚刚我们说的几个这个收入之外呢，还有一些基本的条件我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下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在是亚省的居民住在这边超过3个月啦。然后就是你是我们的 PR。这是永久的居民，或者是这个 citizen， 这是公民呢。年龄方面呢，就是看一下你就有几岁了。80岁以上的话呢，就是可以直接申请的。但是呢，要是你是65到79岁的话呢，你就要开一个医生的证明，证明说你是有这个需要才可以。然后呢，就是你住的地方了。住的地方你必须要就是你是自己住的，还有就是跟你老公或者是老婆一起住才可以，要是你跟儿女啊什么的就不可以了哈。然后还有就是你住的地方呢，你必须就是租客，或者是你这个地方是你是业主，就是你自己
0: 业主
1: 对对。不有比方说你的你住的地方是你女儿的，那就不行了，因为你女儿没有跟你交租金啊什么的啦。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要注意一下。
0: 是，那刚才也提到就是因为他的年收入的上限有调整嘛。刚才Annie也提醒大家要可能看一下自己的一个年收入的情况怎么样。那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年收入。怎么计算的？
1: 这个呢，就是主要看你上个年到有没有报税了。
0: 是
1: 啊，要是你要报税的话呢，就是看你这个 NOA Notice of Assessment，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评税单。我们里面呢有一个 line 15000，就是说你的 total income， 就是你全年的收入有多少。它就是有一这个做标准的。要是你是超过我刚刚说的两万八千块多的话呢，就你也没有资格呢。要是你是刚刚说的就是低过20000多的话呢，你就可以申请了。
0: OK， 好，那如果我的年龄介乎于那个65到79哈，那所以是由家庭医生来出那一个所谓的我们的医生纸哈。那其实里面需要包括什么内容在内呢？
1: 对啊，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因为很多朋友就是他没有80岁，但是有这个需要是很多的嘛。
0: 是，
1: 然后呢，这个 我们叫 medical notes， 就是医生的证明，它有几个重要的东西需要在内的。第一个就是你有长者的这个姓名，你的名字必须跟你的这个身份证，还有就是你的 driver license， 就是身份证文件是一样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要是你是一个家庭，就是说你是两夫妇就是一起申请的话呢，你的这个孙监里面必须要两个人的名字。比方说你是81岁，然后你另外一个是79岁，这个样子的话呢，你还是有两个名字在这个医生纸上面，证明你这个整个 household， 就是整个家庭都需要这个服务才可以。然后还有就是这两位长者的这个出生的日期，还有就是你这个健康卡的这个编号，这个样子。下面呢又写明呢，就是说你是明白就是长者不能自行完成这个 housekeeping 的

0: 服务好，或者是有这个需要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当然呢，就是有这个医生哈，医生的这个资料，还有这个联络方法跟签名就可以了。
1: 好，很清楚哈。那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我们提供的那个医生证明需要哪一些内容在内。好，那除了我们亚神的这个福利有调整之外呢，那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啊，十月份，在我们市政府的关于一个家居服务方面也有相关的调整，对不对呢？
0: 对呀、啊嗯，就是说很多展览最近一直在找我们说这个问题怎么办、啊？
1: 好，那具体怎么调整呢？
0: 啊，这是以前呢有一些长者呢是在使用这个 City of Calgary， 这是我们市政府的这个服务，他们就是说啊，市政府帮我就这个家居清洁啊，这个剪草啊，这个铲雪的都是不用费用的，不用收我费用的，就是他们自己过来啊，三个星期一次这个样子。但是呢，有今年的十月开始，这个就不可能了，因为呢，这个市政府不再开始帮你们做这个服务了、嗯。所以说呢，你们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要自己付费，或者是自己找这个另外的服务了。
1: 嗯，就不会 city， 就也换句话说，不会市政府安排人上门来给你。
0: 对的，
1: 好，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再说一下。
0: 10月1号，
1: 十月一号，那很快哈、哦。那10月1号开始没有安排的话，那怎么办呢？老人家、没有这一个家居清洁，没有剪草，没有铲雪，这些都是对体力上的要求很高
0: 哈。对
1: 那长者的话，我们怎么来调整呢？
0: 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个政府不是不制作，只是不再安排这个服务上门而已了。所以说呢，你们还是有机会，就是合资格申请不同的制作的。所以说你啊、有几个方法你可以做的哈。第一个呢，你就是你可以呢，就自己安排，自己找人，自己找人做这个服务。但是呢，你要需要知道的话呢，就是你找人做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自己申请这个资助，这个是第一个的。
1: 好，那我找人的话，我安排的那个人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求，要符合市政府的一些审核标准呢？还是随便找个人，只要我支付他费用就好呢？
0: 啊，这个不可以了。
1: 哦，不行。
0: 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单据，他们就看这个收据，这个 receipt。
1: 在公司提供的收据，
0: 对，就是公司的，不是可以自己的。这我自己找我的邻居是不可以的，
1: okay，
0: 这个费用是不可以，
1: 好，
0: 一定是这个已经注册的这个公司。还有就是他的收据，就是一定要就是符合这个规矩的。但是他们详细的规矩就是很多了，我不方便在这边讲太多，但是你们可以自己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做过这些制作的，然后要是他们是有经验的，这比较好。
1: 好，那这是一个找合符资格的一些清洁公司哈。那另外的话，我们要自己去申请这个资助，那整个流程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0: 要是你是自己申请这个资助的话呢，就是有一点复杂了。第一呢，就是你首先要懂英文了，因为他们全都是用英文讲的了。要是你真的不太懂英文的话呢，你可以找你的这个家人啊，你的儿女啊，还有你的孙子啊，这个样子帮你申请。然后呢，要是真的找不到，你可以找我们自己基金会的，我们在外展服务也是可以帮你的。要是真的还是可以啊，我们其实基金会自己有这个服务的，就是这个家居清洁服务，你也可以找我们帮你申请。然后我们自己帮你申请，还有就是我们会帮你做这个家居清洁的这个评估啊什么的，也是可以帮你一条龙做的。
1: 明白，我们后续再慢慢来介绍这一个服务。我们首先再回到这一个申请的一个流程方面。好，那因为马上就要来到十月了嘛，很快的时间，所以是不是长者其实从现在开始就要着手开始，如果要需要这个资源的话就要开始申请了？
0: 对，因为有一些地方呢，大部分的这个机构都是有直接楼层的，要是你现在还没有找到的话呢，就有一点危险了，就是你没有立刻开始找这个服务了。因为呢，他们很多楼层都是啊，先有看你的家居是怎么样的，你们清洁程度是什么的，然后看一下你自己可以承担的这个费用是多少啊什么的才可以。所以说呢，你需要现在已经是8月9月份的时候，这是有一点危险了。因为他们的九幺 9月30号就没有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就需要现在好找他们了看一下这个样子
1: okay, 好所以现在的话、嗯、如果你之后还需要这项服务、嗯、可能我自己就要开始着手找和服、嗯、你自己期望的一些清洁公司啊或者是检查、嗯、潮雪这些要联系他们、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再要看一下他们的收费怎么样、
0: 嗯、
1: 自己能承担的部分要多少
0: 对
1: 好
0: 要是你们真的找不到的话呢

0: 其实这个 City of Calgary 就是找的一个一个号码，就是311，你打这个311的电话号码，就是要他们提供一下的这个合资格的这个家居清洁服务的公司也可以。
1: Okay, 明白。好，那我找到合适我自己的一些清洁公司之后呢，其实就可以按照省政府的一些规定进行这一个资助的申请，是不是？
0: 嗯，对，没错。
1: 好，所以要先联系公司。那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大家现在在很头痛的一点是要自己去安排这一个的家居服务的公司。那如果你真的有困难的话，又担心诶语言上的沟通不一定能说中文的话，那我们勤会可能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勤会呢也是有提供这个家居资源的服务。那趁着这个机会哈，哎，你也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这项服务好不好？
0: 嗯，
1: 首先我们的费用是怎么来收费的？
0: 费用你放心的，我们这是每一次收费的哈。
1: OK，
0: 对，然后呢，我们收费呢只是看这个长者的收入。
1: 嗯，
0: 要是你收入是不同的话，我们收费也不一样的。
1: 哦 ，OK， 所以呢，要先找我们郑姑娘去聊一聊你的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0: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申请条件，除了这一个费用大家很关心之外，那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哪一些呢？哪些才能符合资格参与我们的服务呢？嗯，
0: 我们这边因为真的是我们自己是亲会嘛，就是我们是讲这个中文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些家居清洁员呢，一定是讲中文的，
1: 嗯，
0: 可能是粤语，可能是国语，就是看一下我们的服务的对象是讲什么语言的，我们就是可以申请的。然后呢，你有几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你要住在这个差异家里啦，然后就是你必须就是这个是你自己归居的地方，不是你工作的地方，也不是你儿女的地方。这个
1: 要不要是业主是他们自己呢？
0: 可以是业主，或者是你自己的你就算是要是你不用申请这个政府资助的话呢，其实你的屋子是你的女儿啊，你的儿子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是你申请这个政府资助的话呢，就必须是你的名字在这个上面才可以。
1: 了解了解，好，很清楚哈。如果您要申请资助，业主必须是你长者本身，
0: 或者是你是租客，
1: 租客也行，
0: 对，租客也行，
1: 有那个合租的租的那个
0: 合约
1: 啊，协议。要是你不是业主的话，如果你不需要资助，那我们的这个其英会的家居服务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没错，我们自己的是可以
1: 的。对，只要您是住在那里面就行了。OK，
0: 然后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规定，就是55岁以上，
1: 55岁以上。
0: 对
1: ，OK， 好。
0: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你是儿女在旁边的话就不行了，就是都是一样啊，独居还是双老的家庭也可以。
1: 就是如果家中跟年轻的人、年轻的家人一起住，那可能他们能够帮助你嘛？那可能就暂时不需要这项
0: 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讲中文的。
1: OK， 好。
0: 有一些朋友就是说我的丈母娘啊什么的要找，但是呢他是讲英文的，你可不可以？我们就直接拒绝了，就是我们是一定要讲中文的，
1: 两个都要。
0: 对，一个也可以，就是基本有沟通的了就可以。
1: OK，
0: 就是粤语跟国语也是可以。
1: Okay, 好，因为可能能说英文的话，他们
0: 太大选择，
1: 在主流的主流的服务里面很多的选择，
0: 对，不用找我们的，我们这边其实都是有很多的。
1: 我们可能优先给说中文的一些朋友。是。那我们服务的内容包括哪一些呢？
0: 其实基本的就是政府做的，以前city 做的，我们都会做的。
1: 嗯，
0: 包括就是那个洗手间啊、厨房啊、主人房啊、这个客厅啊，要是你是住 house， 就是大的房子的话，我们也可以清洁，就是楼下楼上也可以。但是呢，有一些我们是不做的，比方说你个地就是 basement， 就是土库，就是地方我们是不做的。还有就是这个 garage， 就是这个车房子啊什么，我们都不太可能做了。然后呢，就是有一点危险的，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只可以做这个室内的这个家居清洁。要是你外面的这个残水啊、这个剪草什么的，我们还没做到这个服务呢。
1: 室外可能就不做了。
0: 对。
1: 是，那譬如说哈，户外的那些窗户可能因为涉及到安全问题。
0: 对呀、我们那一层的是我们可以帮你擦的，但是外面的是不可以。
1: 里面的可以擦，
0: 里面可以擦。
1: 那室外的可能也叫专业的一些清洁的公司才有相关的一些设备哈。
0: 对，
1: 明白。哎，那我想问一下 ，basement 如果他是住在 basement 的话呢？
0: 住在 basement 的话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basement 你自己住的那个房间。
1: OK，
0: 对，这是的那个 basement 的客厅，我们都做不
1: 好，还是很人性化的一些服务。对对对。OK， 那除此以外，譬如说

0: 煮饭啊、代购这些 O 不 OK 呢？
1: 煮饭呢、代购这些我们都是不可以做的，因为这个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分别，就是这个是 home care 的、这是中文应该叫这个家居照顾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照顾的，所以就是不可以了。
0: 是，我们重点还是做家居清洁。好的，好的。哎，那我们再来说一下，那个频次我们怎么来制定呢？还是按客人的需要呢？还是说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频次的服务呢？
1: 这方面呢，我们就是可以，我们想象说 tailor-made 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客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我有客人就是每一个星期一次，最宽的那个就是每三个月一次都可以的，
0: 就按看自己的需要咯。
1: 对，当然我们做这个家具，我们会做一个家具的评估，看一下他自己的这个房子是怎么样的。要是真的比较大的话，我们就是建议你做多一点。因为太大了嘛，我们两个小时就是不能做太多。但是要是你是房子小一点啊，还有说是里面保养很好诶，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啊，两个礼拜也可以。
0: 当然了，你做了评估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参考了。但是如果你评估之后他自己觉得，譬如说你评估觉得他只要两个星期一次就好了，但他自己可能要求比较高，要一个星期一次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1: 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服务是不是可以安排给你，因为我们这边其实人不太多了。
0: 明白。
1: 就是我们的客人比较多。
0: 就是清洁员未必能够安排上。
1: 对呀、有些朋友就是希望做四个小时这个样子。我就是说四个小时对一个清洁员来说就是很太重了，这个工作太重了。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安排四个小时，最多是三个小时每次。
0: 工作强度有点大。
1: 对，因为他们其实很累了。
0: 是。
1: 我们的要求其实很高的，我对不对这个清洁的要求其实很高，我们就有个标准，就是他们要符合就可以。
0: 是，那我们说了最多可能一次服务三小时，那有没有说有个最低的下限？我要求清洁员其实半个小时就 OK 了。
1: 这个我们也有下限的，就是最低就是两个小时。
0: OK, 明白。
1: 因为你记得我们在家里这边说大不大，但是我们这个交通的费用也是在的。我们不会收你们交通的费用，但是我们会承担这个样子，不可能就是做一个小时跟你要走呢，这个样子就不太行了。
0: 好，了解。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对我们的家居清洁服务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怎么来做一个申请的手续呢？
1: 最基本的话呢，就是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基金会的电话403-269-6122这个电话，你要找我是郑姑娘，就是可以了。
0: 直接找你，然后呢，你会帮长者做一个，是不是到现场他们的居所做一个
1: 评估？最基本的，我们先聊一下，就是在电话聊一下，告诉你们我们现在的这个服务的基本的情况是怎么样。你是要是满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约一个时间到你的家去做这个家具的评估服务。这个时间我们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哈，就是我不会收
0: 评估不收费用。
1: 对对对，当然了，就是，但是可能就是现在，因为你知道了，有很多朋友就是到十月份要找我们做嘛，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排队有时间强一点点的。
0: 好，是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就可以了。那相关的如果来申请我们的勤惠家居清洁服务的话，如果合符标准，其实我们也可以代为申请这一个长者的特别需要这一个资助，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自己勤惠就是有这个服务的，然后就是我们会帮你评估一下你是不是合资格，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帮你申请的。但是呢，当然你们要先签这个 consent， 就是你们的同意书，同意我们帮你申请就可以了。你们不用过来勤惠这边，我们就是为
0: 电话沟通，
1: 对，电话沟通，然后我会到你们的家去跟你们谈一下，收一下你们的文件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帮你做的，就是你不用自己过来勤惠做也可以。我们就是为自动，我们收你的费用之后呢，你先做这个清洁服务，然后就是收你的费用。然后我们就会带你帮你做这个申请者一条龙服务的。
0: 很好，好。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不妨拨打我们勤惠电话403-269-6122，联系郑姑娘查询更多的详情。那今天十分感谢 Annie 您的时间哈，一向呢
1: 谢谢，
0: 一方面给我们介绍了关于省政府跟市政府的一些政策的调整，以及呢介绍了我们一个勤惠家居服务上面的一些很详细的情况。好，谢谢您今天的时间。
1: 好，谢谢。 OK， 拜拜。
0: 接下来是勤惠的口动介绍。在9月份呢，我们将举行一个大型的社区活动来共同庆祝中秋。

活动的名称呢就叫夸好月圆共庆中秋，具体的举行时间呢是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钟。当天的活动呢十分的丰富，包括有京剧、黄梅戏表演、舞蹈以及音乐表演、魔术表演，还有相关的一些中秋的主题游戏，比如说猜灯谜、竞猜我们月饼的味道，另外呢还会有既营既有的照相馆，还包括有抽奖以及中秋小礼包。活动的门票呢将于在8月31号下午1点整开始派发，欢迎大家莅临我们秦桧来领取。旅行团方面，10月份呢将举行有温哥华的5天游，行程主要包括是有三文鱼的回游、高斯山以及落基山脉，具体的出游时间是在10月22号到10月26号。费用方面呢，单人房会员收费是每位680元，双人房660，三人房640块。费用已经包含了全部的税项、公园入场费以及呢豪华旅游巴士和全程的早餐。具体查询可以联系行政部。关于秦桧任何的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可以致电 403-269-6122， 外展部的直线电话是 403-457-6609。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0: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2: 人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5: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正式来到了八月底了，今天就是8月29号。下个星期呢，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学了。有没有问过他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准备好开学了吗？大多数的答案呢，可能都是还没有。不信呢，今天您可以试试看，问问自己的小神兽，准备好开学了吗？兴奋又转到新的一个学年，是不是很开心见到老师和同学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跟大家的钱袋子直接相关的事儿。说的呢，并不是小钱，可能呢几百块钱，甚至到上千加元的。先说个数字给您听听，就是1800加元。对，您没听错，是1800加元的。而且呢，只要您符合条件，您就有资格认领的。当然，这笔钱不会自动的飞到您的口袋里，它正躺在我们加拿大税务局的系统里面，等着您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在最近呢，我们加拿大税务局就是 CRA 放出了个消息，说从2021年到2024年之间，如果呢你有哪一年忘记报税了，现在不报还来得及，甚至呢能把之前漏掉的加拿大碳退税简称 CCR 给追回来，但是呢有一个期限的，就是2026年10月30号。如果呢这个提案最终通过了，那就是最后通牒了。如果呢您在2021年到2024年之间有忘记报税的年份，赶快把它给补报，这样呢就可以追回掉您之前的 CCR 了。佳宇呢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占用大家七八分钟的时间，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清楚了，究竟呢谁有资格怎么报税，一边听一边大家可以想想这几年报税有没有遗漏的呢。首先呢，有的人一听碳退税就觉得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呢所谓的 CCR 碳退税就好像给人一种环保人士的补贴，是联邦政府呢把收上来的碳税钱返还给大家的一个福利。简单来说呢，就是您在加油站暖气费里面多付的那部分碳税，政府呢再通过退税的方式还给您，或者还给您一部分。以前呢其实叫做气候行动激励金，现在呢就改名叫做加拿大碳退税了。每个季度呢会发一次的，只要您按时报税，系统就会自动发自动算的，但是关键就是您得先报税。不报税 CRA 不知道您是谁，住在哪儿，家里有几口人，就没办法把钱打给您了。所以呢如果您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这四年里面有任何一年没有报税，那您很可能就错过了好几笔的季度付款。现在呢 CRA 说了能补报就可以补领这些碳退税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加拿大人都可以领到。联邦的碳税呢只是在那些没有自己碳定价体系的省份实行，首先呢我们亚省就在其中的，只有8个省份呢您是有资格的，我们亚省呢就是首位的。除了亚省

之外呢，隔壁的邻居 Manitoba 或者是 Saskatchewan 安大略省这些省份呢都是有资格领取的。但是呢，如果您住在 BC 省或者是西北地区育空地区，那对不起了，这笔碳税可能就跟您无缘了。因为这些地区呢其实是有自己的碳定价体系的，不参与联邦的项目。所以呢，所有我们亚省的朋友注意了，您正好在名单里面，而且金额还是比较高的。举例子来说呢，拿2024年到2025年来举例子，比如说四口之家，两个大人加两个小孩子，在我们亚省一年呢最高能拿到1779加元。而萨省呢1500，曼省就是1100，安省呢就是1100左右。如果呢您是一位单身成年人，亚省一年呢是可以拿到900加元的，萨省呢是752加元，曼省呢是600加元，而安省呢只有560加元。这只是基本的一个金额，如果呢您是住在比较小的社区或者是城市周边，还有一些额外的补助，可能呢价钱会往上再加一点。所以呢，如果您过去四年没有报税，或者是哪一年漏报了，可以拿到的数目呢其实也不是个小数目了。如果您四年都没有报税，那我们亚省的一个四口之家四年加起来可能会超过7000加元的。所以您可以自己算算看，从2021年到2024年有哪一年忘记报税了。而 CRA 的另外一个规矩呢，就是在发钱的月份之前您得年满19岁才可以。但是如果没满19岁呢，你有配偶或者是同居伴侣，或者呢您自己有孩子并且居住在一起，也是符合资格的。另外呢，家里有小孩子的话，孩子呢已经登记了领取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就是牛奶金，或者呢 GST HST 的抵免，才可以算进家人的人数里面。而且呢您必须是主要的照顾人，小孩子呢跟您同住，未满19岁。所以呢，如果您有小孩子但是从来没有申请过牛奶金，那可能呢也得先补上这个登记，才可以把孩子的份额给算进去。可能呢太多的细节了，大家是不是记不住，或者是很难去了解呢？其实非常简单的，如果呢您上到 CRA 给您的建议就特别的直接，就是一个字，查。登录呢查询您 CRA 的网站的网上账户，看看2021年到2024年每年的一个报税状态是不是已评估。如果呢从2021年到2024年有显示未收到或者是处理当中的，那您就得行动了。第二步呢，如果您确实漏掉了哪一年，赶紧补报。自己呢可以用报税软件，也可以找会计师或者是社区的一些志愿者，都是可以的。第三步呢，在补报之后 CRA 会重新评估的，如果符合条件，漏掉了碳税会一次性的补发给您的，或者呢抵减您未来的一些欠款。但是呢这样的福利只是在截止日期之前的，截止日期呢就是2026年的10月30号。这个时间呢也是非常关键的，是目前呢正在审议的截止日，一旦通过呢，所有补报必须在这个日期之前完成，才可以领到之前遗漏的 CCR。 可能呢有人会想说还有很长时间呢，不着急。但是你要知道，补报往年的税表呢不是点一下鼠标就可以的，您可能呢还需要时间去查找一下之前的 T4 房租的收据，或者呢托儿费等等。而且呢 CRA 的处理呢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千万不要拖到最后一周了。也许呢最后一周太多人同时申请呢，系统会崩溃的，材料不全，那就真的来不及了。佳宇呢给您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从这个周末就开始查，开始找，趁着现在税务季刚刚过， CRA 的系统呢还算顺畅，赶紧把漏掉的年份给补齐了。当然有人呢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如果收入低，某一年的收入低的话是不用报税的，那么就是比较错误的一个概念了。因为即使收入为零也是需要报税的， CRA 呢也需要知道您在某一年份呢收入是比较低的。因为很多的福利呢都是通过报税来确认您资格的，你不报税系统就默认您是不需要的。另外呢，这笔钱并不是申请来的，而是补报之后呢自动计算的，所以呢您并不需要填写什么额外的表格，就是把税表当年忘交的税表给交了就可以了。如果呢您还是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其实呢咱们的 CRA 的网站都是罗列的非常清楚了，佳宇呢建议您可以登上我们 CRA 的网站去仔细的查一查，究竟呢如何填写表格，如何来计算自己的这些福利。好了，我们先来简单的休息一下，之后回来呢继续我们8月29号的开心周报。

0: Kevin， 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8月29号的开心周报了。现在呢，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仍然是夏天的，除了早上和晚上有丝丝的凉爽之外呢，其实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热的。您家院子的草坪还好吗？有些呢，是不是已经因为太阳太直射了，开始有一些发黄打蔫的状况了呢？别着急，佳宇呢，想趁着今天的节目呢，大概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有什么方法呢，可能会让您的院子在整个夏天都保持最佳的一个状态。其实呢，也不是佳宇自己本身的经验，而是来自于我们市政府，我们卡加利市政府一个叫做 Yard Smart 的项目。在我们卡加利市政府呢，其实有一个 Yard Smart 的项目的，很多人呢，可能都有一些了解。这个项目呢，就是专门教大家怎么省水，怎么省钱，还能把院子养得漂漂亮亮的。今天呢，就想把里面的一些细节呢，给您拎出来，和大家呢，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呢，是浇水时间呢，一定要有讲究的，选对了，浇水的时间会省去一半您的精力。先说浇水，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有个习惯的，大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拎着水管子就出去了。其实呢，这样的做法不完全正确，因为大中午浇水，水还没有到根儿，先被太阳蒸发了大半，浪费了水不说，草坪呢其实也没能喝饱。针对这个问题呢， Yard Smart 项目给出的最佳建议就是在规定的日期之内呢，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来浇水。具体来说呢，凌晨12点到上午10点钟，晚上7点钟到11点59分就是凌晨，在这两个时间段呢，其实浇水是最好的。因为呢，在这两个时间段呢，气温比较低，阳光比较弱，水分呢可以慢慢的渗透到土壤深处，草根呢才可以真正的喝到水，喝饱水。那哪天能浇水，哪天不能浇水呢？其实呢，市政府也有明确的一个安排，您可以去到一个网站就可以完全查得到所有的信息的，就是 calgary.ca/whentowater， 输入您家的地址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浇水日期了，非常方便，不用硬背，只要可以去到这个网站叫做 calgary.ca/whentowater， 然后呢再输入您家的地址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浇水日期了。另外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给植物真正需要的水量，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这句话呢听起来似乎有些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还是有一些经验，有一些门道的。很多朋友呢浇水是全凭感觉的，心情好呢就多浇一点，看草黄了呢就猛灌一通。其实呢，每种植物呢需要的水量都是不同的，

来的很多的植物、树木、灌木，甚至呢花盆上或者是根上面通常插着一个小标签，上面会写着它需要多少水量。千万呢不要嫌麻烦，建议您呢在买了之后看一眼再浇水。除了水之外呢，还有一个土方法也特别的实用，就是用手指头插进土里面试一试看。如果呢您可以买一个土壤的湿度计，如果呢土还是湿的就不要再浇了。过度的浇水呢，不但是浪费水的行为，还容易把根儿给泡烂了。尤其是浇院子里面的水，一定要是刚刚好的，并不是越溺爱越好。除了这些呢，佳宇自己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把部分草坪换成节水性的植物。其实呢，咱们卡尔家里本来就是缺水的，尤其是夏天，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坪呢，看着是好看，但是浇起来呢，水费也是着实让人心疼的。所以呢，市政府就是 Yard Smart 建议呢，就可以把一部分的草坪给换成需要水量更低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呢，本地的野花，这些野花呢其实早就适应了咱们卡尔加里的一些干燥的气候。这些野花呢种在院子里面会比较耐旱，而且呢比较好养，还可以吸引一些蜜蜂、蝴蝶这些专门传花粉的昆虫，一下子院子里面呢就有了生机了。那原来的草坪要怎么处理呢？其实也是有一个特别环保的方法的，就是用湿报纸或者是纸板呢把草坪给盖住，多铺几层，上面呢再铺上一些堆肥或者是土，保持湿润。到了明年的春天呢，草坪已经开始烂掉了，直接就可以在上面种花了，一分钱不花，而且呢还不用除草剂，多好，省时省力。如果呢您是给用喷灌设备给草坪浇水的您呢，如果您家里面的花园或者是草坪用的是自动的一些喷灌的设备，一定要备上自动的断水定时器。这个东西呢其实不是特别的贵，但是特别的管用，只要您提前设好时间，到点就会自动关的，防止您呢忘了关水龙头，哗哗的流上一整天，省水省钱又省心。最后呢，就是在您的院子里面已经打理得漂漂亮亮的情况下，市政府呢就诚挚地邀请大家晒出自己的院子。什么样的院子可以参加市政府的评选呢？只要包含任何以下一项都可以：种了耐旱节水的植物，用了草坪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呢铺了一些石头，或者是种了一些地被的植物，装了雨水收集桶或者是雨水的系统收集器，用了高效灌溉的一些设备，或者呢用了本地的原生植物，最后呢您建设了雨水花园。这些院子呢市政府都会邀请大家晒出来的，您只要多拍几张院子的美照就可以了，然后呢访问到 calgary.ca/yardsmart， 在里面呢找到 show us your yard 表格，填好提交就可以了。入选的照片呢就有机会登上市政府的官方网站来向大家所有人展示的。全卡加利的人呢都可以在市政府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您的院子，是不是特别有面子？再重复一下网站，就是 calgary.ca/yardsmart， 找到 show us your yard 表格，填好提交就可以了。如果呢您的院子够漂亮，就有机会呢登上市政府的官网展示的，让所有卡加利的人呢都可以看到您的院子。快速的总结一下今天的关键点，首先呢就是浇水请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千万不要在大太阳下面浇。再有呢就是查查您家地址的浇水日期，非常简单，上到我们 calgary.ca/when-to-water 就可以了。第三呢就是浇水之前先摸一摸土壤，湿的就不要再继续浇水了，以免呢太过溺爱了。第四呢就是需要考虑把部分的花瓶给换成耐旱的野花，既省水又好看。第五呢就是用喷灌器的时候呢一定要配上定时器。最后呢就是打理好了记得要拍照投稿，有机会上到我们市政府的官方网站来向大家展示。最后呢佳宇想再补充一句，养护院子呢并不是跟邻居比较谁家的草更绿谁家的花更漂亮，而是用一种更聪明更省水的方式让自己的院子更加舒服，自己呢也会相对的非常放松的，省下来的水费可以用来买杯咖啡，不是吗？有很多的一些教学视频或者是细节的技巧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同时可以上到我们 calgary.ca/yardsmart 来查询的。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知道吗？西北 Bettington 的正佳超市不但买菜方便，一家大小的三餐都可以一次搞定。早餐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可以买个两菜饭、三菜饭带回公司，方便又快捷。每天还有新鲜的烧腊、烧鸭、叉烧、烧肉，还有汤米粉和多款热食，样样美味。周末一家人来买菜，还可以挑选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马上就能吃。正佳超市，天天新鲜，餐餐方便，样样实惠。

进入到我们今天开心周报8月29号的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白日梦的话题。我们呢可以一起闭上眼睛来做一个白日梦，想一想呢，如果您哪一天中了巨奖，而且呢是大到这辈子都不用上班的那一种，您会拿钱干什么呢？是想买豪车买豪宅，还是用来环游世界呢？今天呢想跟大家来一起聊一个更浪漫更疯狂的选择。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呢你哪一天中了巨奖，干脆呢在加拿大买下一座属于自己的私人海岛呢？您可能觉得呢海岛都是亿万富翁的玩具，跟普通人呢没什么关系，但是您知道吗，多多了解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资讯的。在我们加拿大呢有一些偏远的小岛的价格甚至比温哥华或者多伦多的一套普通的独立屋还要便宜。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这座新型岛屿。这个新型岛屿呢搭乘飞机也许呢从天上就能看出来是新的形状。全球私人岛屿交易平台呢最近就挂出了一处全加拿大最昂贵

且呢正在出售的私人岛屿之一叫做 Goffin Island。 这个岛屿呢就位于安大略省著名的一个度假胜地，紧挨着风景非常秀丽的 Aurelia 小镇，从多伦多开车过去呢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最神奇的是什么呢？最神奇的就是如果您从空中航拍俯瞰，整座岛屿呢轮廓竟然天然的长成了一个饱满的爱心的形状，并不是人工修整的，是大自然自己画出来的爱心形状。你想一想，拥有一座新型的私人岛屿，这浪漫的价值是不是直接拉得非常满呢？那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来了，这个岛屿究竟有多大，大概多少钱呢？这座新型的岛屿呢大概占地将近12英亩，准确来说呢就是 11.47 英亩。至于价格呢，就是现在的挂牌价格大概是1200万美元，按照现在的汇率来算呢大概就是加币1670万加元。确实呢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在多伦多在温哥华这个价格呢也就可以买下一个非常不错的豪宅了，但是在这里呢你买的是一整座岛屿，四面环湖，与世隔绝。很多人呢可能觉得买私人岛屿最怕什么，当然呢就是最怕登岛难、停车烦、没东西存放。买了这个岛呢每次去都得划船划个半天，车还没地方停，是不是不太开心呢？其实呢它附带一块位于大陆的独立地块，这个地块上面呢又专门建了一些车库、户外的卫生间以及岛屿专门的访客停车区，您能想的都有，彻底的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而且呢这座岛屿离大陆非常近，只有350米，如果呢您是想划船过去或者呢开个小摩托艇都是非常方便的。好了，可以睁开眼睛了，今天的白日梦时间就到这里。这一座私人的新型岛屿，12英亩的湖光山色，1600多万加元，附带大陆专属的停车位，13间卧室，礼堂、餐厅一应俱全，是不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美丽的想象呢？但是呢佳宇觉得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哪一天实现了呢？其实呢就算是买不起岛屿，也可以找一个周末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公园去划船，远远的望一眼高山、草地或者是蓝天，也算是一种浪漫，您说呢？

0: 好了，看看时间呢，又差不多要结束我们今天8月29号的开心周报了。希望呢，佳宇的节目可以开启大家一个美好周末的开始了。当然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两天呢，可以过得轻松快乐，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这个周末。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喽，拜拜。
1: 难道顺踩走不到方向未明，要顺风找到顺风先可顺风。

0: 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中午12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Morn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和我们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3: 你真是很靓。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 A 级中龙虾每磅18.97元，新鲜前鲫猪蹄每磅1.96元，新鲜毛骨超值装猪五花腩每磅4.2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日本南瓜每磅7.7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两袋，竹子牌鲜虾饺12.97元两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元两包，上海分院每盒6.49元。
4: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慧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我们讲一下衣食住行里面，现在衣呢除了衣服的解释，也都是医疗方面的解释。对于加拿大人来讲，明白到医疗的体制有利弊的，也都讲到其实美国也都有利弊。今天讲一下这个情况，因为牵涉到一个referendum 公投，引致到最终有没有分离主义呢，其实很多的政客呢都未必讲到咧，就系医疗方面嗰个拆解。Richard， 其实我哋如果简单啲切入啦，有阵时我哋成日听到美国嘅媒体咧就系讲啊，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做乜嘢，或者以前个 Obama Care 咧又做乜嘢。其实我哋简单咁睇下，即系美国嘅医疗嗰个利弊喺边度咧？
7: 以前咧美国出晒名噶啦，嗰个医疗系基本上系负担唔起嘅，如果你冇份保险。

0: 咁 Obamacare 睇住就話好多窮人呢，譬如嗰啲有啲人冇嘢做嗰啲人啦，或者嗰啲係唔夠時薪嗰啲人呢，佢就推咗個 Obamacare。 但係嗰個唔係免費㗎，原來逼你啲人呢買份醫療保險。咁重要嘅衰到點樣呢，就係、是、你買，你無論你有冇收入幾低都好啦。咁以我自己一個親戚喺美國，當年呢啱啱返到去美國，咁嗰份人工唔係好高嘅，每個月要600多元。咁你600多元一個月美金喎，咁你折返係7,000-8,000美金一年。咁仲要啦，你唔買呢就要罰款。咁呢佢最後決定嗰度唔買，寧願罰款，因為佢根本就冇咁多錢俾啦。咁呢個就係、是、咁，但係到17年呢 ,Donald Trump 已經改咗佢個罰款，佢唔係改咗個罰款嘅制度，係改咗個罰款去到零，就即係話如果你真係好窮嗰啲呢就零罰款。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嗱，你唔買嘅要罰錢啊。
1: 咁啊，医疗嘅体系咧，一定涉及钱啦，同埋时间啦。咁啊，第二同第三节咧，我哋从多角度咧，就系了解呢一个情况。转头继续。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4: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5: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6: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7: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8: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諗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啊，有 Richard 潘建义咁啊，讲下咩话题咧？又讲下关于咧就系分离主义啦，引发到可能未来有一啲嘅后续啦。咁啊，好多人咧就会用特朗普啊，美国总统咧，经常啊讲到51州咁啊，姑勿论佢讲真定讲笑啊，其实有好多人都会睇到分离主义嘅一个代价，究竟个利弊喺边度？咁啊，经过咗咧就系起码都超过一年以上嘅讨论啦，其实有不同嘅角度同埋观点，包括法律嘅意见啦，呢个原住民方面嘅条约啦，同埋最实际究竟啊，亚省若果真系啊会发生呢一个嘅事情嘅时候啊，系唔系话走就走咧？咁啊，呢一个有好多嘅后续。我哋都曾经讲过咧，其实亚省与呢个美国啊，或者加拿大同美国喺个医疗体系上边咧，有一个几大嘅分别嘅。咁啊，所以如果系有一种嘅叫做融合啊，甚至乎系脱离啊，究竟系独立又好，加入第二个邦国都好啦，都会有好多个问题。今日 Richard 咧揾你啲资料，尤其是从医疗入手，我哋话即系衣食住行啊，而家个医咧，除咗衣服个医咧，都系医疗个医都好紧要。美国好明显，即系我哋明白加拿大嘅医疗系统同美国咧有一定嘅不同嘅地方。咁啊 ，Richard 又揾咗唔同嘅角度去再多角度咁样思考同埋分析。Richard 咁从何说咧？你觉得边一方面我哋应该讲下呢一个嘅不同嘅地方？
0: 嗱，点解会今日会我哋讲呢个话题呢？因为系早一轮咧有个朋友啊，咁佢就系、是、即系喺个即系啲 social media 度呻，最近啲嘢咧加晒价，咁啊生活成本啊，佢话最主要点解加价咧？佢话佢已经买咗间屋啦，佢已经租屋住噶啦，因为未系佢住喺 New York 嘅 ，New York 咧你有间屋咧，其实好大件事嘅，因为各样嘅税咧系成本系贵过你去租嘅，咁所以佢已经系早几年都 COVID 前后嗰阵时啊，卖咗间屋咁啊，自己租地方住。咁佢话今次最大件事就系嗰个医疗保险就加价，咁一加咧，因为系逐个计嘅，咁佢一加咧，咁佢就即刻哇，咁啊唔掂啊，我要削减啲开支啦，咁啊因为佢系平均咧，屋企一家三口系一个人要每个月每人每个月系700元。咁你真係三围2,000人民淨係俾个医疗保险。即係喺加拿大人嗰个眼中，你一个月就俾2,000多元嘅医疗保险，係简直难以想象。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做嘢嘅，咁好多时啲公司都有份额外嘅医疗保险係再加保嘅。加到你点呢，好多嘢都系譬如睇牙，因为依家以前到好多政府开始讲啦，如果全民有牙齿保险啦，咁眼啦，譬如半眼镜啊，我哋两个死眼仔啦，係咪。咁而喺美国呢，佢嗰个呢系你有啲地方係類似嘅，譬如有份工

0: 呢是公司同你出钱买一个医疗保险，就因为佢唔系全民医疗保险，美国全部私营嘅，咁所有嘅医院都系私营嘅，咁然后就又用公家去俾个找数嘅啫。咁你自己嘅供一份，咁如果你系冇份工嘅，譬如有啲朋友系做，又用呢个朋友咁样啦，佢原本系一个注册护士嚟嘅，男护士嚟嘅，咁后屘就高位之后就唔再做啦，真系做一啲自雇嘅工，自雇性工作，咁佢话对比翻，咁其实咧钱咧其实系冇搵少到嘅，咁但系问题就系由佢医疗嗰度嗰部分，咁佢就系个成本嚟嘅，呢个成本嚟。咁如果你睇翻加拿大，净系呢个方面就话，大家譬如话即系当系讲少咁样啦，哇！如果哎呀 ，Wala 真系独立啦，又有人咧推动要加入美国五十一州啦。咁我哋曾经有唔同嘅节目都有探讨过呢个问题，咁我哋提出咗好多唔同嘅嘢，我哋要考虑啦。咁但其中一个咧就嗰啲所即系推动去五十一州嗰啲人咧，佢从来咧就冇去要详细去了解一下两个国家喺个医疗系统上面嘅分别，尤其是我相信依家好多听众咧都系会系上个年纪退咗休噶啦。如果系退休人士喺美国嗰个医疗保健同我哋加拿大，我睇到嘅资料，因为我发觉系一个天渊之别啊！因为除咗呢个朋友佢话阿罗信话哇，每个月嗰个医疗开支加咗之后，咁我哋系做就系抄咗啲资料啊，睇咗好多唔同嘅嘢，又系啱啱亦都最近有个朋友，呢个系由细玩到大嘅同学啊，佢系住喺三藩市加州，喺大学里面做 IT， 唔算系嗰啲顶级嘅嗰啲 H 直谷嘅 CEO， 但系个生活系人工系相当好。喺以前喺大学嗰时，佢话嗰个份医疗 plan 咧好正嘅，即系俾到好足嘅。咁退休啦，咁正式咧喺今年咧就卖咗间屋，喺三藩市买间屋，攞住所有钱就翻咗去亚洲退休。咁我喂你个生活好正嘅啫。咁我话讲过，你系咪退咗休惊嗰个退休嗰个医疗嗰度？咁唔系啊，我喺大学做咧，大学咧系我退休咧都会用有份 extend 嘅，继续可以，因为我系大学嘅退休员工。都繼續有保，咁但係佢比較過生活開支各樣嘢嘅醫療水平嘅服務各樣嘅錢，佢話我梗係翻去亞洲啦，因為加住啲錢係會舒服好多。咁而我哋即係兜翻轉嚟講一講，就話點解我哋會冇即係喺嗰個推動去做加入美國呢個部分咧？所有嗰啲即係嗰啲叫獨立派或者叫入美派嗰啲人咧，從來唔夠膽同你講個醫療上面呢个分别嘅问题呢，就是因为尤其是喺退咗休嘅人，我哋基本上系唔会再有任何医疗保障。你要买，咁有嘅，有啲佢哋叫 Medi-A， 即系话等于就话你系啲低收入人士，由政府就透过嘅 Medi-A 去保障你嗰啲即系基本嘅医疗嘅服务。咁但系呢个就同加拿大我哋呢个呢系完全冇分别，因为你喺加拿大无论你系一岁或者你是90岁，你是得到的医疗服务呢理论上是全部一样的。当然啦，你比如说我这个人病而去到的医院，去到见到医生不可以因为你个看到你那条数而去即是给个服务你或者不给个服务你。而一个最头痛的问题就是你如果你是要给自己给钱，你给不给得起，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咁啊，所以即系阿 Brian， 你都做咗啲资料嘅，我啊想听一听你喺呢个方面，你想有啲咩嘅补充啊？
1: 系，因为个计算咧都几复杂下嘅，咪包括咗咧系一啲员工嘅医疗嘅一啲保险啦，要计时间啦，亦都牵涉到除咗你要俾个医疗费用之外咧，同埋本身啊个人嘅税项咧都几复杂，唔系话就咁一条数就可以揾到嘅。或者我哋第三节咧，除咗讲下呢一个嘅数字之外，亦都可以讲下咧，即系关于喺个持份者喺个社会上边啊，除咗我哋讲紧一般即系政府或者大型公司咧系有一个嘅系统啦，呢啲嘅医疗保障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就系、是、保险公司。咁啊，呢一方面会系好紧要嘅。咁啊，去到第三节，我继续同 Richard 咧就系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2: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3: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4: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5: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

0: 外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1: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2: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3: 有我阿海
4: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3: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4: 个嗦那阿哥麻拜啊，咁啦，
3: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2: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翻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议讲下咧关于加拿大同美国啊医疗系统嘅一啲嘅最大分别。我哋表面有阵时喺媒体咧知道啦加拿大嘅优势啦，又或者啲唔好嘅地方啦，轮候时间长咗啦，又或者啲专科咧可能未必喺加拿大咧就系立即做到，要等时间嘅。美国又有一啲美国嘅叫做优惠咁啊，但系。罩眼睇咧就话，因为美国咧有一个嘅呢个私营嘅保险同埋私营嘅医疗，咁啊加拿大咧就系全公营，亦都系咧有一啲嘅免费，都几高即系几低嘅门槛，大家都享受到呢啲嘅服务。但系如果考虑到真系要搬啦，唔好咁讲话呢个51州或者系分离主义啦，你去美国咧，其实都有好多考虑噶。咁啊 ，Richard 第二。就是分享咗一啲嘅情况啦，包括咗呢佢朋友嘅一啲实际嘅生活所面对住一啲嘅挑战啦。咁但 Richard 其实呢我睇返呢一个数字啦同埋呢个数据呢都睇到原来喺美国係若果你返工係 part time 或者 full time 或者你嘅工作嘅时数都会好影响到你呢呢个医疗系统攞到几多嘅。咁再引申落去。我哋喺第三次都可以讲下关于即系 Obamacare 呢一个嘅想法，有啲盲点我哋系忽略咗。Donald Trump 咧喺今届政府咧做过啲乜嘢咧？知道好多都系继续系移动紧啊嘅板块啦。
7: 系冇错冇错冇错。
6: 讲一讲即系计算呢个 FTE full time equivalent 或者 part time equivalent 呢一个数字啊嘅工时，同原来你买医疗保险咧都有一啲影响嘅。
7: 因为喺美国咧，佢嗰个。好，即係頭先我哋上一次都講到啦，你喺美國有份工呢，即係好多喺美國嗰啲人呢都大大聲同你講，怕咩有份工，公司有醫療保險，我根本就我啲服務咁幾好啊，5星級酒店啊，點咁樣。咁但係我個朋友就係講咗俾我聽，就係佢自己嘅親身經歷，佢個同事大家同一公司做，即係講緊以前嘅事啦，咁係有曬個醫療保險嘅。咁但係佢個同事因為呢個手術，有個手術要做。做完手术呢就是屋企休息就唔返得工嘅。好啦，一唔返得工，原来喺美国呢佢哋嗰啲即係嗰啲大部分啊嗰啲大公司啊，佢哋呢计嗰个 full time， 即係个全职嘅员工呢，佢用每个星期平均每星期嘅平均时薪嚟计嘅。佢哋要求呢，你如果系作为一个全职员工呢，你每个星期最少要有30个钟头嘅工时嘅。咁或者呢系每个月去到130个钟。咁呢个系 IRS 啊，即系美国税局啊嘅标准嚟嘅。咁佢如果你唔够130个钟咧，咁即系你就唔系公司嘅全职员工咧。咁有个连消带打嘅问题就系，你唔系全职员工，你公司俾你嘅全职员工福利就会自动停噶啦。咁佢唔系话全部取消，佢系等你翻到有够嗰个钟数，又自动会。接续返俾你㗎。咁呢个我知道喺加拿大好多公司都有行緊类似机制。但係个分别就係美国嗰个公司同你买个医疗保险呢，就係呢个你唯一一个可以依赖嘅一个医疗保险服务。咁好多时呢仲唔系你个人㗎喎。譬如我有屋企成家人㗎呢，公司嗰份医疗保险系你屋企嘅配偶同埋个细路呢都包埋㗎。咁而喺加拿大呢，嗰份所谓额外医疗保障呢，只不过依家啲药呢你要自己俾钱，不过有份保险呢你就公司同你俾80%，你自己俾20%。呢啲系嗰个系相对系好细件事。我呢个朋友呢单嘢有啲咩手术之后休息喺屋企休息，发现咗公司发现咁你个返工嘅时间唔够30，停咗嗰份医疗保险。一停咗好啦，你屋企仲有其他人，你自己个做完手术之后嗰啲后续嘅医疗嘅嗰啲开支冇咗㗎喇喎。咁呢系自己俾钱去买 一翻一份。

0: 咁呢，而家即係佢话佢当时佢根据佢嗰个用开嗰个保障呢，就係每个人头呢1200蚊一个人头呢一个月係美金喎，3000蚊。咁你已经係因为你个健康问题要冇工返，咁你个入息已经停咗。你仲要突然间要去每个月额外搵咗3000蚊。如果唔系呢，你就好大件事。咁仲要喎，你係嗰个情况，你係有个医疗嘅即係嘅情况之后呢，你个计算可能有唔同喎。咁所以佢呢个就话大家要知道，就话讲到咁大声，因为我有份工係啊，但係如果万一有咩事，譬如我想去一个2个月嘅旅行我请2个月假出去旅行，呢、這个加拿大好多人都有㗎嘛，请2个月嘅旅行。你嗰个医疗系冇咗。咁我啲有啲人会拗，因为我去旅行啊，你喺上面去到外国啊，你都冇啊。但我据我所知就唔系冇嘅。据我所知就话，万一你有嗰啲合理嘅医疗，即系医疗开支，譬如嗰啲门诊啊嗰啲咁嘅事呢，你系喺外地睇完医生攞嗰张单返嚟呢，啊医生费呢你可以同 Alberta Health 去 claim 返嘅，即系其他省我知道都有类似嘅情况。咁至于话大件事啊，喺外地出事啊，入医院呢，咁佢哋通常话你要第一时间尽快联络你自己本省嘅医疗局，咁而等佢哋同你逐出安排啊。咁啊，一般上又唔使，即系唔会话系完全冇嗱，即系话唔系完全100%冇，同美国嗰种咧系两回事嚟嘅。咁即系呢个净系个工作上边，即系衍生嘅问题就系，即系话你喺美国所谓享受到咁高水准嘅医疗服务啊，即系好多人讲我话加拿大啲医疗服务好废啊，美国嗰啲唔使等咁耐啊。咁第一就系、是。你一定要有份工，仲要你呢份工呢，即係根据佢即係大部分啦，即係唔係绝对呢，有啲公司特别好嘅，你返两个即係一个月返两日，即係返个几十个钟公司都俾你，呢、這个就係个别，但係大部分嘅大公司嗰个标准嚟计就係你每个星期做唔到30个钟，你就冇咗呢种咁嘅医疗嘅公司帮你俾嘅医疗服务。但其实你自己要俾部分，但係有份医疗保险 cover 住啦。咁仲有一样嘢就话，咁我哋讲到话嘛，美国嗰个医疗服务水准全球出名好劲嘅。咁我如果最近喺网上睇到一啲故事，咁但我冇花时间去即係印证佢，因为喺美国呢就有个女人呢，佢就出咗个 po， 咁佢就话呢，佢买埋机票酒店，即係俾埋酒店买埋机票个地方好似系上海。我首先要声明啊，我冇去核实呢件事嘅真假，不过有人咁讲啊，去上海做咩？做 MRI， 佢话做晒 MRI， 佢话然后将我啲结果你全部翻去美国，佢计翻个喺上海做 MRI， 喺包埋机票酒店嘅总开支系平过佢喺美国冇保险嘅情况之下做 MRI。嗱，呢个我唔知道，咁但系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啦，美国医院嗰个收费呢系天价收费嚟嘅。咁我哋即系想讲就话，既然美国嗰个收费咁高，咁好多新嘅医疗科技啊嗰啲嘢系都系佢即系领先全球嘅，好多嗰啲顶级嘅医疗人才。咁美国喺美国人呢喺医疗上面嘅得到个服务，咁系咪真系有全球顶级呢？我唔真系唔知，不过我哋用一啲少少嘅数字睇就话，如果讲系政府层面，美国政府喺每个人啊身上面用嘅美疗嘅医疗开支呢，系大概呢，即系如果用以美金计呢，就是、美国人即系美国政府喺美国人身上面呢，每个人呢系大约用9200蚊到。而加拿大政府呢系大概啊5000蚊。嗱，呢个美金计啊，一个系9200蚊，一个系5000蚊。咁而但系因为美国其实就系好多唔同嘅地方有特别嘅额外医疗开支，比如美国庞大嘅军队啦，即系军员啦，即系嗰啲人员啦，咁佢哋嗰啲退伍军人嗰啲医疗开支全部系政府睇数。咁仲有一样嘢就话，如果系以咁嘅情况之下，你个开支嘅数目系比我哋加拿大咁多，我哋睇睇加拿大嗰个寿命率啊，吓
1: 系
0: 以2021年嗰个数字去睇就话，加拿大平均人均寿命系82.6岁，而美国系76.3岁，即係比美国即係加拿大人比美国係长命7-8年嘅。咁仲有一点好重要，就係产妇嘅死亡率。每10万单计呢，加拿大呢每10万单呢有11宗嘅死亡率，即係产妇死亡率。美国係每10万人有33宗嘅产妇死亡率。

0: 咁仲有嘅就係五歲以下兒童嘅嗰個死亡率，加拿大係每一千個係五個，美國係6.3。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奇怪嘅問題啦。如果你美國係享受緊個全球最高嘅科技，但係喺人均壽命啊，嗰個產婦死亡，因為其實點解會攞產婦嚟計咧？因為其實係大家咧，即係可能唔知道，其實產婦科係一個最危險、最複雜嘅一個部門嚟嘅，因為涉及到太多不可控制嘅因素，所以喺醫療服務上面嘅即係要求啊、醫生啊各樣嘅嘢咧，係基本上咧係多好多嘅。咁所以呢個就睇到就話，如果喺產婦科上面，加拿大似乎系唔会弱得过美国啦，即系起码以嗰个数字嚟睇。咁呢一个就系话我哋讲到就话美国嗰个咁劲嘅咁大嘅开支，咁劲嘅一个技术，咁多专家，佢喺美同加拿大如果真系真正比较咧，喺美国等喺专科咧，即系当你有保险 cover 嘅情况之下，你等底即系等去睇专科咧。你嘅時間係短過加拿大，一定短過加拿大㗎，好快有得睇到㗎。咁加拿大大家即係等專科醫生，有啲等一年，有啲甚至無等兩年都有聽過㗎。咁有啲唔係重要嘅一啲檢查呢，等到你即係天荒地老㗎，有啲人即係投訴啊，做嗰啲盤骨手術啊、膝蓋手術都等好耐。咁但係喺美國有個好重要嘅地方，大家可能係忘記㗎，就點解美國個醫療開支咁大，而加拿大唔會咁大？因為美國佢夾咗一層叫保險公司，嗰啲醫療保險公司。大家如果記得早兩年美國曾經試過有一件事，就係喺紐約街頭有一個嗰啲醫療保險公司，即係全美國三大醫療保險公司其中一個總裁係俾人當街槍殺嘅，啊槍殺嘅。咁後續就話係咩事呢，就話就係因為涉及到啲拒賠嘅問題，即係話有人有份醫療保險在手，但係佢去身失去殺傷嗰時咧，保險公司係唔肯賠。咁搞到呢嗰个病人呢係嗰个出现一个极度困难嘅基个经济嘅问题，就是、因为一大笔嘅医疗开始你找唔到，保险话唔赔，咁好大件事。咁呢个原来喺美国係发生非常之普遍嘅。例如你如果你买緊 A 保险公司嘅一个计划，呢、這个保险你去睇医生啊，去有啲咩重大嘅手术呢，佢係要你去指定嘅医疗机构去睇嘅。冇得话我鍾意揀，好似我依家我依家家庭医生唔好，我呢、這个我走去大度，佢唔可以拒绝你。呢、這个就个分别，亦都令到啊啲人好多人都闹话美国嗰、那个点讲啊，嗰、那个保险公司、医疗保险公司系吸血鬼，赚晒钱。咁、大家如果睇到就话好，有冇可能系美国个喺个医疗开支上面比加拿大多咁多，而系唔系得到一个比加拿大好明显嘅一个优势嘅分别咧？咁、中间存在咗就系呢班医疗保险公司啦，
1: 系咁啊呢一个题材啦，我谂我哋点一点到个冰山嘅顶啦，即都颇复杂啦，咁啊有啲即系听到系一啲真实故事嘅分享啦，亦都有一啲数据咧，可以大家思考一下，咁啊唔系话咁简单，即系每个月俾几多钱，垫底费几多，同埋咧你获得嘅医疗咧究竟有几快，咁啊呢一方面咧，可能我哋喺个嘅分离主义同埋一个公投之前咧，我哋希望继续咧会搵多啲资料咧同大家分享。今日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析咁多，我哋下次再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

0: 服务嘅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家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 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嘅亚洲餐饮集团。
0: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系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嘅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嘅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午安，8月29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美貿易戰持續，亞省省長戴斯敏在下週將在美國與多名的官員及商界代表會面。他早前表示加拿大應該加強外交遊說，避免貿易戰進一步升級。戴斯敏原定在下個星期私人訪美，期間將會抽空與亞省駐美高級代表 Nathan Cooper 一同會面美方的代表，包括田納西州旅遊發展廳專員、納什維爾商會的負責人以及納什維爾會議及旅客局的行政總裁。戴斯敏認為面對美國不合理的行為，加拿大不能夠靠蠻力來打贏貿易戰。他表示加拿大的官員需要繼續向美方說明關稅具有破壞性，並承諾一旦撤銷關稅，加方會提供協助。亞省亦都會透過其他渠道遊說美方。聯合保守黨的省議員 Jennifer Johnson將會代表亞省出席在星期日至到星期三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舉行的美國州政府委員會中西部立法會議，預計有來自11個州的議員會參加。Johnson 將就能源、貿易及農業等議題爭取亞省的利益。另一名省議員 Shane Gatson 亦都會前往德州出席 Parts to Plan 的會議。亞省省長戴斯敏與前省長肯尼對於加美貿易戰及加拿大反制措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戴斯敏警告向美國實施反制關稅將會打擊亞省和全國的經濟，肯尼則認為聯合保守黨的議員更應該明確將貿易戰的責任歸咎美國總統特朗普。省長戴斯敏他表示，省政府評估顯示約有15億加元的亞省貨品受到美國的關稅影響，但是加拿大反制关税就涉及亚省货品高达48亿元。戴斯敏指出，亚省不少企业是依赖进口的原材料及中间的商品再加工生产供应加拿大的市场，因此反制的关税也会增加本地企业的成本。他重申贸易战从来都没有赢家，最佳的方法是加美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尽量降低

0: 低最多货品的关税。肯尼则批评特朗普不但贬低加拿大尊严，威胁了加拿大的主权，亦都实际打击了加拿大的经济。他认为保守党在监察及批评自由党政府的同时，亦都应该将贸易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真正应该负责任的人。一名在爱文顿出生40岁的 Curtis Wright 在美国生活，因为17岁的时候一宗毒品案的旧案底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扣留了约9个月。他争取留美照顾两名年幼的儿子，不过两周多之前被遣返加拿大，目前暂时住在卑斯省的 Kenona。White 在年轻的时候移居美国 Houston， 其后在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工作。他表示去年11月从墨西哥公干返回美国的时候被海关执法人员查问，17岁的时候毒品案底再次被翻查，当年警方在他的货车发现了抗焦虑药，他被裁定管有毒品罪成，判社会服务令及守行为。为此今年2月接获遣返加拿大命令之后提出上诉，但是得悉程序可能会再拖延数个月，最终在7月放弃。他表示已经被拘留9个月，他希望结束这一段的经历，让家人可以重新地生活。他8岁及11岁的儿子仍然居住在德州。为此目前与未婚妻及2岁的女儿住在父母位于 Kelowna 的住所，计划返回奥文顿并尝试重返原本在德州任职的公司工作。卡加里东北区 Cityscape 在星期五凌晨发生怀疑纵火案，有5辆汽车严重焚毁，没人受伤。警方纵火调查组已经接手调查。警方表示在星期五凌晨约2点钟，紧急人员接报东北 Cityline Common 有多辆汽车起火，消防人员到场将火扑救，5辆汽车严重受损。警方认为火警有可疑，暂时未知道起火的原因。调查人员呼吁在东北 Cityline Common、 Cityside Park、 Cityscape Drive 和 Cityline Manors 的一带居民查看在星期五凌晨1点钟至到2点钟的保安录影片段，若有任何目击可疑活动或者是掌握相关片段的人士，应该立即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Can you hear me？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8日在卡加里，不见不散。
3: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嘉音卡加里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抢飞啦！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而家由梁仲永主持呢节新闻专辑。卑斯省现任温哥华 Strathcona 选区省新民主党籍省议员同菲利因病离世，享年74岁。卑斯省印第安酋长联盟表示，佢喺寻日下昼。

0: 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佢早前因患癌症抗争数月，受到肾脏感染和败血性的休克影响。联盟在符文中呼吁民众捐款给卑诗省癌症协会。童飞利都是省社区发展及非牟利团体议会秘书，省长问大卫向他的离世致哀。另外，卑诗省绿党党团和联邦绿党党魁 Elizabeth May 都有发声明向他致哀。童飞利是平迪屯印第安酋长联盟部落的受月成员，曾经担任相关原住民政府土地经理20年，早年多次参与土地正义运动。而今年春季会期，省府曾经一度希望暂停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TRIPA， 但童飞利反对，省府之后各自投票。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昨日表示，香港通道计划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期限下星期一会截止。当局公布数字，截至6月30号收到接近超过30,315份的申请，涉及48,560人，但在相同的日期只是批准了8,600份申请，亦都只有涉及13,485人获得批准。计划在2020年由联邦政府提出，容许持有香港特区护照或者英国公民海外 BNO 护照的香港人，选择以读书或者是取得工作经历的两种方式去移居本国，并在考取指定英语能力测试之后申请永久居民身份。但现时大量个案积压，阿罗斯斯在3月的数据显示有接近40,000份的个案申请积压。有族香港人团体组织表示，希望当局研究为受影响的申请人制度延续工作许可，或者发出不受配额限制的原则性批准，减轻现时不少家庭等待审批的压力。苏里市开设第一间由相关市府支持的医疗诊所，开幕初期会有3位家庭医生，最终希望聘用10位医生，减轻医院和急症部门的压力。相关中心叫做 Total Life Care， 诊所医生 Karen Guerrero 表示，太多人难以找到家庭医生，所以相关诊所需要非常重要。苏里市长 Brenda Lockie 表示，市府每年将会提供10,000元支付诊所的场地费用，而原则上市府已经同意采用收入分成模式，诊所每年会将净收入的5%上缴市府。而他提到，苏里市每10,000名居民大约有59名家庭医生去负责，相关比例不足以应用。但苏里市议员市长选举参选人 Linda Ellis 就说，市府用紧纳税人的钱同当地的医疗诊所竞争，认为市府应该优先帮助现有的诊所。Brenda Lockie 就说，苏里市在推进相关工作前，曾经已经征求过苏里北三个州家庭医生协会和卑诗省医生协会在内多个团体的意见。作为相关苏里市社区医疗诊所计划一部分，苏里市府计划开设10间的诊所，每间诊所每年的营运成本大约是10,000,000，预计第二间诊所今年秋季在 Newton 会开幕。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当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说，国务卿奥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委内瑞拉临时总统洛特古斯合作，透过私营企业携手，被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的以太明石油储量多数控制权。由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透过两国协作以及同私营企业合作，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指这笔交易将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并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在未来好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社交平台形容协议是双赢，将确保美国得到稳定低成本的石油供应，而对委内瑞拉而言将带来巨额私人投资，创造数以千计高薪就业岗位，帮助重建经济。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证实，委内瑞拉同

0: 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他透过社交媒体发表政府公布，指出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亦都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 亿，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 亿的税收收入。今年1月3号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太太，将他们带到美国。时任副总统罗德里格斯随后出任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今年1月29号签署石油法改革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允许私人及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路透社报道，两国已经就协议谈判了几个星期。根据协议，美国企业将获得一批委内瑞拉油田的控制权，并确保相关原油供应流向美国。委内瑞拉官员正准备下星期签署协议，向多间公司，特别是美国企业，授予新的石油勘探及生产权。
1: 冰岛在相关的议题当中表示，在民众会再决定会否加入欧盟会重设一个公投。由张子欣报道。
0: 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会在晚上10点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各自谈判。分析指，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的效应。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泥石流灾难增至626人死亡。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7: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8: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7: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增加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热索村2名民众被救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有序推进。由于持续落雨，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 利博尔警方。

0: 就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669人。中方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张子欣报道。
1: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抢险救援行动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目前已抵达距离口岸约一公里的位置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专门应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力量中国安能亦都派出多台大型机械协助抢通道路，现场有抢险救援人员说，希望这一两日可以打通道路。
2: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1: 尼泊尔方面，央视新闻报道，北部山洪重灾区之一嘅鲁瓦果德地区，由于污泥量好大，而且不断落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三日时间挖通了大约50米的道路。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今日紧急调派五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下午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需要，中方亦紧急增派四名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救援。报道指，尼泊尔起初拒绝外国搜救队伍入境，后来面对外交压力及实际灾情扩大后改变立场。外长希西尔说，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的提供协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与通讯，识别遇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检验，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星期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检验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任浩峰报道。
3: 皇岗口岸全流程压力测试，香港联同深圳方面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口岸大约200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大约20000名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分批来到5楼的离境大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出示证件过境深圳。现场闸机有指示说，旅客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回乡证往来港澳通行证通关，公务员之后再折返香港。当局无疑有入境客流高峰，考虑到内地铁路列车服务间距和承载力，将15000人分成5批，每批3000人，每批相隔5分钟，安排他们回到港方区域。当局亦都安排传媒去到联合一站式车道，这里可以给港方和深方一次过采集所需资料。上个星期只是模拟测试，今次就实际给中港牌车辆过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人数比上个星期测试增加，整体畅顺，达到预期效果。
4: 我们今次的出入境系统和我们那个汽车五合一系统呢都是非常畅顺，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发生的。但我哋都發現到咧，有部分 WiFi 嘅地方接收咧，係當係好多人聚集嘅時間咧，係有啲緩慢嘅。呢個我哋一定會咧係加以改善嘅。
3: 鄧炳強又宣布，經過同內地方面商議調整，日後利用自助通道喺港方或者深方口岸區入境或者出境，可以利用兩地嘅證件。

0: 当你用呢度嘅时间，你无论系出境由香港去内地，或者由内地翻嚟香港都好咧，你可以随意是但出示你嘅身份证又得，出示你嘅回乡证又得。
1: 佢话今次系计划中最后一次大型动员公务员嘅演练，当局稍后会做内部检讨，短期内同深方召开联合会议，再决定皇岗口岸嘅通关时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政府亦都有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簿津贴。蔡若莲又说，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林汉山报道。
3: 下星期9月1号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呼吁同学以正向积极乐观的心情迎接新学年，并留意当日的交通和天气情况，家长亦都要多加留意子女有没有出现不适应的情绪。队友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接近7000元。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的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
4: 7000元书单啊，书单里面咧有唔少咧，其实都系除咗教科书之外咧，有啲叫参考，譬如地图啦、字典啦、作业啦，必要买。大概咧，即系当然啦，都要4000-5000元嘅教科书嗰个定价嗰度咧。其实咁多年来咧，我哋一直都系出版指引嗰度，我哋都要求唔应该系以呢一个精美印刷啊，都唔排除咧，我哋未来咧亦都系会啲辅助嘅教材啦，或者一啲教学资源咧，我哋会提供更多。
3: 蔡若莲又说，目前教师供求稳定，90%修读教育本科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找到教职，正在找紧工的毕业生不足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不应该将他们视为失业。另外，行政长官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发展是其中一个焦点。蔡若莲说，洪水桥大学城的3幅用地，每幅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政府不会设限，原则是善用土地。
4: 对于香港来讲，土地的资源是非常珍贵。一块土地上面，我们是几多间院校呢？我们现在是开放的，即是你可以一间院校自己发展，但是同时你也可以叫做联系几间大家合作去发展都可以。我们就不会说设一个最少或者最多这个限制，即是最重要 是用好那一块地。
3: 蔡若莲又说，北都新增土地落成之后，相信可以有序调整非本地学生的限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6: 天气报告。
7: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日出时间是6:45，日落时间是8:29。FM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52%，吹近每小时5公里的西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雷雨。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最高气温21度，最低8度。听日星期日预测是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晚间3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12度。红绿市天晴有云，晚间6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10度。列比时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9度。班夫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6度。即使拜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9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8: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9: 你新你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不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8: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哦。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9: 住在 Calgary 点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晚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万能大当家这个节目，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时间来到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中午1:04就来05分的时间了。而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是送给大家的了，就是我们电台的同事阿卡啦，还有就是 Serena， 即是何生何太的新歌二分之二。咁呢首歌呢就即係我觉得好拍得好有诗意啦，下唱得好，即係佢哋自己填词啊、作曲啊、作词啊咁样。咁点解会专登要抌呢首歌呢？咁大家好多时呢都会知道呢，就係佢哋呢就啱啱呢就喺今年嘅时候呢就係结咗婚啦。咁而如果係佢嘅亲朋戚友嘅话呢，当晚呢亦都有听过呢首歌，不过呢就唔係佢哋两个唱嘅，係啦，係佢哋嘅朋友唱嘅。咁因为即係佢哋未唱好啦，即系咁，当然系佢哋唱，咁冇理由要新娘同阿新郎咁样喺度唱啊。咁所以咧，而家呢首歌咧就系佢哋自己咧就录制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就话好

sweet 啦，好温馨啦，好期待咧，即系我都要欣赏下佢哋拍嘅 MV 啊，到底咧系点样嘅？有兴趣朋友咧可以等等啦吓，咁啊响呢一个如果有呢个 MV 嘅时候咧，话俾大家听吓。咁啊好啦，咁啊讲到咧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就哇好正啊，系不过而家啫。可能晏少少咧就会有雨噶吓，冇错，现时咧出边室外嘅温度咧就系18度嘅，属于天晴间中有云，相对嘅湿度咧52%，都几高下噶吓，即系湿度都几高下嘅。咁啊，预测今日咧就会吹紧每小时5公里嘅西南风啊，即系话咧好啊。好舒服啊，冇乜风啊吓。咁但系今日咧会有30%机会咧会有骤雨嘅，咁啊最高咧会去到21度。今晚咧继续都有30%机会有雨，咁啊最低咧会跌到落去8度嘅。听日方面咧又点咧？继续都系话30%机会有雨，咁啊最高17度，凉咗啲啦。咁啊最低咧就系10度。好，去到星期一方面咧就系阳光普照，最高21度，最低11度。而星期二方面呢就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2度，是即是都是嚟緊呢个星期里面呢最暖嘅一日㗎啦，跟住呢又凉返少少喇喎下。咁去到星期三啦，天晴间中有云啦，最高24度，最低9度。星期四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3度，最低9度。去到星期五啦，60%机会有雨，是会阴天有雨下嘛，星期五下。咁所有啲户外活动呢就小心啲啦，如果你即係安排喺星期五嘅时候，最高只有19度嘅啫。咁而今朝早日出嘅时间呢就係6:45，今晚日落嘅时间8:29嘅。咁啊，讲到咧，平时大家咧朝头早咧就唔知会唔会咧就都中意咧就饮翻杯咖啡噶吓。咁啊，有啲人咧就即系话，饮咖啡好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话，哎呀，饮咖啡唔系咁好噶。咁原来咧讲到啦，研究讲到啊吓，佢原来咧证实咗咧就话呢个咖啡嘅油脂咧系啊系可以增加呢个坏嘅胆固醇。不过系啦，咁啊。即系有啲方法嘅咁样吓，咁啊到底点样可以避免啊一啲嘅即系唔好嘅嘢咧？咁其实即系饮咖啡唔系唔好噶吓。咖啡嘅好处咧，咁啊就佢有一层嘅咖啡嘅油脂吓，系好多人啦，即系中意饮，尤其特中意饮斋啡嘅人咧，特别咧好中意咧啊。佢话呢一种嘅叫做黄金泡沫啊。但是在呢个欧洲心脏病学会的时候有研究指出啦，佢呢种嘅咖啡油脂里面嘅叫做咖啡醇，系啦，咖啡醇可以令到我哋血液里面嘅三酸甘油脂同埋胆固醇咧嘅浓度增加噶噃，而利用咧一种嘅冲泡方法咧，就会对呢个心血管咧更加健康。到底系咩嘅冲泡方法咧？一阵间话俾大家听吓。嗱，总体而言咧，佢话原来每一日啦饮1至2杯嘅咖啡咧，就唔会令到咧你嗰个嘅胆固醇咧就系上升嘅，即系讲紧系坏嘅胆固醇啊吓。咁啊，当然啦，即系。好多时大家我哋而家即係长期咁样飲嘅时候都会顾虑下我哋自己嘅即係身体嘅问题嘛。咁啊讲到呢就係话呢咁啊呢一个嘅啊冲法啦，研究人员呢就推测啦，咁如果一啲未经过滤嘅咖啡嘅油脂里面呢存喺呢个咖啡醇啊，即係存在嘅咖啡醇里面呢，人体摄取之后呢就会增加呢个血脂量，比过滤咗之后嘅咖啡呢多出30倍。咁只要经过过滤呢就可以消除咗呢一个嘅咖啡醇啦。咁令到我哋嘅心脏啦同埋呢一个嘅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呢就下降。咁而呢亦都强调啦，佢研究呢为咗观察性嘅数据呀，对于嗰啲已经有胆固醇过高问题嘅人，如果你想加以改善嘅话呢，考虑呢你就可以点呢，即係你话啊我又胆固醇高喎，但係我又鍾意饮咖啡嘅时候，可以用呢一个呢滤纸去冲泡呢个嘅咖啡，即係用呢个嘅嗰啲滤纸啊，而家好多时都挂杯嗰啲咧，挂耳嗰啲过滤嗰啲嗰类啊嘛，嚟到去冲泡呢个咖啡。佢亦都补充啦，饮咖啡嘅时候咧，佢话其实饮咖啡咧就唔危险嘅，但系如果用咗过滤冲泡嘅方式咧，就会比较健康系啦。根据呢个数据分析咯，饮呢个过滤咖啡嘅人咧，相比完全唔饮咖啡嘅人啊，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嘅风险咧，平均会系少15%。嗱，呢个咧就系

0: 唔系话你用唔用过滤咖啡，即系过滤纸去咖啡，而系就话你饮呢一个过滤咖过用过滤纸过滤咗嘅咖啡嘅人，同呢个唔完全唔饮咖啡嘅人吓，佢因为而呢少咗呢 15% 啦，咁而男性咧就会系下降咗 12%， 女性咧更加咧系 20%， 啊我真系似乎。即就算咧，我唔系好饮得咖啡嘅话，我都要饮下咖啡先。咁啊，当中咧呢、這个死亡率最低嘅群组咧，就系、是、每一日系饮一至四杯嘅过滤咖啡不等啊吓。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即系可以去即系考虑下啦。咁你而家饮嘅咖啡系唔系用过滤纸过滤嘅咖啡咧？另外亦都讲到咧，就系话老阿莫，你知啦，好多好多唔同嘅咖啡噶嘛，有呢个意式，即系呢个 espresso 啦，有呢一个嘅叫做滤压壶嘅咖啡啦吓，亦都有就会系比较咧多咖啡醇噶噃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啊，咁佢又讲咧就系话啦吓，咁啊呢一个嘅调查咧，亦都讲咗调查咗20,000+40岁以上嘅成年人，佢饮咖啡嘅习惯同埋血液里边嘅总胆固醇关系啊，而且咧比较咧四类冲泡咖啡方法，因为你因应冲泡嘅方式唔同啊，对于呢一个嘅胆固醇过多啦吓，多寡咧系有影响嘅。咁呢个espresso 啦，譬如即係有咖啡机冲㗎意思下。嗱呢一个嘅同呢一个嘅咖啡醇啦，同埋咖啡呢个白醇嘅影响啊。嗱呢一个 espresso 呢，佢嗰个高压冲泡嘅咖啡啦，油脂里面嗰个咖啡醇同埋咖啡白醇呢係比较浓度较高嘅。咁佢嘅影响呢，即係个总胆固醇呢，就会可以令到佢嗰个增加咗呢个血液里面嘅总胆固醇水平喎。至于啦，呢一个过滤式，即係譬如系挂包啦，或者系手冲嗰啲啦，即係总之用滤纸冲泡嘅咖啡呢，佢个咖啡醇含量呢就比较少啊。咁亦都研究咗女性呢饮呢个过滤式嘅咖啡呢，亦都会造成血液里面嘅总胆固醇呢上升，男士呢就唔会喎。而主泡式啦，譬如呢就是、呢个法式嘅叫做滤压壶啊，长时间用水去煮呢个咖啡粉。咁呢个嘅咖啡嘅油脂呢里面嘅啦，就会系增加咗呢个嘅咖啡醇，同埋呢就系、是、呢个嘅咖啡白醇嘅浓度呢会比较高嘅，可以增加血液里面嘅总胆固醇水平。而讲到呢呢、这个嘅即溶咖啡哇，咁呢个即溶咖啡呢几乎呢就不含呢个咖啡醇或者系咖啡白醇嘅，咁唔会造成呢个胆固醇上升喎。咁呢啲呢就系嗰个嘅分别啦吓，咁所以呢就即系大家以后即系如果饮咖啡嘅时候呢就要留意一下啦吓，同埋呢当然啦，即系如果你饮咖啡嘅时候呢就尽量呢就系、是、少即系有啲人咧就唔得嘅，即系唔可以饮斋啡，但系有啲朋友就净系饮斋啡吓。咁你嗰个嘅糖咧就唔好落咁多啦，或者有阵时啲奶啊或者啲 whipping cream 嗰啲 cream 咧都尽量系少啦，因为始终咧呢啲都系一个嘅负担嚟噶嘛，系咪先？咁尤其是咧就系、是、你嗰个嘅甜度啊，尽可能咧就唔好咧就系、是、即系饮。饮到咁甜啦，咁样吓，咁如果中意饮咖啡嘅话咧，都可以咧就试一试噶咯噃。好啦，时间嚟到1:00咧，就系14分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有万能百宝箱。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 A 级中龙虾每磅18.97元，新鲜前鲫猪蹄每磅1.96元，新鲜毛骨超值装猪五花腩每磅4.2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日本南瓜每磅7.7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两袋，竹子牌鲜虾饺12.97元两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元两包，上海分鱼每盒6.49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我哋有万能百宝箱啊！

Hello,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万能百宝箱这个的环节。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呢？咁你知啦，而家差唔多每一个人啊，无论系大人啦，呢个年轻人啦，甚至乎有小朋友咧，都离不开呢个嘅手机啊。手机方面咧，你又唔系净系话要有个手机就得噶咯，你仲要可以上到网噶吓，有呢一个嘅有 WiFi 噶吓，咁啊可以点啊，可以玩 game 啦，或者去查嘢啦。咁就算如果讲我讲呢个成年人啦，咁我哋都会系即系去平时喺屋企啦，咁啊屋企有 WiFi 啦，系嘛，出街咁可能有 data 啦，系咪先？咁去旅行咧？咁旅行好紧要㗎喎，你唔係话即係即係话去到度度都可以用到自己，如果你出国啊过咗即係出咗加拿大境嘅话咁样。咁你又去旅行啦，哇你冇啲人就冇咗 WiFi 啦，冇咗呢啲嘅时候呢，冇得用呢，冇 data 呢，就真係周身可以唔带老婆，係千祈唔可以唔带，可以唔带老公，但係千祈唔可以呢就冇呢一个嘅即係上网嘅功能啊。咁所以而家呢就都好方便㗎，咁又有实体卡啦，又有呢一个 eSIM 啊等等。咁价钱方面呢而家都越嚟越平㗎，以前就比较会贵一啲，而家越嚟越平。最初嗰陣时啲人呢就要咩呢，又要去我记得嗰陣时好早好早嗰陣时呢，我哋又即係去日本啊，或者你去其他地方啊，咁你就要咩呢，租呢一个嘅WiFi 蛋啊咁样，就好麻烦，因为你要攞住一个好似一个好似一个嘅咩一个机咁样啦，有啲係大啲嘅，以前有啲仲大嚿添，咁而家越嚟越细啦 ,pocket size 咁样。咁周围去咁先至可以收到嘅，仲要收得唔系话好好。而家方便啦，插张卡换张卡就搞掂啦，甚至而家呢如果用 eSIM 呢，直头连卡都唔使㗎，有个呢一个嘅 barcode 俾你，咁你就可以即刻去到，无论你系即系全球啊，好多地方都可以即系有唔同嘅卡就可以用到啦。咁但系啦，好啦，你知啦，有啲嘢都会好悭，同埋有阵时，我谂住我去几日，咁啊唔会买咁多，咪悭住嚟使啦，系咪先咁样？所以咧，一去到有啲有免费 WiFi 嘅地方，譬如系咩啊，机场啦、酒店啦，都即刻咧就系、是、拎住。我自己记得咧，即系我之前去咗几次旅行咧，我都见到有啲团友啊，即系唔系我唔识嘅。佢去到呢个酒店嘅时候，咁啊第一时间梗系导游咧就会派房啦，系咪派时卡啦、房卡啦。跟住咧，佢第二个问题咧就问啦，密码系几多？呢个 WiFi 密码，酒店 WiFi 密码系几多？即系好紧张嘅咁样吓。咁但系咧，其实都有多时咧，大家知唔知就好多时咧呢啲咁嘅所谓嘅免费啊嘅 WiFi 咧系好危险噶，亦都试过咧，即系有啲人啊，因为咧就系、是、即系去贪呢啲咁嘅即系唔系叫贪嘅，可以就系咁讲，就即系话系即系要用呢啲咁嘅免费嘅 WiFi 嘅话咧，胡乱咁样用啦，乜都唔理，总之有 password 有成咁啊，黑客咧就 hack 咗入去你嘅电话里边吓，佢系用而家你知啦 AI 啊，系好方便。但系亦都好恐怖嘅吓，咁啊都用呢个 AI 方面咧，佢话你再一睇睇咧，哇！竟然间原来自己嘅银行户口咧就被清空啊吓，所以你谂下咧就真系都好危险啊！你自己嘅电话啦，平时如果尤其是你用一啲免即系陌生嘅吓，你唔识你唔信唔过嘅一啲嘅免费 WiFi 咧，都要小心啲。咁我哋要谂下啦吓，第一样咧就系即系佢嗰个要点样做咧咁样，咁咧呢个佢嗰、那个陷阱嘅 WiFi 啦，再加啲 AI 嘅假面页啊，咁你如果见到 free 嘅呢，你就唔好即刻諗住想即係连结佢啦啊，有时平都未必即係唔使钱都唔係好好㗎，又或者呢就係佢亦都小心呢，就有啲恶意嘅双胞胎，咦两个类似喎、啊、去到边间嘅酒店 ,ABC 酒店，跟住原来嗰间呢就咩 ABG 酒店咁样，即係你睇漏少少呢你就按错咗㗎喇。咁呢个黑客呢可以用 AI 呢秒速咁样呢就是、生成一啲假登入免页嘅去呃你呀。咁所以呢大家要小心啲喇噃。咁、成功咗你连线之后。

后咧呢个黑客咧就可以中间咧去拦截，然之后咧你嗰啲所有啲咩登入嘅密码啦、信用卡嘅资料咧都会被偷走嘅。咁首先咧你要识得要点样去保护自己。咁你话、我真系唔用得咯咁啊？咁又唔系嘅，最紧要就系安全上网啊嘛，系咪？咁啊，当然啦，用翻你自己嘅啊个人嘅流动数据咧就系最安全嘅。咁如果你用呢啲公共 WiFi 嘅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启咗一个叫做 VPN 嘅保护。咁喺你电话里面呢，网络上面呢就有㗎啦。亦都记住一样嘢好紧要。重要嘅户口或者係你嗰个电子即係支付呢，就唔好用喺呢个嘅公众网络呢就嚟到去进行。咁即係点解呢，就话即係你啊，你唔好譬如你身在呢一个嘅欧洲咁样，突然间哎我又想 check 下我自己喺呢度嘅银行嗰个嘅月结单啊，又或者睇下嗰个 credit card 扣数扣成点啊。咁因为呢啲嘅时候你就要需要呢登入返去你自己呢度嘅银行里面，你要用 password 啊，有其他嘢。唉，咁就大件事啦。即係免得过嘅尽量呢就唔好用呢啲公共嘅WiFi 呢嚟到去做呢啲咁紧要嘅嘢。咁你点啊，用自己私人个囉。係咪咁你话如果你话好多时候我哋会用到去酒店嘅时候，你譬如啊 ,send 啲相俾人哋啊，又或者你想去即係开下个地图啊，搵下呢个地方啊，或者其他嘢呢可以嘅。咁尽量呢就唔好呢就愣啦。咁其实我会觉得呢就係话你自己嘅电话里面呢，你自己嗰啲嘅银行啊紧要嘅嘢呢都要小心啲啊。咁啊讲到呢就因为佢好多时呢仲有一样嘢呢我会记得同大家讲嘅呢，就係话咩呢，就係话千祈呢就唔好预设佢自动连接啊。你喺呢个网上嗰度呢，佢嗰、那个登入嗰啲呢，佢有得揀㗎。咁你如果唔識嘅，当然你可以问返一啲嘅，即係问返你好啲后生屋企嘅人啊，或者識得呢一样嘢嘅朋友呢帮你去 set 一 set 啦，教咗你点样先。咁唔好呢就係话默认咗佢一有呢啲免费嘅佢就自动去连接啦。咁因为有陣时佢出咗一啲假嘅嘢嘅时候，可能令到呢个手机呢就错误咁样呢就要连接咗呢个黑客嘅假熱点。咁所以呢就要小心，千祈就唔好要自动连线，係要事先询问过你，我系唔系你想要我帮你去登入连接呢一个嘅 ABC 酒店呀、咁样，咁你只可以睇清楚呀咁样。咁同埋呢就係话啦，喺呢个公众网络里面呢就唔好乱咁用呢啲嘅电子支付啦，同埋仲有咩呢，就係唔好去浏览一啲话俾你听唔安全嘅网站。係啦，咁啊尽量啦，即係少做呢啲无谓嘢，係咪先。或者你登入你自己嗰个嘅敏感嘅社交账户，譬如係咩，譬如係面书啦，而家好多时呢就即係好容易都会俾人哋呢就 hack 咗入去呢，咁就会用你自己嗰个嘅面书里面嗰啲嘅联络人啦，咁然之后就周围去呃钱啦，就係呢啲咁样啦。咁所以呢就大家呢就要小心啲。咁讲到呢就係话呢啲咁嘅危险嘅嘢啦，唔好话贪，唔系话贪，而系情愿。你谂下，你而家你譬如你去玩，你就算你去买呢啲咁嘅电话卡啦，旅游嘅电话卡，其实真系好越嚟越平噶啦吓。咁即系你去几耐都好啦，系咪先？咁如果你话有啲直头，我都唔需要嘅，咁啊唔好用添啊，最好噶啦，系咪先？咁但系有阵时你都有必须噶嘛，系咪先？咁起码有阵时去到某一个地方，咁你想联络下用呢一个嘅，譬如用 WhatsApp 或者用 WeChat 咁样去联络下屋企，即系呢度嘅屋企人实啊，我又喺边度啦，而家我又去咗边，即系安心啲嘅时候都有嘅，系咪先？咁你可能就翻到酒店咧，你就要用到呢啲嘢嘅时候，咁就小心啲。同埋咧，你喺酒店咧楞咗之后啦，楞咗呢个免费嘅 WiFi 嘅时候，你用完咧就出翻去啦，系就唔好再一路不停咁样，即系将个电话咧楞住呢啲个网吓。咁啊好多时咧，啲人楞呢个免费，可能就会系睇下戏啦，玩下 game 啦吓。咁即系睇完咧，你就熄咗佢，直头唔好用个 WiFi。咁佢嗰个黑客咧想入侵去你自己嘅譬如你自己嘅电脑啊，或者系其他嘅电话嘅时候咧，佢都冇咁方便啊，因为你唔用 WiFi 啦嘛，咁你就会安全，系咪？你要用嘅时候咪再登咯，啱唔啱？减少咗咧，佢 hack 入去咧，你嗰个嘅电话里边啦，攞你嘅资料咧，
嘅機會咧就會少好多噶啦嚇。咁可能有啲人好多時咧就，我電話都冇問題嘅，即係都冇乜。即係值錢嘢啊，又冇話啲咩唔得，即係唔俾，即係唔俾得人知嘅嘢啊，咁講啊，咁但係問題有一樣。

0: 嘢就，如果佢 hack 咗你嘅话，佢可以攞到你所有嘅联络人啊嘛，即系电话里边嘅所有嘅联络人啊嘛，甚至乎系你电邮里边所有嘅嘢，佢都可以睇到噶噃吓。咁如果攞到你嘅电话联络人嘅时候，佢可以点啊？佢可以扮你咧，然之后就去呃你朋友亲朋戚友嘅钱咯。好多时你睇新闻都有噶，可能就哎呀，突然间又啊边个边个，即系当系即系大当家唔系啊边个啦咁样。我突然间赶住要钱用，你可唔可以咧就即系点样俾钱我咧？咁你知而家咧，尤其是啲网上支付好方便噶嘛，系咪一个 e-transfer 就得噶啦嘛，系咪先？咁所以咧都系有呢个风险喺里边嘅吓。咁啊，即系如果有阵时有啲年纪大嘅，对于呢个电话方面咧，又唔系。话即系嗰个嘅保，即系保呢一个嘅保保安方面唔系咁熟嘅话，其实即系当你要真系要去外游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咧就即系请教一下你自己身边嘅朋友啊，熟悉电话啊，识电脑嘅时候，啲人即系嗰个嘅去帮下你自己咧，减少咗。如果唔系咧，哇得不偿失啦，翻到嚟，哎呀，点解我银行冇晒钱，自己又唔知吓，一日又唔敢查，原来俾人 hack 咗咧都唔知吓，咁所以咧都系要即系留意一下嘅啊。好啦，时间嚟到1:27噶啦噃，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有开心教室。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滋味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 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ert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欢迎啊！欢迎大家嚟到开心教室呢个嘅环节，时间嚟到1:29噶啦，今日同大家讲下咩咧？胶原蛋白系啦，胶原蛋白系咩嚟嘅？都系令到你靓噶啦，系咪先？咁啊，到底有啲咩食物里边系有丰富嘅胶原蛋白咧？系咪先？咁啊，同埋点样去吸收啊？点样去食咧？咁你有冇发觉咧？就话即系明明自己嘅体重可能冇乜点变嘅，磅数差唔多啦吓，咁但系你又见到自己个面咧，好似都唔饱满啦，个法令纹啦，或者系一啲嘅木偶纹咧，越嚟越深啦，系咪先？咁啊，哇，好担心啊，系咪真系老得咁紧要咧吓？咁啊，或者你起身嘅时候咧，嗰个关节咧，成日咧都会clack clack 声啊吓，咁又好可能咧就系因为咧你个身体咧发出咧一个信号，就系咩咧？胶原蛋白流失嘅警号啦。唔想呢你即係喺25岁之后嗰、那个嘅肌肤啦嗰、那个嘅状态直线咁样下滑嘅话呢，我哋要及早呢就学识点样呢，就係、叫做内服外养啊。今次呢就即係有营养师同我哋拆解一下呢，就係呢一个嘅胶原蛋白流失嘅原因。而且呢亦都会推荐呢，就有一啲嘅促进啊呢一个嘅胶原增生嘅食物，等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好轻松咁样啦，就系、可以养出一啲叫做咩咧？强润我哋嘅肌肤啦，同埋强健。

练我哋嘅骨络嘅食物啊吓。好啦，首先讲到咧就系话啦吓，嗱胶原蛋白咧系我哋人体重要嘅蛋白质之一，占我哋皮肤真皮层啊，真嘅皮层里面大概系 70%， 更加系我哋嗰个关节啦、骨络啦、头发啦，同埋咧指甲嘅关键组成嘅部分嚟嘅。然啦，即系随住我哋嘅年龄增长啦，同埋一啲嘅良习惯啊，不良嘅生活习惯啦，呢个胶原蛋白咧就会加速咁样流失噶咯噃。留意咧以下嘅信号咧，咁可以作出一啲咧就系适当嘅应付啊。第一样嘢咧，我头先所讲噶啦，皮肤咧失去弹性，咁你嗰个皱纹咧自然就会浮现啊，因为冇咗呢个嘅饱润啊水润嘅感觉啦嘛，系咪先？呢一个咧就是最广为人知嘅警号嚟噶。当我哋嘅皮肤胶原蛋白嗰个支架咧变得脆弱嘅时候，佢撑唔起啊，冇办法咧支撑到我哋嘅表皮，咁就会引致咧我哋嗰个嘅皮肤咧松弛啦、下垂啦、有皱纹啦，譬如系咩鱼尾纹啊、法令纹啊咁样，亦都会随之咧就系加深嘅。好啦，第二个咧就系咩咧？呢个信号就系话你头先讲咗啦，起身嘅时候，尤其是嗰个关节咧。咔啦咔声会响，有阵时你自己会膝头哥啊或者你嗰、那个手铰啊，咁总之个灵活度咧下降嘅。咁你个关节嘅软骨咧含有大量嘅胶原蛋白，咁作用系咩啊？就系、是、好似一个嘅软剪咁样啊吓，咁即系等佢咧就系、是、去减少呢个摩擦啊嘛，系咪先？但流失咗之后咧，就会导致我哋嗰个嘅软骨磨损咗啦吓，冇咗嗰个润滑嗰个嘅功效响度啦，引致到咧我哋嗰个关节咧就会疼痛、僵硬，甚至就话活动嘅时候咧就会发出呢个声响嘅。第三个咧就系咩咧？你嗰个发质咧就系、是、干枯啦，指甲咧就易断嘅。咁而呢个胶原蛋白呢亦都可以帮助我哋维持呢一个嘅毛囊健康啦，同埋指甲嘅强硬度啊。如果你发觉你个头发变得呢系好干旱啦，冇光泽啦，或者你嘅指甲呢好容易断裂啦，出现咗一啲嘅纹路啦，咁好可能呢亦都讲到呢就係话你嗰个胶原蛋白唔足嘅表现啦。好啦，第四个系咩呢？肌肉量减少，你个身形咧就系松跑跑嘅，即系咧嗰啲包起大肉嗰啲咧，揈下揈下嗰只啊吓。咁啊，根据咧呢个嘅研究啊，呢个胶原蛋白咧占我哋嘅肌肉组织咧大概系1-10%。咁啊，虽然啊主要咧就会影响啦，即系嗰个嘅肌肉咧就系嘅肌小症，但系胶原蛋白嘅流失咧亦。都会影响到咧呢个嘅肌肉同呢个嘅骨络嘅连接噶噃，令到我哋嘅身形睇起上嚟咧就系松飘飘，缺乏咗呢一个嘅线条感吓，即系冇嗰啲实滴滴嘅感觉啊，冇话手瓜起剪啊吓。咁啊，亦都要咧，如果要维持咧呢个肌肉量咧，咁我哋都要摄取足够嘅蛋白质系至关重要噶噃。好啦，最后啊。第五个嘅表象系咩呢？如果你发觉咧，你嗰个伤口愈合咧系变慢嘅，可能平时咧你整亲嘅时候，可能俾戒亲啊，或者点样整损咗嘅时候咧，你可能咧一两日就已经结焦啊，成啊，点解而家哇好似成四五日都未起，即系都未结焦啊，整都唔好嘅咧咁样。嗱，胶原蛋白咧喺呢个伤口愈合嘅过程里边咧，扮演住咧就系、是。细胞迁移同埋组织再生嘅重要角色。如果你发嗰啲小伤口啊，需要更加长时间咧，先至可以愈合嘅话咧，亦都系代表咗你自己嘅身体咧，缺乏咗呢个胶原蛋白嘅警号之一噶噃。咁啊，讲到点解呢个胶原蛋白会流失嘅咧？除咗不可逆转嘅系咩啊？你嘅年龄因素啦，嗱呢样嘢真系帮你唔到啊，系咪先啊？咁但系我哋嘅平时我哋嘅生活习惯咧，亦都咧系可以咧就系静鸡鸡咁样咧，会偷走咗你嗰啲嘅胶原蛋白。营养师咧就指出啦，嗱以下三大元凶咧，我哋要注意啊。第一啦，嗱头先讲咗啦，年龄增长啊，嗱一般嚟讲咧，我哋人体制造呢个胶原蛋白嗰个速度咧，响25岁之后咧就开始慢慢咧就系减慢嘅，哇好早啊，咁流失嘅速度咧。嗰、那個亦都逐漸咧就會超越你生長嘅速度，即係話你流失嘅比你增生嘅更加多啊嚇。咁第二樣咧就係呢個紫外線同埋呢個不良嘅習慣啦。嗱，陽光裏邊嘅。

UVA 是皮肤的头号杀手，会直接破坏了我们的胶原蛋白纤维的，所以为什么经常叫你要防晒嘛，是不是？咁除此之外呢，如果你话你又吸烟啦，又挨夜啦，精神压力又大嘅话呢，亦都系呢会大量呢产生咗大量嘅自由基，而加速咗呢一个胶原蛋白嘅分解㗎喇喎。咁所以啦，留意系一啲嘅唔好嘅习惯啦，生活习惯啦，同埋紫外线呢系对于这个的胶原蛋白的流失呢是很大的影响的。还有呢就是你飲食呢不均匀的。身体合成的胶原蛋白需要一些的原材料是什么呢？是你不是无啦啦这样就有的了嘛，是不是？它的原材料就是优质的蛋白质氨基酸，以及呢就是一些辅助的工具，维他命 C 和锌。如果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缺乏了这些的营养素的话呢，即使你补充再多的胶原蛋白的产品都是徒劳无功的。那好啦，我们看看就说食物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的胶原蛋白的。那我们不如就是说摄取一些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自行制造这个胶原蛋白的食物，那么更加好啦，即是有这些这样的神呢、这个神队友嚟到去帮拖啊，帮助我哋高效咁样咧去补充翻嘅。咁啊咩食物呢？第一，三文鱼，大家都知啦，三文鱼有 omega 3嘅脂肪酸，同埋佢系属于优质嘅蛋白质啦。咁啊呢一、这个嘅佢可以制造咗呢个胶原蛋白嘅氨基酸，同时 omega 3系可以帮我哋抗发炎啦。保护现有的胶原蛋白，是啦。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样东西是鸡胸肉。很多人都未必喜欢吃，不过呢我发觉呢在这里大的年轻人呢都特别喜欢吃鸡胸肉的，其实是健康的。看看你即如果你有些人说不好吃的，看看你即怎样去用一些特别的烹调方法令到你的鸡胸肉好吃。因为低脂高蛋白的代表来的，是健身和一些美肌人士的恩物来的。鸡肉里面的蛋白质呢可以分解成呢就是这个的普安酸和甘氨酸，是合成胶原蛋白关键的氨基酸来的。第三种是什么呢？鸡蛋。嗱，是全蛋，特别包埋个蛋黄㗎。咁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啦，生命素同埋多种维他命。咁系呢个经济实惠嘅全方位美肌嘅食材嚟嘅。咁又唔好话呢就系成日话哎呀唔好食蛋黄啊，胆固醇高啊，乜乜乜乜啦。咁即系而家好多研究呢都话唔系嘅。咁所以呢就唔好话唔食个蛋黄啦。就算如果你驚嘅话吃半个咯，是不是可能你觉得会即会舒服啲，就唔好千祈话一啲都唔食啊。第四个呢就係咩呢？哇犀利啦。维他命 C 之王嘅生果奇异果啊。一个奇异果呢就已经可以满足一个成人一日里面嘅维他命 C 所需㗎。即係话如果你嗰一日呢食咗一个维他命 C 呢，哇你摄取量已经够㗎啦。食咗一个奇异果啊。咁你嗰一日嘅维他命 C 呢就已经够㗎啦。咁维他命 C 呢就係催化这个的胶原蛋白合成过程里面不可或缺的帮助来的，即是当它好像是胶水这样。第五种呢都是生果来的，就是梅果类啦，有什么哇 blueberry 啦和 strawberry。除了维他命 C 之外，这个梅果更加含有丰富的什么呢？花青素，是强效的抗氧化剂，亦都可以呢就是抵抗到这个自由基对于胶原蛋白的侵害，即是它增生了你都要有东西去保护它的嘛。这个的蓝莓和士多啤梨呢就可以了。第六种呢你可以说它是生果，又可以说它是即是食材，是什么呢？番茄。煮熟了的番茄，煮熟了的番茄是比生番茄更加有益的。煮熟了的番茄会释放了更多的茄红素，它那个抗氧化的能力是非常之高的，亦都有效地可以抵抗了这个紫外线的伤害，从源头来到去保护这个的胶原蛋白的。而第七种就是什么呢？杏仁。提供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之余，亦都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E 和锌。锌同样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胶原蛋白合成过程里面的重要辅助因子来的。而最后一样东西呢，
我自己都好鍾意食嘅就係咩呢，西蘭花，10字

0: 花科嘅蔬菜嘅代表啊，唔单止佢有维他命 C 啦，亦都含有咧就系呢一个嘅萝卜硫素啦，系可以帮助我哋身体咩排毒同埋抗氧化噶吓，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知道啦吓。嗱好啦，市面上咧亦都有即系好多有关胶原蛋白嘅即系五花八门，到底咩系真咧，咩系假咧？啊，第一问啦，猪脚吓花胶。是不是可以直接呢就是即是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呢？那营养师呢就是说错的。他说原来猪脚同埋这个花胶这些食物虽然含有胶原蛋白，但是它是属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要经过消化之后呢，它就会被分解成这个氨基酸，再由我们身体决定呢怎样去运用的。不一定呢就是直接呢是结合成我们面上面的胶原蛋白。更重要呢就是说这些食物通常呢伴随着是什么高脂肪和高胆固醇，吃多了的话呢反而会容易令到你致肥得不偿失、啊、花胶其实就不会肥的，你用来煲汤啊那些呢即是、啊、都即是我觉得都不妨一试，尤其是很多女孩子们都喜欢吃这个花胶啊，譬如花胶用来煲汤啦，花胶用来炖鲜奶啦，咁咁食多啲都会好啲，但即是猪脚呢大家就要即是留意，就唔好食咁多，因为始终都系比较重脂肪油腻嘅食物嘛，系咪先。好啦，咁第二样呢就系咩呢，就系呢个胶原蛋白嘅飲品啦，或者系粉末。系啦，咁系唔系呢咁样。唔一定嘅，佢而家市面上咧出現咗一啲叫做水餃嘅、啊、水解啊，唔係水餃，水解啊解，即係溶解個解啊，水解嘅膠原蛋白肽係啦，呢、這個分子咧佢就比較少嘅，咁佢的確咧好容易咧俾我哋身體咧去吸收嘅噃。嗱、啊，部分研究亦都指出啦，如果你持續服用或者係係可以咧幫或者啊。是持续咁样服用啊，就可以帮助我哋改善皮肤嘅弹性同埋水分。但係选购嘅时候呢你要注意啦，佢嗰个嘅来源啦，分子嘅大细啦，系咪有添加糖分啦，或者系不必要嘅添加剂。最重要嘅话呢佢唔可以取代呢就是我哋均衡嘅飲食啊。好啦，第三个呢就系咩啦，查呢个护肤品够唔够呢啊、外用的护肤品里面的胶原蛋白的分子呢亦都是太大的，它难以呢就是去穿透呢这个表皮层直达这个真皮层，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来到去保湿啦、啊、想真正去刺激这个胶原增生呢应该选择呢就是什么呢、啊、可能我以前都有讲过一些的呢就是叫做维他命 AA 醇啦，以及呢就是维他命 C 啦，一啲嘅成分嘅护肤品，而且配合内服呢效果呢就更加佳啦。咁讲到呢亦都有呢就係话一啲嘅内外去调养一出啲一啲嘅好嘅皮肤出嚟嘅时候呢，有啲嘅食疗呢都有㗎喎。譬如係咩呢，可以食下呢个嘅平民嘅燕窝雪耳。雪耳含有丰富嘅植物胶质，可以滋阴补肺、养颜润肤，系啦，呢个节雪耳啦，可以爱嚟煲汤啦，可以爱嚟做咩啊？炒菜又可以啦，煲糖水又可以啦，系咪啊？爱嚟将呢个雪耳咧，呢、這个银耳可以叫做爱嚟将佢咧，整成呢一个好似类似一啲嘅豆浆啊，或者系一啲嘅雪耳露啊，咁都可以噶吓、啊。而第二样咧系咩咧？杞子啊，嗱，杞子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嘅药材啊，或者系你即系平时饮冲水饮又得啦，煲汤又得啦，我哋炒餸又得啦，系咪先？可以滋补我哋嗰个肝肾啊，明目啦，亦都可以咧就系润泽我哋嘅肌肤，所以食多啲杞子啦系好噶吓。而第三样咧就系咩咧？黑芝麻。嗱，黑芝麻除咗可以咧就系乌发养颜之外，佢系入我哋嘅肾经噶吓，丰富嘅维他命 E 咧，亦都系抗氧化嘅好帮手。咁嗱，懒人嘅版嘅食疗推介咧都有嘅吓，就将呢个雪耳啦、杞子、红枣加水一齐煲成糖水，或者喺呢个豆浆啦、乳酪里边加入一茶匙嘅呢个黑芝麻粉，简单。有效嘅养颜方法啦吓，好啦，咁啊讲咗咁多嘅时候咧，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吸收多啲呢一个嘅胶原蛋白，令到你咧系啊，无论内内外外都系咁靓嘅。时间嚟到1:45啦，话休息一阵，有魔幻厨房，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

0: 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想不起上次播呢首歌是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的魔幻厨房。

Hello， 大家好啊吓，咁啊嚟到1:47噶啦，有魔幻厨房呢个嘅环节啊，即系时间过得好快，好似倾一阵间偈咁样又够钟啦吓。同大家讲下出面最新嘅天气先，现时出面升嘅温度咧升咗少少啊吓，20度，天晴间中有云噶，咁啊相对嘅湿度啦46%，吹紧每小时3公里嘅西南风，预测今日最高会去到21度啦，咁啊30%机会有雨嘅，30%啫，咁应该都冇乜噶啦。希望咁啊，天晴间中有雨啦。咁啊，今晚咧同样都系嘅，会有30%机会有雨，会跌翻落去8度嘅。嗱，听日星期日方面咧，继续30%机会有雨，天晴间中有雨之外，最高17度，最低10度。星期一阳光普照，最高21度，最低11度。星期二天晴，最高25度，最低12度。星期三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4度，最低9度。星期四咁啊，天晴同样都系咧，就系、是、好天嘅吓。最高23度，最低9度。去到星期五咧，留意啦，阴天，60%机会有雨，最高19度。咁啊，上个礼拜咧，大当家咧就试咗一个嘅食谱。咁呢个其实我想揾咗好耐啊。咁我试下咧，就即系点解咧，就即系我会觉得冇理由做唔到嘅，系咪先？咁啊，即系又唔系话应该唔系话好难做嘅嘢。咁啊，唔知你又中唔中意食吓？咁我做咗一个咧，就叫做沙爹粉丝虾煲。好多人咧都即系啊，哎，有冇食过呢个餸咧？有嘅，咁啊，即系好多时餐馆都有呢个餸吓。咁但系好多时咧，我以前食过一啲香港食过咧，就系佢系干身嘅。即系唔系水汪汪嗰啲粉丝，唔系淋白白嗰只咁样啦。不嚟到呢度食嘅时候咧，就初初食咧都系淋白白嘅。咁啊，哇！食到我咧就，我唔食好过食啦吓。咁收尾咧都揾到有一间咧，即系都比较干身嘅。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呢、這个餸喺屋企自己都做到嘅，唔系难嘅吓。咁但系咧，尤其是咧即系啲屋企啲小朋友啊，或者你即系请客嘅时候，這個、呢个咧就即系好。几高档下啦，可以见得人嘅咁可以教大家做一做呢、這个吓，唔系话太过复杂，不过。又话不过啊，成日都不过啊，你要揾到一只咧就系、是、好啲嘅粉丝系啦，因为你我唔知啊，即系市面上真系好多唔同牌子嘅粉丝啦，咁你自己可能要试过嗱，我自己有阵时咧，我即系即系踩个坑嘅咧，就咩咧，买啲粉丝翻嚟咧，一浸佢咧就碎晒啦，或者一浸佢淋白白啦，即系都唔使蒸啊吓，有时我嚟垫底啊咁嗰啲咧就哇。淋白白唔好食嘅，咁你要食粉丝类烟韧韧啊，好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你会拣有冇咧？系有嘅，都拣到嘅吓。咁啊，我自己觉得呢，如果你喺呢以现时喺呢度买嘅话咧，有一只绿色包装嘅咧，都唔错噶吓。好啦，咁啊，头先讲呢个材料先啦。咁呢个份量咧，大概咧就系2至3人份量嘅。咁啊，但系当中有啲嘢咧，你其实可以自己加加减减。譬如系咩咧？粉丝

粉丝虾煲你话咩系主角啊？我肯定我话俾你听，唔系虾，系粉丝。结果我嗰晚整完之后，啲粉丝食晒，仲剩翻啲虾喺度添啊！即系剩翻几只虾喺度。咁因为点解虾要剥壳啊嘛，烂啊啲人啊嘛，但系啲粉丝咧就索晒啲虾嘅味咧，就真系食到咧就舐舐嘴啦咁样。咁好啦，我哋用呢个咧就要首先咧就呢个急冻嘅虾啦。嗱，最好咧你又用啲大只啲嘅虾啦，即系中虾啦。但系你话如果我唔用冇壳嘅虾好唔好咧？唔好。有蝦頭有蝦殼先至可以呢，就係、是煎到嗰啲蝦油出嚟先至好味㗎。咁我呢個急凍嘅蝦就得㗎啦。咁大概如果你係中蝦嘅話，最好味㗎呢，咁你梗係揀一啲有膏㗎啦，或者係即係爽口彈牙啦，無論你係即係呢一個嘅白蝦又好，你呢一個嘅苦蝦又好咁樣。咁半斤到啦，即係如果中蝦嘅話大概九隻到啦，咁呢個係兩至三人份量下。咁即係有返咁上下呢，你先可以即係煎整到佢嗰啲蝦頭啲蝦油啊啲汁啊出嚟咁樣嘅。呢、這個乾嘅粉絲啦，乾嘅粉絲大概呢就係幾多，呢個係二兩到，咁睇下你自己即係鍾意要食幾多啦。咁如果你要食，即係如果你好多多个二两嘅话呢，咁你嗰个调味料方面呢，你可能呢就要加多少少，如果唔係呢你会淡。咁其实最简单你用你自己试味嘅咋嘛。咁呢度嘅份量呢就係、是、大概二两嘅乾嘅粉丝。仲有呢就係、是、呢个嘅清鸡汤。清鸡汤呢就係、是、呢个鸡汤里面呢，我今次呢我就係用咗大概係一罐嘅啫。咁你如果怕唔够呢，你可以准备两罐都得。咁、啊、呢个鸡汤呢就係、是、一罐大概係四百几㗎。咁或者如果你用一盒嗰啲呢都可以㗎呢、啊這个鸡汤。好啦，姜呢我哋将佢呢就切一大片，大概如果你将佢切片，我哋臨尾呢想煲上㗎嘛。咁我哋起锅嘅。咁呢个姜片呢你鍾意嘅话呢其实可以食埋㗎嘛。你将佢个姜呢切薄片嘅时候，唔好唔厚薄片啦，薄薄地。咁切佢呢就十块八块都冇问题㗎。葱啦，葱啊，哇，一大扎就啱噶啦吓，而家啲葱都唔系贵啊，咁咧又要将佢分开嘅，葱洗干净之后咧就葱白还葱白，绿色嗰边咧就还绿色，我哋就切一段段嘅。仲有咧，如果你中意食芫茜嘅，咁你可以准备呢个芫茜啦。嗱，中意食得辣嘅话，你可以加准备咧四只嘅紫天椒。我呢就冇落嘅，因为我唔食得辣嘅。咁但如果你话想少辣咧，你又唔想特别去买紫天椒咧，你可以用辣椒酱。即系辣椒油嗰只吓，唔系橙色嗰只酱啊，系辣椒油加啲酱落去，即系加埋啲料落去咁样嗰啲吓。沙茶酱咧，大概系呢一个嘅三汤匙啦，绍兴酒三汤匙，蚝油三汤匙啦。呢、這个其实系视乎你自己嗰个粉丝咧多定少嘅吓。咁如果你个虾所有嘢多咗嘅话咧，咁你自己去慢慢去试下先啊。鱼露咧就一汤匙，糖咧就两茶匙。辣椒油啦，头先我所讲嘅辣椒油你可以连埋呢个渣啦，睇下辣唔辣啦，咁一茶匙到啦。咁如果你落唔食辣嘅，咁你可以唔落都得嘅。我就冇落辣嘅吓。咁仲有呢就係、是、油呢就係、是、四汤匙嘅。好啦，做法方面呢呢、這个巧妙嘢呢就出现啦。咁首先呢我哋要处理咗呢个粉丝先。粉丝係乾嘅粉丝嚟㗎。咁如果你想快呢，我嗰次呢就偷步嘅。就点呢，我就将呢个鸡汤呢就轻轻将佢呢就是、煮热佢。煮热咗佢之后呢，轻轻起虾眼都得㗎啦，煮热咗佢，然之后我哋就将呢个粉丝直接呢就浸落去。咁呢就好快嘅，就等呢一个嘅粉丝呢就已经索咗好多呢个嘅鸡汤喺里面。咁呢个粉丝已经諗緊都已经好味啦，系咪先。咁如果你话你唔做呢、这个即係偷鸡嘅步骤呢，你就点呢，你就係冻浸啦，即係就咁将呢个粉丝呢浸喺你嗰啲鸡汤里面浸过面。咁就要浸耐啲㗎喇，可能要浸几个钟嘅。咁我所以呢就用咗呢个偷鸡嘅方法，做出嚟嘅效果都系唔错嘅吓。咁浸软咗佢之后呢，即系发觉你嗰啲粉丝已经索晒水浸软嘅时候，啲鸡汤仲有剩喺度噶，留翻佢系有用噶。咁跟住咧就将呢个粉丝咧就索咗水佢啦吓。咁然之后准备晒其他嘅材料，虾咧就点咧？我哋咧就洗干净嘅时候剪咗啲虾脚，剪咁啲虾脚，同埋剪咗个虾头佢嘅嗰啲须啊，唔好阻住晒吓。喺个虾嘅背脊里面咧，你可以用铰剪或者用刀啦，铰剪系安全啲嘅。将佢咧就喺个刀背度做剪一刀，然之后就挑埋条肠出嚟，吓咁啊干干净净啦吓。咁啊做法方面啊，咁啊点样咧？咁啊头先嗰啲配料全部即系切咗佢啦，切开晒佢啦吓。紫天椒将佢咧就切短啦，如果你要用嘅吓。咁好啦，咁啊点样咧？首先我哋要煎咗呢个虾先啦，记住要用个易洁镬吓，呢、这个易洁嘅平底镬会比较好一啲。易洁镬，咁我哋咧就系唔好落油住，将呢啲虾中虾咧就咁摆咗落佢个镬里边咧，就咁煎。

0: 煎佢先，即係就咁煎，咁啊冇油㗎，因為呢如果你有油呢，嗰啲蝦有水呢彈到周圍都係。咁啊輕輕呢就係、是、即係猛，即係用開大火煎，煎到佢咩呢，煎到佢呢你發覺佢鉗喺個底嗰度呢，佢少少少少窿窿地呀。咁煎匀晒佢两面都系咁嘅时候呢，跟住呢我哋呢先至落油。落油呢嗰四汤匙里面呢你就落一半好啦。嗱另返嗰半呢留返啲粉丝嘅。咁落咗呢个油之后呢，然之后呢就开始去爆佢啦。落完油之后呢我哋再落咩呢，就係落呢一个嘅葱白。落呢个葱白啦，仲有呢就係、是、你要落嗰啲酱料啦。呢一个嘅姜就唔好落啦。姜咧，你嗰个葱咧，你可以葱你可以落少少，即系嗰个葱白你落少少，留翻啲葱白咧，我嚟一间另外起嗰个煲嘅吓。咁啊，跟住咧就系、是、落呢个嘅沙茶酱啦，蚝油啦，鱼露啦，糖啦，辣椒油啦，吓咁啊打炒匀，兜匀佢嗱，你会干啊？系咪？你发觉所有嘢都干，跟住点咧？你就要落一啲嘅鸡汤，你嗰、那个粉丝嗰度啲鸡汤仲有嘅，咁你大概咧就系、是、你落咧就系、是、落一汤壳先，摆咗落去一路炒，咁你就煎，咁佢嗰啲虾油啊嗰啲味咧就出晒嚟噶啦吓，落晒去嗰度，咁你剩嗰度啲汁咧，你即系落几多汤咧，你就睇下你嗰度剩翻几多，即系有几多汁喺里边，就起码咧你嗰个汁咧都要有两汤匙至三汤匙喺度，即系唔好话煮到佢干蒸蒸咁，佢嗰啲汁咪冇晒收晒啦，系咪先？咁啊煮翻少煮咗少少，然之后咧好啦，啲虾咧大概系会煎到佢咧七八成熟到啦，唔使要全熟，即七到个七八成熟，最主要煎咗你虾油出嚟，跟住咧，我哋将佢滗起晒，连埋啲汁啊精华嚟噶，滗唔好洗镬，用翻个原镬，唔需要落油。咁你嗰个粉丝本来浸响嗰啲鸡汤度噶嘛，就好啦，就拎起佢，擎一擎啲水先，擎一擎啲鸡汤，唔好湿滑滑咁打落去，擎一擎佢，拎一拎佢之后咧，你就直接摆啲粉丝落去炒啦。炒嘅时候你唔好用镬铲，你一定用筷子啦。镬铲你炒唔到嘅，咁啊将佢系咁样撩撩撩撩，咁你就一路炒嘅时候咧，你可以系用呢一个嘅初咧，如果你嗰啲粉丝唔系好淋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唔需要用咁猛火，你可以用中火一路系咁养佢，一路喺度炒啦。咁等佢咧略为你见到佢干身少少嘅时候咧，你就逐啲嘅鸡汤加落去。跟住呢，你记住就要用大火，你唔好全程用细火，全程细火都好似炆粉丝咁样呢，啲粉丝就唔硬，即係唔爽口㗎啦。咁啊炒嘛，我哋咁啊一路咁样落呢一个嘅鸡汤，一路炒。炒到呢咁上下，即佢嗰个粉丝就会索晒你本身嗰个镬嗰度剩咗嗰啲汁㗎嘛。咁佢会上色嘅已经。一路炒嘅时候，炒到你嗰个粉丝呢，即系重复咁样啦，如果佢系仲系硬嘅时候未得嘅，咁你咪落鸡汤咯。咁跟住呢炒到你自己去试啦，咦嗰、那个粉丝嗰个硬度啦，系啦系你鍾意㗎啦，爽口弹牙嘅时候呢，跟住呢你就可以呢就落返仲有嗰两汤匙嘅，你就落返啲油落去，咁、那个粉丝会靓啲啦，索咗啲油会好好多。好啦，跟住点样呢，好简单。咁、啊、我哋将佢呢摆埋一边喎。摆埋一边嘅时候，你仲有鸡汤剩㗎可以。咁然之后呢我哋就煲仔上嘛，咁攞一个嘅瓦煲出嚟之后呢，落少少油爆香咗呢个姜片，再加埋呢个嘅葱白落去，爆香晒嘅时候铺平晒响底。跟住点样呢，我哋将呢个炒好咗嘅粉丝摆落去个底上面，加返呢一个嘅虾，同埋最紧要系嗰啲汁，係啦，将啲汁呢摆埋上去，捞淋埋落去。面头呢你落呢啲嘅绿色嗰啲葱段啦，落绿色嘅葱段，同埋你鍾意落芫茜嘅话落埋芫茜，冚盖焗一焗佢，焗佢大概係两三分钟，一两分钟都得㗎啦，熄火冚盖。咁你如果你觉得嗰啲葱或者芫茜未够熟，你咪焗耐少少啦。咁如果你觉得佢干嘅话呢，咁你仲可以加返少少鸡汤喺个底嗰度，但唔好加咁多，如果唔系呢啲粉丝呢就唔爽口唔弹牙㗎啦。搞掂。是不是不是咁难呢，咁大家可以有兴趣呢不妨都试一试啊。哎够钟啦，好快啊。时间嚟到两点钟，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周末。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1: 下周两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年为止。日本南瓜每磅7.7毫，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毫两袋，竹子牌鲜虾饺12.97毫两包，原味芒果味黄金蛋糕6.5毫两包，上海分鱼每盒6.49毫。
1: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在朱古力，我是 Stephanie。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好。
3: 8月30号了，今天即是2026年的8月份最后一集的七彩朱古力。我要讲清楚一点，因为有些人说哈不做了，不是，即是8月份啫。
4: 是8月份突然间来个总结
3: 是
4: 吗？
3: 是，因为上次是试过有些朋友讲完他以为是即是没了个节目。不是是有的，只不过8月份哦是了，因为再来我们9月先再跟大家见面嘛。
4: 同埋九月份又系一个新嘅开始啊嘛，即系啲小朋友全部都要翻学啦，又
3: 系啊，家长好开心嘅开始啦，小朋友开学啊嘛，
4: 小朋友好伤心咁样，
3: 都唔系嘅，有啲我小朋友其实几期待，不过即系家长就可能要朝头早整早餐咯，第二个噩梦嚟嘅其实，
4: 唔知啲整早餐仲要整埋 lunch 啊，真系，
3: 系啊，整早餐整 lunch 啊，车出车入啊呢啲咁噶啦，所以其实父母都系好伟大嘅，咁但系咧八月份咧。之前大家都听到啦，即系话我系八月之星嚟噶嘛，系咪？咁啊，八月份生日嘅朋友，咁但系咧，而家即系嚟紧就迎接九月份生日嘅朋友咯。
4: 系啊，
3: 咁所以我而家都要隆重宣布啦，因为Stephanie 姐姐应该大家唔系好知道几时生日嘅，
4: 系
3: 啦。咁我预祝佢系九月四号嘅，嚟紧星期五，预祝你生日快乐，青春常驻，日日都咁开心。
4: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3: 喂，你头先真系个手势好似有朵花咁样。
4: 系啊，青春常驻啊嘛，系咪？
3: 系啊，有咩一啲生日嘅愿望咧？即系讲唔好讲晒出嚟，讲少少咁样。
4: 生日愿望啊，我日日开心就得啦，系啊，好简单，好简单又好难做到，好伤心。
3: 哦，系啊，因为开心有时系你觉得想开心，但有时真系遇到啲嘢，
4: 系啊，
3: 棘住你，你又会有少少唔开心啦。应该话我哋个反弹能力有几强？
4: 哇，
3: 系啊，即系话有啲人瞓一个觉咧冇事，
4: 又冇事咁啊，系啊。其实我都通常都系咁嘅，
3: 系啊，
4: 即系唔好记住佢咯，唔系真系。哇，记住佢真係唔得掂。
3: 去啊，同埋有时你諗下呢，而家唔开心嘅事呢，譬如你过咗一年两年，你諗返呢，好鸡毛蒜皮嘢，你
4: 就唔好喺度。
3: 係啊，好傻乜㗎，你喺度哎呀我唔开心啊，纠结咗咁耐，其实咁小事諗返，咁何必咁唔开心呢咁
4: 样。
3: 咁所以呢当然你会应该有好多庆祝活动啦，咁我都俾个少少时间你同你嘅爱人啊讲下。
4: 係啦，因为头先预祝咗我生日，但今日咧其实就系我先生我老公生日嘅，仲要系大嘅呢、這个 quotation mark 嘅大生日，
3: 六张嘢嚟嘅，唔系讲笑，自己估下啦，几多岁？
4: 减系咯，减一个，
3: 减啲减几廿年啦，
4: 系咯系咯系啦系啦系咯，咁所以咧就都肯定同佢庆祝啦。就我哋咧就因为通常都会系星期六庆祝嘅，因为咧就通常都会同屋企人庆祝啊嘛，咁所以就可以 stay 得夜啲啊咁样，所以我哋就通常都唔会放喺星期日嘅。
3: 哇，咁计一计条数，同你其实同你先生都系争差唔多五日咁样嘅啫，
4: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好多年咧，我哋都会系，即系如果你懒得搞就，一齐啦咁样。因为你谂下，即系见日，即系唔好意思，见日见同一班人噶啦，即系屋企咁啊 ，friend 又差唔多，咁你真系隔个一个礼拜又食多餐咩？真系。
3: 咁我可唔可以咧？八下你哋啲甜蜜往事啊！而家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好唔七彩朱古力。
4: 你一讲啲甜蜜往事，我死咯！我有嘢咩？有甜蜜冇？
3: 唔系，即系譬如咧，未结婚嗰阵时啦，咁你哋嗰个生日咁近啊，咁你会唔会都系会庆祝两次嘅咧？当时？
4: 如果系同 friend 嘅话咧，通常都会系庆祝一次嘅啫，
3: 一齐。
4: 因为我就唔中意
3: 猛咁庆祝，
4: 系啊，即系成日食蛋糕食得好癫。都因为咧，其实咧我讲一句先啦，因为其实八月底咧就开始就系我哋成个 family 嘅呢个 birthday month 可以讲。
3: Okay.
4: 我哋嘅因为系处女座啊嘛，咁我哋处女座系有四五个人喺我哋 family，
3: 即系包括你啦、李先生啦、
4: 我爹哋啦、
3: 你爹哋啦、
4: 第一个
3: uncle 生日快乐，
4: 系啊，又已经生日。过咗啦，系啦，咁跟住再迟啲咧，就系我嘅姑仔系咪啊？
3: 系啊系系，
4: 姑仔
3: 即系你先生个妹妹
4: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从呢个八月底开始咧，食嘅蛋糕咧就会即系越嚟越。惊恐啦，即系已经睇到蛋糕都死啦，又食。
3: 嗱，所以嗱，我真系唔系晒命，我都想讲咧，我今年其实个蛋糕数量我自己有去控制一下，
4: 哦、
3: 都中意食蛋糕嘅。咁、但系我有时会知道，咦，可能我。

0: 会有蛋糕，有人送蛋糕俾我，咁我就唔好自己又再去买蛋糕。咁、所以我其实反而咧，我今年咧，我系去买蛋糕咧，我系买自己中意食嗰啲，我系买一件件咁样，即系我冇买成个蛋糕，
1: 系咪？
0: 因为成个蛋糕你唔会一日食得晒，你听日又要食、哇！咁跟住之后又有个蛋糕，咁你不停食蛋糕，咁你又会不停长肉啊嘛，系咪啊？咁啊，同埋我哋都即系慢慢年纪大啲咧，就觉得唔好食咁多咁
1: 吸收唔到
0: 咁甜分咁。高咁高脂嘅嘢系咪？咁即系个意思咁样。
1: 系啊系啊，因为你知道如果同唔同嘅一班人咧，咁你又可能食一个
0: 系
1: 嘛？你提前搞又食一个，好似你正日嗰阵时咧，你唔食咧又唔得噶喎，正日一定要食少少，咁咪、又要食咯，系咯。
0: 系啊，不过我亦都觉得几开心，因为今年我就系话我唔系买一啲好大嘅蛋糕啦，我自己即系屋企嗰边同我庆祝嘅时候咧，我就话。其实佢哋猛咁话，你要咩蛋糕啊？即系成日问你要咩蛋糕啊？咁样，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我仲未谂到、啊，唔紧要啦。我话 even 系嗰日正日，我突然间，我想食咩蛋糕？咁我咪去买咯。佢话唔系，好多蛋糕店咧要预早三日订噶。
1: 系、啊，
0: 佢话你如果要订咧，即系根据翻咧，佢话你而家要订噶咯。
1: 要数数只手指。
0: 系啊系啊，即系嗱，如果你想星期五咧，你可能星期二你一定要订噶。
1: 系啊系啊。
0: 咁跟住咧，佢又同我，但系最搞笑系咩咧？因为成日屋企订蛋糕嗰、那个嗰件事咧，都系我做噶嘛。咁我咪有嗰啲 app 啊，我嘅 account 啊，所以佢哋系会叫我自己去订个蛋糕、
1: 啊。我都做。过啊，系啊，好搞笑，即系仲要写啲字咧，写
0: 俾自己，系啦、
1: 啊。我、原来你都试过，
0: 都唔系试过，系年年都系咁啊。基本上系，跟住我就已经去到个位话，其实咧，我哋可以好 casual 嘅，不如你整啲嘢 surprise 下我好冇啊？即系我话唔一定要咩嘅咁样。跟住佢就话吓，我点 surprise 你啊？一阵间买咗翻嚟，你又唔啱你心水，你又唔开心咁样。我话我唔会唔开心噶，我就觉得冇咁好食啫咁样。今日即系唔开心咯咁。
1: 所以一定要都是你自己订就最安全。
0: 所以其实是几矛盾呢，即是好似因为你可能屋企好多呢啲嘅状况下，即是订蛋糕嘅 事件都是你做嘅。咁、就变咗呢，连你自己嘅生日蛋糕通常都因为你冇理由唔用返同自己嘅 account 㗎嘛。
1: 唔係學你话斋，即係有时你突然间想食呢，同埋佢哋唔知道有呢啲店㗎嘛。佢又就算知道佢都唔識去买咁啊，都係我自己嚟囉，宁愿食到我自己啱心水。
0: 係啦，即係最后都是自己嚟，咁所以我今年就话，其实咧唔使一定要订一个蛋糕噶，我话我哋可以去买一件件，譬如我话我想试呢个好味，跟住我话同埋我可以去，我唔拣择嘅，我可以去一个蛋糕店，佢就有个蛋糕，佢肯买呢个蛋糕俾我就得噶啦，
1: 有乜就买，
0: 系啊，即系唔使三日前订啊，一个星期前订啊嗰啲，我话嗰啲其实系增加一个负荷咯，成个人咯，一个负担，即系觉得话喂今日星期几咯，快啲订啊咁样，系啦，快啲订位食饭啊！快啲咩？
1: 唔系啊，即系因为我都试过，即系有时想试下啲新嘅店咧，
0: 系啊，
1: 跟住咧就发觉，哇，唔系喎，要咩成三日啊，或者唔知几日，过
0: 咗啦，跟住
1: 系啦，又过咗啦，咁就话，唉，即系睇到就话 ，OK， 就想试下佢啦，咁点知一睇又过咗，真系。
0: 但系因为有时呢啲 shop 有时吓，佢都有一啲真系一个 whole cake 完个蛋糕噶嘛，
1: 哦，
0: 咁你咪当。即系好似缘分咁咯，你去到喂有啊，咁啊要啦，冇咪一件咯。
1: 呢个真系
0: 有啊有，其实我都有见到有啲即系话要好 advance 又要订嗰啲咧，佢、
1: 哦啊、
0: 都有做一啲喺侧边噶
1: 嘛。哦 ，OK OK，
0: 即系可能万一有人 walk in 想买咧，咁但系通常你要早啲去咯，因为到 evening 就冇噶啦。
1: 系，
0: 咁我就会觉得唔紧要咯，有咁咪见到边个你咪买咯，即系唔使咁。唔使咁 well plan 喎，有时即系呢啲系咪啊？
1: 因为咧，跟住我又想问你啊，海，你食蛋糕咧，你会比较注重个味道啊，定系个造型咧？
0: 其实我着重味道嘅、哦，
1: 系啊，因为我即系我老公啦，咁佢今年系大生日啦，
0: 你要整啲劲嘢俾佢。
1: 系啦，咁我就喺度谂死啦，我系咪应该要俾啲即系好靓嗰啲，即系所谓嘅靓系嗰啲有啲造型、啊，
0: 或者有佢个样喺度啊，或者有两层啊，或者啲 cream 即系好啊，好 fancy 啊咁
1: 样。因为咧，我表妹之前咧就介绍咗一个嘅，佢、咧就系、是、成个整咗一个关东煮啊。
0: 哦，有啊有啊，
1: 好得意啊！但系咧，哇，佢一俾个价钱俾我就哇，好
0: 都好得意啊！
1: 好离谱啊，简直系，
0: 唔系因为嗰啲咧手工咧 custom made， 其实我会明白，因为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 covid 咧，我自己好 into 做呢啲好似翻糖嘅蛋糕，
1: 系啦，
0: 咁咧咁你就要整完个蛋糕，你又有嗰个翻，即系你个翻糖要包住佢啦，你要。攞嗰啲印仔吸嗰啲样嗰啲嘢出嚟啦，其实系花好多功夫，

0: 咪整个咩名牌手袋出嚟
1: 啊，
0: 整个吉他出嚟啊、其实嗰啲功夫钱真系唔少嘢噶。
1: 咁你觉得系值得嘅，定系你觉得？
0: 我觉得会知道做呢个蛋糕啲人，佢真系花咗好多心思落去。但系个重点系咩呢？因为好多时呢啲翻糖咧系好靓嘅，但系究竟里边个蛋糕系咪好食呢？我系有试过好食嘅，但系都大部分咧就系个样靓过嗰个蛋糕嘅。咁如果你话你想食一个好味嘅蛋糕，但系佢个样平平实实嘅，咁啊睇个人个性格咯。
1: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话，哎呀，我好公主嘅咁样，咁我梗系要啲嘢靓噶嘛。
1: 系啊，
0: 但系我
1: 系
0: 好食家嘅，我为食嘅，咁我梗系要食啲嘢好食噶嘛。
1: OK， 系啊，所以我觉得最后咧，我都系决定宁愿好食咯，啱胃口好啲啦，真系。
0: 同埋我唔知道你要睇佢性格咯，佢系咪想好 show off 嗰种？
1: 佢年年都系芒果。
0: OK， 即系佢好 enjoy 食芒果。
1: 系啊，佢好中意食芒果。
0: 咁就芒果，即系食佢中意食噶咯。除非你话，喂，我今年咁 big birthday， 我要 show off， 咁你咪吹两个波俾佢咯，喺后面咁样写住几多岁，
1: 自己加啲嗰啲 decoration 咯。
0: 唔系啊，而家好啲好大嗰啲气球啊嘛，你咪吹嗰啲数字咧，你咪吹两个波喺后面咁样俾佢，咁样都有个仪式喺度啊嘛。
1: 哦，即系都有啲特别嘅感觉啊嘛。
0: 有噶，或者你如果你可以真系吹多几个波咁样翘埋一齐咧，都觉得几 fans 噶。你整条好似桥咁样咧，即系整个好似
1: 试下。
0: 系啊，你可以咁样几个波扎住，一路扎咪扎到拱桥咁样咧。
1: 你讲紧波系嗰啲
0: 波啊，气球嗰啲波咯。
1: 吓，跟住就俾佢吹咯。
0: 唔系你咪咁你咪系 decorate 俾佢，好似你屋企咁样，就我唔知你屋企定喺边度啦，你咪侧边 decorate， 跟住又俾佢拎，又后面又黐住佢个 number 啊，今年几多岁啦，二十咁样，咁、
1: 哦、样
0: 跟住佢咪、
1: 啊、
0: 或者有啲好大嗰啲气球系有个 champagne 咁、样，你吹嗰啲波咁样，其实都会好。有 party 嘅感覺咯，
1: 啊啊、我之前都見到好多，其實我上網咧都搜咗好多，即係有啲咩特別啦。
0: 係 啊，
1: 我之前試過整一個咧，自己整係嗰啲咁樣一拉出嚟咧，
0: 好多錢嗰啲啊。係
1: 啊，
0: 係、哦、啊，係啊，有啊，其實我做過俾我媽咪。係
1: 咪係咪係啊？
0: 係啊，
1: 即係唔係其實整咗出嚟係幾興奮嘅生日嗰、那個咧？哇！越拉仲有嘅，仲有嘅，咁樣幾得意嘅。
0: 咁你睇你 budget 有幾多咯？
1: 係啦、
0: 因為如果我哋依度嚟計咧，
1: 好難啊！
0: 你最好係俾50蚊啊，红色啊嘛，
1: 哦、
0: 即系如果你讲吉利嚟讲咧，我哋咪中意红当当
1: 啊。系啊系啊。
0: 但系问题系，如果你嗰卷嘢咧，你要拉得好长咧，全部都50蚊咧，你计你 budget A 得掂掂先咁样。但你冇理由喂拉咗四条出嚟完啦，咁
1: 啦，系咯，
0: 咁啊失礼啦，系咪有少少影嗰个 video？ 咦，一秒冇咗啦，咁样
1: 要一路 repeat 啊 ，loop 啊 ，loop 啊，
0: 系、哎、可以 plan 佢咯。有啊，其实而家有几多氹人几开心嘅嘢，同埋我都有见过一个气球，
1: 啊、
0: 即系佢好似嗰啲咧，好似人哋结婚嗰啲咧，上面你一笃咧，佢会咁样打开嘅，
1: 哦，
0: 即系有啲碎纸飞落嚟啦，
1: 系，
0: 跟住咧你可以咁样掹咧，佢啲钱喺上面由天而降咁样啊，
1: 即系咁样好似飘飘下咁样，
0: 会飘嘅系啊，会有啲 confetti 咁样，即系你一笃咁个波爆开咗咧，
1: 哦，我知啊，
0: 跟住佢会有啲钱都飘埋落嚟啦，真噶啦，当然你系俾佢，唔系 monopoly 嗰啲啦，跟住之后再有一条嗰啲咧，
1: 仲要出嚟，
0: 因为之前咪蛋糕啊嘛，人哋蛋糕咪有一卷咧，你掹出嚟啊好多钱啊咁样。跟住佢而家就係話上面呢係同嗰啲碎紙呢嗰啲錢啊同啲碎紙飘落嚟啦，再加上面有一条呢好似你拉窗帘咁樣啊，拉落嚟一拉落嚟嘅時候，嘩好長啊咁樣，咁就我諗即係我真係最多頂籠係俾5蚊咁樣喎，即係都掹唔到幾多條嘅，
1: 或者俾港紙我，
0: 即係我想攞翻以前加幣啲2蚊出嚟。係
1: 啊係啊係啊，即係最衰冇1蚊，或者美金1蚊咯都。
0: 啊係啦係啦係啦，好多張1蚊咁樣都可以嘅應該。
1: 唔係真係都幾好玩嘅，即係如果即係就算冇個翻糖蛋糕，可以做啲呢啲咁嘅嘢。
0: 咁而家你佢都聽唔明中文㗎啦，咁你訂咗個咩蛋糕俾佢咧？
1: 唔係，我都係問佢話，你想唔想要啲咩特別啊？跟住佢话芒果蛋糕
0: 有冇指定边一间
1: 佢冇啊，其实
0: 咁佢咪都系食头嗰啲糖人嗰啲噶，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就算啦，嗱我问咗你，你都话芒果啦，咁我真系费事死少个老细包啦。
0: 但佢有冇想好想你俾佢嘅一个 surprise 咁样嗰啲嚟噶？
1: 即系佢自己就冇话嘅，咁但系其实如果有嘅话咧，佢应该都会好开心嘅，系啦。
0: 咁所以你都有做啲嘢嘅，谂紧啲嘢嘅，
1: 即系所以我而家咪谂下问下你啲意见咯，系咯，
0: 都系大家一齐齐整整，我觉得好 happy 嘅。
1: 系啊，即系学你话斋，即系你话你个生日，你都系好简单咁样。就过。

0: 系啊，因为其实好多朋友之后问翻我点样过咧、嗯，我话我系一个好 normal 嘅一日咯。
1: 嗯、
0: 我唔知道，尤其是今年咧，我就、嗯、可能我旧年唔舒服啊嘛。
1: 系啊，
0: 咁所以我今年咧，我觉得我可以好正，即系平平淡淡，好似一个好平常嘅一日咁样咧。咁、
1: 嗯、
0: 我就好开心啦。
1: 足够啦。
0: 咁我成家人最重要嘅人又喺晒我侧边、嗯，我唔一定要去买个咩蛋糕，我唔一定要去食咩 fine dining， 即系唔使，可能就咁普通去一间餐厅。我都喜欢吃的、
1: 嗯、
0: 简简单单吃碗面即是都要吃面的了，这个传统人呢、
1: 哦、是啊是 啊,
0: 是
1: 啊,
0: 是啊，我是那些很传统话要吃长寿面那些来的、啊啊、所以我生日是一定会吃面的，
1: 一定会吃的，
0: 那你没有问题的，你去哪间餐厅都可以的，你喝茶那些你不是又叫碗面、
1: 啊、
0: 你去吃牛肉面那些你又有碗面、
1: 嗯、
0: 即是 OK 的，那我们就好开心咁样食碗面，好 casual 哦，咁啊食饱，咁啊唔一定要又要跟住又要再去食甜品、嗯、又要再咩冇啊，跟住就好开心咁样，好好舒服咁样度过咗一日，我跟住我觉得、
1: okay、
0: 我觉得咁样好好、
1: 啊、喎。係啊，唔係其实啱嘅，有其实呢之前呢即係你话后生啲嘅嗰阵时就鍾意搞好多啲 party 啊咁嗰啲嘢呢，都即係都试过嘅，即係反而呢仲系生日嘅嗰一日呢你反而就好忙啊，
0: 好 stress 啊其实。
1: 啊，系啊，即系你又或者系或者就算唔系佢 stress 咧，我 stress 咧，咁我都同佢同唔到佢一齐过咯。即系我系我自己好似，哇！我成日就系要 organize 啲样 ，organize 嗰样咁样。
0: 跟住又有好多 guest 咧，你又会觉得啊，我要同呢个倾下，我
1: 系
0: 我唔可以冷落呢个，我咪冷落嗰个嗰啲咁样。
1: 系啦，
0: 所以我反而觉得我好平常咁样一啦。因为其实后屘啲朋友系有同我讲噶，佢话咦，嗰日唔系你生日咩？我有朋友咧撞到你食牛肉面，跟住后屘佢话你。生日、哦、我就諗緊你唔會食牛肉麵啦，我話我生日 OK 喎、哦、食牛肉麵，我好鍾意食牛肉
1: 到呢
0: 即係可能佢會諗緊啊，你可能會去一啲西餐廳、
1: 嗯、
0: 或者係咪食 fine dining 或者咩、嗯、我反而冇特登咁樣，因為反而有時你唔特登啊，你係去咗食，但係唔需要好似話生日一定要去做呢樣嘢囉，或者我生日一定要扮得好靚，我反而覺得係好好舒服咁樣，
1: 咁樣就 OK 啦，
0: 係啊，追求自在應該咁講，
1: 而家就系要追求自在，
0: 咁所以你系咪都系咁啦？我好奇啦，即系嚟紧嘅生日你会做啲乜咧？
1: 因为特别系即系今年有我老公嘅生日啦，我要去搞佢一个 party 啦，咁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嗰、那个即系唔好再问我啦，即系就求其食饭就 OK 噶啦。
0: 系啊系啊，同埋翻工噶，你照翻工。
1: 系啊，我都照翻工。
0: 系系、
1: 啊，因为咧就系、是、啊，好多人都会唔中意唔翻工嘅，
0: 系 啊,
1: 啊,
0: 啊, 啊, 啊，生日嗰日请
1: day off 咁样嘅、
0: 嗯。
1: 其实咧都我都有谂过嘅，不过又觉得诶、欸、算啦，其实。你就算 day off 咗咧，我都唔知道做乜嘅。
0: 我以为 day off 咗都照揾你嘅。
1: 唔系，我都唔知道做乜，咁即系宁愿有时都系屋企翻工啦咁样。
0: 系，其实我咁多年咧，好似生日，我通常除非你话 weekend 啦、
1: 嗯，
0: 咁我如果系办公时间一至五嗰啲咧，喺、嗯、我生日嘅日子咧，我其实通常都照翻工。
1: 都会翻工。
0: 我谂我系今年第一年系请咗假咯。
1: 哦，
0: 系啊，
1: 我以为你系平时都会。
0: 我唔系噶，我今年应该系第一年喺我生日请咗假。系咁，点解咧？我就系反而觉得话。因为就系旧年有一啲觉得，嗯、咦，睇嚟系咪太个人有压力咧？自己其实唔知道，因为我觉得自己冇压力噶嘛。咁我就觉得，哦，咁我都俾自己生日放个假啦，咁、嗯、样，咁我就好 relax 咁样，好平常咁样度过一日。
1: 嗯、
0: 啊，去行下呢度行下，嗰度行下，跟住中意食咩就食下咁样咯、嗯。我觉得系好正、
1: 啊。系啊系啊，特别即系本身已经放假啦，跟住仲要你生日，我觉得呢个感觉系几好嘅。
0: 系 啊, 啊，所以其实我有时觉得都要。同埋學識一樣嘢啦，有啲朋友都係覺得你會追求，有啲人當然有啲人係冇嘅，即係有啲人係對自己要求咧冇乜要求嘅，有啲人對要求係有嘅一定程度，或者你希望無論你嘅工作上啊、你屋企上或者你所有嘅角色，你想做得好好嘅，但係我會覺得有時要學識一樣嘢，就係你都要學識放過你自己咯，唔係話你偷懶。即系话你有时嗰样嘢你可以放松少少俾自己，嗯、你唔使成日全部都啊，我一定要，我要 take 晒所有 responsibility，、嗯、我要做晒全部嘢，你系可以放过你自己嘅。
1: 系啊，系啊，系 啊, 啊，即系唔好逼得自己太紧啊。
0: 系啊，所以你都记得唔好搞到自己咁大压力，最紧要开心同埋健康。
1: 系啦、
0: 啊，咁啊，预祝你一切成功啦，因为今晚要搞 big party
1: 系咪、啊？
0: 咁啊，亦都预祝你自己个生日又过得好自在，好开心啦。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制固按揭、真诚。

0: 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系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嘅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嘅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嘅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嘅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嘅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嘅野花牌绿蜂胶。

0: 爷爷老师啊，我今日又有问题啦。
1: 好啦，嚟啦嚟啦，你又问啦。
0: 点解两个人一齐谈恋爱咧，叫做拍拖啊？
1: 哇，乜你人仔细细都识呢啲嘅咩？不过咧，呢个又系一个好嘅问题嚟嘅。
0: 系咯，其实咧拍啦，即系拍住只手啦，拖即拖住啦，咁系咪因为拍住对方只手拍拖，咁就叫做谈恋爱呀？
1: 哇，你个解释又真系几浪漫喎！
0: 唔通唔系咩？我仲谂住我今日可以教翻你呀！
1: 诶，其实拍拖咧呢个来源咧就系有几个讲法噶，其中一个流传得最广嘅咧就系同呢个广东嘅一带嘅水上交通有关嘅噃。以前咧有啲船仔啊，需要咧由另外一只船咧拖住出嚟噶，呢种拖住一齐行嘅情况咧，慢慢咧就有咗拍拖嘅呢个讲法啦。
0: 吓，乜原来以前咧讲拍拖咧讲紧啲船噶？
1: 是啊，后来呢这个词呢才慢慢引申成为两个人一起行一起约会，再变成我们今天呢讲的谈恋爱。
0: 哦，所以以前的人呢讲拍拖呢就不是两个人拍拖谈恋爱，是讲紧两只船拍拖一起行啊。
1: 是不是很得意呢？
0: 啊，咁是不是即是呢如果我而家拍拖呢？
1: 喂喂，你不要那么快住。
0: 啊，我讲紧我去拍船咋嘛。
1: 拍船？哎，你做好功课未先？

0: 但佢都唔可以话企喺嗰度企住成一日咁样嚟烧，咁、
1: 啊、
0: 所以就有一个捷径咧，我奶奶教我就系搵呢啲汁嚟去。煲熟佢先啊！
1: 哦，所以本身已经熟
0: 熟
1: 地噶啦，
0: 佢系啊系，所以烚熟咗佢咧，咁其实嗰啲味已经入咗，跟住再烧咧就再个 brush,
1: 即系搽啲嘢，
0: 系啦，
1: 搽啲蜜糖。
0: 佢嘅比较呢、這个就系个秘笈啦，嗰、那个佢秘制酱汁咧，咁就哇好入味噶啦。
1: 哦，所以头先你讲嗰啲外面买嗰啲咧，唔系攞嚟腌肉嘅。
0: 系攞嚟肉嘅，
1: 哦，
0: 系啦，只不过佢哋再加一啲多层次嘅味道咯。你知菲律宾最中意多层次味道噶嘛？
1: 系啊系啊，都几浓味嘅，
0: 系好浓味嘅其实。
1: O、okay, K， 即系话基本上腌咗嗰啲肉之后咧，其实咧先煮咗少少噶啦。
0: 唔系我其实咧，我
1: 即系觉得系熟咗噶啦。其实
0: 我系真系煮到熟噶啦。
1: 其实食得噶啦，
0: 因为我试过咧煮到未熟咧，我老公都好难整到佢熟咯，即系佢有时冇耐性咧，咁啊，哇，仲咪呢啲仲未熟嘅咁样。
1: 但系你都煮熟咗嗰啲嘢，又再去烧烤，咁嗰啲肉唔会好
0: 系啦，死你就会觉得哇，好似唔得噶，
1: 系咯
0: 系咯，但系又唔系噶，又好好食噶，即系我觉得要又俾你试下，
1: 唔系要等你 invite 我去咯，其实
0: 系啊，
1: 即系你已经系基本上系已经炆熟咗佢，跟住你再去烧烤，其实系 reheat。
0: 系啊，再搽嗰啲酱，所以其实
1: 啲酱就系又同腌肉啲酱系一样嘅，
0: 唔一样嘅，唔一样。
1: O、okay, K， 有另外一种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O、okay、K，
0: 所以咧，其实就系烧烤个主要嘅嗰个 job 咧，就系搽嗰啲汁上去，等嗰啲汁可以渗透去嗰啲。
1: 咁、
0: 哦、
1: 你嗰啲汁嘅话系外面买啊，定系自己整咧？
0: 嗰、那个汁咧就系有一半咧，就系外面买个同一样汁嚟嘅，
1: 同腌嗰啲汁系一样嘅。
0: 系啦，跟住仲要沟其他嘢咯。
1: 哇，好神秘讲、啊、到。主要系有咩味噶？
0: 其实咧都冇
1: 咩
0: 特
1: 别
0: 嘅，不过你自己中意嘅。但我奶奶就教我话要沟茄汁啊，呢个系比较好得意、哦，因为又酸酸地咯，咁所以可能佢哋好中意咁酸酸地咁吊起啲味。
1: 即系嗰啲汁再 on top 再加啲茄汁，
0: 系啦，
1: 又会唔会加柠檬汁嗰啲会唔会咧？
0: 你可以其实你可以试下，
1: 系啊，因为我会想加柠檬汁，
0: 系啊，
1: 但茄汁就甜甜地，可能甜啲、嗯，觉得系咪咁咧？
0: 系啊，所以我自己咧，我自己都试过沟其他，佢加咗，即系我奶奶自己咧。就会有加茄汁啦，加啲豉油添啊！佢仲要 on top of， 仲要加豉油啊！
1: OK，
0: 跟住咧，就会加啲油啊！咁其实都系基本上都系呢啲噶啦。咁、
1: okay.
0: 我自己腌嗰阵时咧，我就想试下加下啲蜜糖啊，咁样最、
1: 啊、
0: 我因为我中意食甜啊嘛，
1: 可能最后搽蜜糖咯。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咁、
1: 啊啊、
0: 所以我就自己嗰阵时加落去咯，咁就即系好好味嘅就。
1: 我唔知你一路讲，而家我都吞紧口水，突然间谂起，因为我啱啱过去呢、這个即系呢几个月前啦。咁、嗯、我都有朋友咧，就 invite 咗我去屋企，就系烧烤，但系系港式嘅、
0: 哦，
1: 即系叉自己叉住。
0: 好耐未试过，
1: 我都好耐冇试过，所以佢 invite 我去，我好开心啦。咁喺佢屋企个后花园嗰度，咁啊真系自己咁样叉住两只鸡翼咁样咧，喺度烧啦。我好有耐性噶，即系我烧鸡翼咧，慢慢烧啦，
0: 转噶嘛，
1: 我一路转咯，我自己喺嗰度咁样啦。当然我烧好耐先烧到两只鸡翼咁啦，但系咧真系，首先佢腌得好好食啦，我最后再搽埋蜜糖。咁同埋加上係自己燒，同埋嗰個港式嘅燒烤呢，你咁叉住雖然係用嘅時間好耐，但你咪同隔離啲朋友仔傾下偈，傾下偈傾下傾下，咁我又記住轉佢，所以冇乜窿啦。同埋我真係到最後我先至搽蜜糖，所以佢唔會話窿咗咁樣啦。跟住之後我覺得突然間醒起，就係話嗰次應該係我燒烤當中呢我覺得最好食嘅兩隻雞翼囉。係、
0: 哦、
1: 啊，跟住之後我都冇時間再去燒兩隻雞翼啦，因為後屘趕時間嘅關係，但係我會覺得哇！真系好好食，咁我朋友当然腌得好味啦、
0: 嗯。
1: 但系我觉得嗰个咁样嘅烧烤嗰个风味系好好食，即系佢由生烧到熟，但系你又外面个皮好脆，里面啲肉又熟晒。因为有时我都担心话，咦佢里面会唔会仲红色
0: 啊？
1: 咁
0: 样
1: 咁原来你系真系要好比有耐性，你喺上面
0: 有耐性，
1: 你就好似嗰啲咧，人哋见到嗰啲 warehouse 里边嗰啲机咁啊，烧嗰啲鸡嗰啲机咧，你自己系
0: 转，
1: 你系人肉喺度转，一路转一路倾偈，同一时间又要记住转，唔好倾偈倾到啲兴奋嘢。唔记得咗转咧，其实真系好好味噶。
0: 但系真系要烧好耐系嘛？
1: 真系其实系耐，但系咧，因为真系你同啲朋友倾下偈，你唔觉
0: 嘅。你唔觉？
1: 咁你同一时间烧紧嘅时候咧，咁啊烧下之后，烧完之后咧，你咪去食下沙律啊。咁、
0: 嗯、
1: 样其实好快嘅啫嘛，又烧下一只咁样咯。
0: 系啊，因为其实我都有讲翻俾我老公嗰边嘅屋企人听咧，即系话系啊，你知唔知我哋烧烤咧系围住个火炉噶咁样？
1: 系咯，
0: 系啊，我哋咁叉住啲嘢嚟烧啊，即佢哋都想象唔到啊！原来咁嘅咩？
1: 其实我谂我移咗文理呢度咧，系第一次去翻做呢、這个即系港式 barbecue，、
0: 哦啊、
1: 因为通常。

0: 我去人哋屋企嗰啲，佢已经系有个炉，
1: 系啊，
0: 佢就吸马盖咯，因为佢炆熟佢啊嘛，即系可能你鸡翼咁样里边唔可以有红色噶嘛，
1: 系啊，
0: 咁变咗好似原来你奶奶嘅高招就系直情煮熟埋啲嘢添，
1: 快脆啊嘛，
0: 即系其实某程度上系煮熟啲嘢再搬去出边食咯，不过就系即系
1: 烧烧佢系咯，
0: 几好啊，
1: 系啊，不过真系好快捷，系啊，呢个
0: 真系好快捷，但系我你觉得都好好味，
1: 又唔影响个味道嗰度犀利，系啊。
0: 神奇都要试试先知喎。
1: 唔系，可能我觉得特别就在于，即系因为brush 上去嘅，即系扫上去嘅嗰一阵 sauce 咧，系要好特别咁，所以即系嗰啲味可以出到嚟咯。
0: 所以你头先讲嘅好特别，其实我嗱，我都套唔到阿 Stephanie 姐姐嘅说话，即系好特别，其实真系加茄汁啫，系嘛？
1: 系啊，但系其实可能因为佢嗰个汁本身啦吓，即系我讲紧即
0: 系咩味噶？本身出边街嗰、那个
1: 系啦，嗰、那个其实佢已经都好好味噶啦。
0: 唔系，可唔可以讲下系咩味？你话话好好味，
1: 但系因为我点样去形容咧，我又好难形容。
0: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属于酸嘅啦，咸唔系，
1: 佢系
0: 咸
1: 嘅，豉又佢又唔系豉油嘅，佢系
0: 咸香嘅，
1: 又加啲甜，佢又唔系咸香嘅，佢系
0: barbecue 嗰啲酱咁嘅，好似
1: 系，但系佢系好特别嘅，佢真系好特别嘅，
0: 系咪结嘅？
1: 佢唔系结嘅，佢系稀稀
0: 嘅，但系似 barbecue 咁嘅酱，但又有少甜嘅。
1: 系啦，
0: 系咪韩式 barbecue 酱咧？
1: 有啲似韩，可能韩式 fusion 嘅嗰个 direction 啦，你嚟谂下。
0: 系、okay, okay, ，所以有少少甜，有少少野味嘅，但又咸咸地咁样。
1: 系啊，系啊，即
0: 系
1: 所以我第一次食咧，就觉得哇，呢个酱真系好神奇，好好食啊！咁样即系可以捞到几碗饭。
0: 我而家已经唔 care 你 barbecue 啲乜，我净系 care 系咩酱，讲到咁神秘，
1: 即系唔系。嗱，我跟住咧，有时咧唔知煮咩餸咧，咁我就会话，我同我问我老公话，不如我用呢个嚟腌咗，跟住放喺个焗炉嗰度啦。佢话唔得噶，你一定要 barbecue 噶。
0: 点解咧？即系觉得唔够好味嘅。
1: 即系可能即系佢哋系咯，佢哋觉得即系唔得噶，呢、這个汁一定要跟啲 barbecue， 一定要烧嘅。如果你咁样用焗炉咧，就唔得嘅。
0: 哇 ，OK。
1: 咁我真系试过，又真系差啲嘅，真系。
0: O、okay, K， 即系要用烧，即系火烧嗰种。
1: 系啊，系啊，系啊，先有嗰种出到嚟嗰种效果咯，
0: 咁所以你哋成个生日就系喺度 barbecue 啊，好开心咁样，
1: 系啦，所以咧呢个就系每一个夏天，即系其实唔系净系生日噶，都会有时会去公园啊，咁样就系食呢个 barbecue 噶啦，系。
0: 哦 ，OK， 好啦，相信讲到嚟呢度咧，听众朋友都应该只系想知道呢个系咩汁咁巴闭，系咪？咁唔紧要，我一阵间会问你，睇下搵下嗰个样嚟睇睇先，
1: 系啊系啊，
0: 起码我哋研究下系咩味，
1: 应该你都成日见过嘅其实。
0: 讲唔系啊，讲到底咧，佢讲到咁神秘之后咧，最后话哦，其实好普通噶咋。
1: 因为其实而家越嚟越受，即系又唔系话受欢迎，越嚟越多地方可以买到咯。以前咧，
0: 但系佢系嚟自菲律宾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菲律宾酱。
1: 因为佢嗰个牌子咧，佢个牌子出晒所有系列嘅嘢咧，
0: 系
1: 咁佢我唔知道，我自己以为佢最出名就系 barbecue sauce 咯。咁原来佢原来都有其他酱，上个礼拜唔系上个礼前几个礼拜系啊，分享嗰个 noodle 嘅嗰个啦。
0: 系
1: 咁我自己认识。佢咧就系从呢个 barbecue sauce 开始嘅。
0: 哇，咁我系咪喺啲华人超市都买到？
1: 系啊系啊。
0: OK OK。
1: 跟住而家就渐渐咧，有啲唔系即系之前冇嘅嗰啲地方都有咯，
0: 都有卖啦。
1: 所以我觉得佢系即系已经多啲人知道佢啦。
0: OK， 即系已经入屋啦呢只汁嘢，但我都仲未知喎，而家嗰下，所以我而家好好奇啦。好，不过之后一阵问问你攞啲资料啦。
1: 好啊。
0: 咁另外咧，我都去分享一下，因为你讲到呢啲好似屋企嘅 barbecue 啊嗰啲，咁我都喺度想。特别又多谢我哋听众朋友啦 ，Cat and Johnny 啦，因为佢、即系我其实已经过咗我的生日啦，因为大家已经话吓、你成个月都喺度讲你自己生日，我自己都唔好意思。咁其实因为我系有旧历生日嘅，但系咧佢哋因为都认识咗我好耐，佢真系记得我嘅旧历生日啦。咁我剩一个、其实好唔好意思，因为我请咗假，头先讲咗好少请假，就请一假咁佢哋上咗嚟，咁啊即系见到我啦。咁啊之后咧佢哋去到我嘅农历生日咧，佢真系再嚟揾我啦。咁跟住呢佢亦都当然就带埋佢啲自家制嘅果酱嚟啦。佢咪只送俾我喎，即係佢送埋俾我哋嘅公司嘅同事啦。咁、你知唔知佢係拉成个夹咁样嚟喎。
1: 犀利喎。
0: 係呀，咁同埋你因为我而家都送咗一樽俾阿 Stephanie 姐姐啦。佢、一啱係真係人哋嗰啲 standard size 嘅果酱咁重㗎喎。咁、样呢就嗰度都唔知幾多罐啦，即係佢拉住個夾嚟啦，咁所以我都好唔好意思，同埋好好感恩咯，因為佢哋自己又要搭巴士出嚟咁樣喺 Maple Ridge 喎，
1: 係啊，
0: 係啊，咁所以佢拉夾，我就諗緊，哇，佢咁樣真係好重下。

0: 跟住我都要拉住个 keep 入翻嚟 office， 放低啲 jam， 拎翻出去，我俾翻佢嘅时候，佢话哦松晒咁样啦，因为真系好重啊，你拉都系重噶，
1: 系啊系 啊， 啊，
0: 所以我就好多谢佢啦。咁同埋我都试咗咧，因为佢系用咗佢屋企又种咗好多 plum 啊，佢屋企，咁样就整咗啲 jam， 就因为好多人可能觉得 plum 咧。就觉得会酸啊，系咪啊？即系咁，但系咧，我就试咗，我觉得好好味噶，所以我喺度问佢点样整添。咁、我就发现咗咧，其实佢都几次都同我讲啊，我会用啲靓啲，即系你一定你要加少少糖啊，你点都要系嘛？如果你话成个原味咧，我就觉得啊、今年啱啱嘅 summer 嘅时候咧，我爹哋系有整咗啲无花果嘅 jam， 咁咧佢自己咧就。乜都冇加，就斋食嗰个无花果个 jam 啦、okay ，因为系够甜嘅。咁、但系始终呢个 plum 系属于比较酸啲嘅生果啦。咁、所以佢都系加啲糖嘅。咁但我见到佢加系，即系佢 show 晒俾我睇，佢加啲乜嘢咁样啦。咁系啲 cane sugar 咁样啦。咁、比较好啲啦，即系比起我哋平时嗰啲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又见到佢用 organic 柠檬咁样啦。
1: 好劲啊，系
0: 啦。诶、我哋呢啲平时求其咁样啫嘛。系啦，咁所以我就特别多谢佢哋啦，因为佢好有心，同埋真系一路食嘅时候都觉得好甜在心啦，好好味，因为真系亲手去整。
1: 系咯，同埋即系佢成个嗰个 package 咧，好似真系可以卖出去。
0: 系啊系啊，
1: 可以出厂嗰啲。
0: 系啊，真系真系人哋装嗰啲 jam 有另外吸完之后，仲有个盖领嘅嗰啲。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都难度都好高嘅，其实
1: 做呢样嘢。系啊，好劲啊！
0: 系啊，咁佢又好客气啦，不停同我讲话，哎呀，多谢你哋帮我消化我啲果浆啊，生咁样，因为可能佢又种咗好多。不过又好得意，我发觉种嘢呢样样嘢咧，即系佢好似好似我爹哋咁咧，佢而家又系好 into 嗰啲种一啲，譬如青瓜啊、番茄啊，番茄呢度其实都好多人种啦，无花果啊嗰啲咁样啦，咁其实或者啲豆啊呢啲，其实好多人真系一路种咗出嚟咧，你有嗰啲新鲜嘅出嚟食咧。因为讲真啲，譬如好似黄瓜嗰啲，我不嬲都 OK 中意食嘅，但系一有一次咧，佢系真系喺。后面个 bag 一剪出嚟俾我食，我洗一洗啦，我就咁即系好细条嗰啲黄瓜、嗰啲青瓜，咁样咬咧，哇！佢嗰、那个即系你一咬，佢真系好新鲜啊，
1: 系嘛？
0: 佢嗰个脆度咧系真系咬薯片咁样嚓嚓声咁样，同埋系好清甜咯、因为譬如好似啲黄瓜，有时譬如我哋拍瓜咁样，你要有好多唔同嘅料去配啊嘛，系咪？有啲人加啲咩？加啲醋，加啲乜嘢啊嘛？咁佢嗰个咧，我系就咁食咧，我就觉得哇！佢有嗰种好天然嘅、好清甜嘅味道咯，好正。嗰啲番茄咧就甜得好夸张，喂，点解落咗糖嘅咧？好似咁又唔系，又真系佢嗰个定都仲喺度俾我啦。咁、我之后洗一洗食咁啊，哇，真系好好味，
1: 特别好食噶系嘛，特别新鲜啊。
0: 所以我身边有好多人系好开心啊，而家即系好多好多嘅收成啊，系啊，即系好多收成咧。我觉得啊，原来。即系一路咁样睇到啊，原来即系种嘢系有一个好大嘅快乐喺度
1: 嘅。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我哋之前都试过嘅，跟住而家就冇啦。跟住我而家叔仔咧，又系而家又开始自己种翻，咁佢又系好多啲番茄仔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我见我奶奶又成日即系要煮咩餸啊，就出去
0: 攞，
1: 系啦、出去攞，咁摘啲嘢，咁就可以又加个料啊，咁样，所以就几好嘅。
0: 咪好似啲人有啲餐厅咧，咪话佢系由咩 farm to the table 啊嘛。
1: farm to table。
0: 我哋啊 backyard to几好
1: 啊，
0: 好噶，
1: 所以跟住你自己，即系最重要系你自己又知道自己加咗啲乜嘢，系咪 organic 啊咁样，所以就好放心食咯，都
0: 系啊。所以即系说到底咧，翻到转头咧就发觉啊，原来有好多嘢就系最简单，即系佢最原始嗰阵时嗰个味道咧就系最
1: 好噶啦。
0: 同埋咧嗱，我又唔知你信唔信啦，有啲人话啊，有啲植物嗰啲你好。即系耐心咁样去培育佢，佢会 feel 到噶。
1: 哦，系啊，系啊，之前都，哦，系啊，其实因为我两个仔咧就会跟住我嗰、那个佢嘅拉叔啦，我哋就叫，咁就会跟住佢，跟住佢就话，哦，佢话咧要多啲同佢倾偈噶，
0: 系啊，
1: 佢哋、会感觉到噶，咁样
0: 系啊，即系好似好癫咁啦，吓、你同个植物，你同棵草讲嘢，佢都唔识听你讲嘢嘅咁，因为点解咧？我啲听众朋友咧，佢就系佢旧年咧又种咗另外一啲黄。金嘅系咪梨咧？即系黄黄地色嘅细细粒咁样。咁佢就话好多啦，收成好多好多。咁但系咧，因为佢即系带嚟请我哋食啦。咁啊，又得比较酸啲嘅。咁尤其是啲男仔咧，好多男仔唔知系咪接受唔到食酸嘢，我发觉系啊。跟住就话哇，即系好酸啊咁样。即系我讲几下咁啦。咁跟住咧，听众朋友就话：咦，系咪？ 你哋系咪？

0: 有人话佢唔好啊，今年我哋得20粒咋个收成。
1: 哦，
0: 我话咁我哋系有话过佢酸嘅、哦，但系唔喺佢面前咯，即系你已经摘咗落嚟俾我哋啦。
1: 咁远都听到啊嘛，即系可能。
0: 唔系，同埋因为有时我以为就系，譬如今年收成好，有啲人讲噶嘛，出、年可能未必咁好噶嘛。哦、有时隔一年或者隔两年或者点样样嘅。
1: 系啊，呢个我就唔知道。
0: 好神奇噶、所以有时觉得
1: 系啊系 啊,
0: 啊。不过即系我觉得珍惜食物咯，即系当你睇住系咁样种出嚟。嘅时候你就知道哇咁天然嘅，同埋即系你哦要都要花咁样嘅心机去种咗出嚟、
1: 啊。
0: 虽然你话唔系好难啫，种番茄，即系好多人觉得系咪？我系唔系好难，但系到佢真系你培育一路到你可以去到你个 table， 去到你个口度食、
1: 啊，
0: 都要好多心机噶嘛。
1: 系啊，同埋即系你要摆心机啦，摆时间啦，同埋咧，即系如果简单，即系佢冇事就话啫。
0: 系啊，
1: 如果你佢有啲咩问题咧，咁你又哇，你又唔知道要点样，即系好复杂，我自己都唔系好识。
0: 花好多心机咯，其实
1: 系 啊, 啊, 啊，
0: 不过即系无论点都系嗰句啦，即系珍惜食物，即系我觉得我哋有时而家太多啊，即系我哋食嘢太多太丰盛，有时会唔记得咗。即系我所以食嗰条黄瓜嘅时候，我唔系想讲好多哲理或者咩，就只系觉得我食翻个黄瓜嘅时候，哇，佢
1: 原始味道
0: 好好味啊，真系乜都唔使盐啊，咩都唔使调味，乜都唔使，佢、原来系好好味嘅咁样咯。
1: 系啊，
0: 系啊，所以大家多啲珍惜食物啦，咁啊嚟到。星期日呢个时间啦，亦都去放松一下自己啦，亲亲大自然咁都几好嘅。
1: 食好啲，
0: 系食好啲。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咧，时间差唔多啦。
1: 嗯哼，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8月29号星期六的晏昼午安，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3-4，进入到一卡通行2.0的时间。午安，我是阿卡。

高低低都总会有好嘅心情。听过有今年乐坛嘅女新人 Kaylin 带嚟有佢嘅出道单曲 Up and Down。成年人有时睇初心系天真，但系有时呢一份嘅天真先至系最珍贵。

一个顺字可以是单顺、顺正、顺洁、顺水。听过有 Lester 蓝奕慈，有他的新歌，歌名一个字顺。人人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947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ong，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0: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哇，好靓啊！可以同中意嘅人睇烟花，真系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咧，
2: 啲烟花真系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系想同你讲，
1: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2: 我想话咧，烟花其实系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1: 散场啦，我走先啦。
2: 啊，咁快？未，我未讲完、啊，其实仲有噶。喂，我未讲完噶。喂喂。
3: 重要的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4: 科技当然系日新月异啦，智能手机可以影相都唔系第一日嘅事啊。而家出嘅智能电话，佢哋影相嘅功能咧，出嚟嘅效果啦，分分钟系可以媲美专业嘅影相机嘅。咁但系当然啦，相机还相机，咁佢嘅功能，佢嘅嗰个作用系唔可以被取代嘅。咁的确而家好多人系真系会贪方便嘅，电话就得啦，即系已经够晒啱晒嗰个像素，唔需要再攞住一部咧咁大嘅相机出街啦咁样。咁跟住而家嘅潮流咧，又翻翻去咧就 Y2K 嘅嗰个年代啦，嗰啲嘅 compact 啊，即系嗰啲细细部嘅傻瓜机咁样，咁亦都系可以方便街拍啦，出去影下相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再推翻前少少咧，有经历过仲系影菲林嘅嗰一段时间嘅摄影爱好者咧，我就算系好有幸地棘咗喺中间啦，即系细个嘅时候经历过影菲林相机嗰个年代，跟住过渡咗去数码摄影咁样。咁而曾经记得都有去过影楼影相㗎嘛，即係呢个应该係再之前嘅事啦。影楼巨型嘅相机对住你，然之后呢就劲大嘅闪光灯咁样。咁呢咁多年入面啦，我哋见证住相机嘅转变啦。今日我哋不如返返去19世纪去了解一下相机嘅发展。相机嘅历史呢，其实可以追溯返去180年前。不过睇返人类嘅历史嚟讲，呢180年算得系乜嘢啊？当时1835年嘅时候，世界发明咗第一部嘅相机。不过呢，第一部相机影出嚟嘅第一张相呢，原来又唔系世界上面第一张相喎。第一张相又要追溯返去再前少少，1827年，即係8年前。第一张相呢，其实係通过感光嘅原理，用金属嘅感光片啦，跟住影咗世界上面第一张相。而呢一张相呢，亦都係俾咗一个灵感俾发明相机嘅朋友啦，先至可以发明到相机嘅。咁而第一张相佢嘅曝光时间一共用咗8个钟头。而呢一张相就证明咗相机嘅可行性啦，同埋为摄影技术奠定咗基础。菲林会过期，照片会泛黄，但系就多得有呢一种嘅技术，可以令到我哋嘅回忆曾经发生过嘅事情可以保存，永不过期，永不被遗忘。柯亦儿，过期少女。

1827年用了感光原理，用了8个钟头的曝光制作出世界上面第一张的照片，而1835年就做了世界上面第一部的相机。3年之后，这部相机拍了第一幅人类的照片，亦都在1839年为这部相机申请专利。摄影的技术真是功不可没。相机的工作原理呢，其实就是源自于暗箱，又或者是讲黑箱 Camera Oscura， 这个是来自拉丁语的文字，或者你可以叫它做针孔、成像，一个古老的光学的装置来的。而这个装置的基本原理呢，很简单的，就是在一个箱子里面，其中一幅墙呢就做一个窿仔，光线呢就通过即外部的场景呢，就透过光线穿过这个窿仔，进入到这个黑色的箱盒入面，这间房入面，然后就在另外一幅墙，即那个窿对住的另外一幅墙上面呢，就形成一个倒立的影像，调转的影像。这样东西就眼睇好似好得意，但是又暂时未想到可以怎样用。直到1650年有一位荷兰的画家，他接到有一个大客要求他画10幅的肖像画，不过 deadline 是听日，他手都震埋，他画下素描，他打下稿，其实都需要一整日的时间，10幅人像画怎么交呢？不过这个时候他忽然之间醒起有一件事，就叫做 Camera Obscura， 就即是刚才讲的那个黑箱小孔成像。于是他就拿了一个密封的木箱，然后作了个窿仔，将画面投射到去画布上面，之后轻轻大笔一挥，素描描绘轮廓而已，湿湿碎啦，勾下边又不算是作弊的。于是他第二日就准时交货了。而我们再看多一次时间线，这个懒人画家他出现在1650年左右，跟住再等多百零年，第一部的相机才正式面世。所以下次当你举起部电话去相机食先的时候，除了要多谢发明相机的朋友，还要多谢这一位来自17世纪可能做嘢做唔切啦，又或者是不想做素描的画家，他摊在个暗箱隔离偷懒，然后用这个技术燃点了整个摄影界的历史，燃点了摄影界的革命。所以我想可以有一句这样的总结，就是科技源于人的惰性。

头先听过有柯亦儿《过期少女》，然后再有呢一首《Kudos Slam》，比较有趣的大人。

0: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1: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0: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3: 2.0

半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嘅一卡通行 2.0。 Hello， 午安，我系阿卡。嘅时候经常会做嘅几件事，尤其是系去一啲自己第一次去嘅地方。

北美咧就会系坐嗰啲 hop on hop off 嗰啲旅游观光巴士。都幾有趣嘅，其實咧，你上咗巴士啦，基本上佢就係點對點咁樣車你去到唔同嘅目的地啦，跟住或者沿途咧，佢都會有介紹嘅，甚至會有語音系統。雖然價錢有翻咁上下咁，但係勝在唔使自己行啦，又或者唔使自己盲中中咁揾究竟喺邊度咧，點樣搭車咧，慳翻真係好多時間，又或者係腳骨力嘅，同埋旅遊觀光巴士、哦。目的當然主要就是觀光啦，咁所以佢嘅無論玻璃窗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嘅露天嘅開篷嘅觀光車，喺歐美呢啲地方坐嘅時候咧，其實都我覺得幾讚歎嘅，好超啊，好中意嗰啲風迎面而來嘅感覺。咁當然，如果太曬嘅話又另計啦。亞洲都有嘅，亞洲都有觀光巴士嘅，不過就普通咗少少。咁同埋亞洲就即唔係真係太興啦。同埋除咗觀光巴士之外，都有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噶嘛。譬如好似泰國有 tuk tuk 啊，又或者係其他唔同嘅地方有人力車啊、單車啊，應有盡有啊，百花齊放。曾經同屋企人試過去坐觀光巴士咧，屋企人有個咁樣嘅評價，又或者有個咁樣嘅建議，就係話觀光巴士正就正啦。但是爭在冇嘢食啫，我咧仲好記得當時答咗一句就係話觀光巴士、哦，你估遊船可咩？邊有咁嘆啊？係咪？講緊都係好多年前嘅事啦。點知嚟到2026年，真係見到有人將佢哋撈埋一齊、哦，真係見到食物同埋觀光巴士強強聯手、哦，而嗰個地方仲要係日本添。最近咧睇到日本嘅一啲旅游嘅宣传推广，预计咧喺十月份，好准确嘅呢个时间，10月10号将会全球推出首创嘅双层开篷巴士，上面又真系仲有食物提供噶，而且仲要系大家都应该好中意嘅回转寿司。得唔得噶？咩玩法啊？又或者最紧要嘅系

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听过有 A Cloud 云浩影的新歌。10月10号今年首创在日本的双层开篷回转寿司巴士，我想即将会成为在东京里面最吸睛的其中一个观光新玩法之一。据睇佢嘅一啲短片啦，或者系一啲嘅宣传啦，咁佢话咧呢一座双层巴士，佢咧系会有一个既定嘅路线，然后咧会系露天嘅，即系二楼会系开篷嘅咁样，咁啊跟住咧就会呢一条路线上面咧提供嘅系70分钟无限量供应嘅寿司，即系话你可以一路食一路观光，都会带你行涉谷嘅十字路口啦，去雷门啦，去银座啦等等呢啲经典嘅地标。呢部 Sushi Bus 咧，佢话历时系超过两年半嘅研发时间，佢嘅底层咧系会设有专属嘅厨房嘅。咁听落似乎旅客咧，基本上都系喺第二层喺露天嘅嗰一层啦，因为一楼系厨房啊嘛，咁所以其实都几占地方嘅。咁啊，厨房入边现场会制作各种嘅寿司，然后会有升降机啦。咁样将嗰啲食物咧就系升到去二楼嘅乘客座位旁边啊，即系嗰啲窗口嘅位置咧，你可以试谂下啦，即系有条轨道围绕住个窗口行一圈嘅。咁旅客咧就系会坐喺呢条轨道嘅入边啦，听落咧可能都 OK 嘅，但系细心谂落唔系，巴士上面食回转寿司。巴士掟个弯，又或者系巴士突然之间急刹车，咁又点算咧？嗰啲食物又周围飞咯，咁样。原来喺研发呢一个巴士嘅时候咧，都有谂过类似嘅问题，所以佢哋制作咗防止中途即系行车中途寿司滑落啦，又或者系嗰啲寿司碟啦，即系会飞出街啦，即系嗰啲状况。经过多次嘅测试，终于成功咁样样。制造咗即使巴士突然之间刹车都可以防止食物飞落嘅周围飞嘅呢一啲嘅专属系统，而巴士每日咧都会喺东京站附近出发，然之后经过唔同嘅景点，咁实行咧就系俾旅客喺移动中享受美景同埋食物双重嘅体验。呢个消息呢个新闻呢其实都系公开咗几日咁上下嘅啫。咁啊大家都议论纷纷嘅。除咗话喺车上面飲食好大争议之外，因为其实真系唔系个个都受得喺车入面食嘢㗎嘛。而且仲要系开篷嘅观光巴士喎。咁啲尘飞嚟飞去又点计呢？又或者系个巴士间唔中有少少错，你食嘢又有少少想获利回吐嘅时候又点算呢？即系点样可以保持住呢一份嘅日本风味，又系即系大家关心嘅一样嘢啦。不过相比起食品嘅质量，又或者系成个旅程嘅体验，价钱亦都系大家讨论嘅最大热点。据现时呢一架 Sushi Bus 嘅官方网站上面所公布嘅资讯显示，喺呢一趟嘅观光巴士旅程入边，70分钟嘅任食寿司之旅，每位成为16,000 yen。其实回到加币就大概130-140元左右啦，又唔系话天价嘅，咁但系呢一个价钱系咪真系物超所值呢？又或者系大家愿唔愿意去消费呢？这个就系另作别论啦。当然，除开食物本身呢一个嘅体验，都应该系绝对能够成为好有价值嘅一个打卡热点嚟嘅。唔知你又觉得点呢？我都试过 sushi car 嘅，因为你揸车嘅时候，我食嗰啲寿司便当啦。虽然唔系回转啦，咁但系都有60-70%相类似嘅体验。试过就都。

0: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2: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3: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4: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5: 摩登迪宝拿是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6: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夜晚瞓觉咧，你有冇试过凌晨两三点突然之间醒咗，然之后开始好慌？慌系因为你唔知道会唔会瞓得翻啊？慌系因为你担心你自己系咪失眠啊？由细到大，广告啦，或者系大人教我哋啦，平时听到啦，都系咁样讲噶啦。我哋要瞓足八个钟头。虽然咧，而家好多研究都话，其实瞓几多个钟系因人而异嘅，但系究竟我哋夜晚系咪真系要一觉瞓到大天光呢？喺回答呢个问题之前咧，先要问多你一条问题嘅，俾大家思考一下。我哋人类发明电灯之前，我哋又系咪一觉瞓到天光嘅呢？原来有历史学家发现，佢哋做咗一个长达16年。

呢？跟住呢，研究200本横跨咗十几种语言同埋可追溯到去古希腊时代嘅历史文献，发现原来我哋人类喺工业时代之前普遍会有第一教同埋第二教嘅作息时间。这个模式呢，喺成个西方嘅世界直至19世纪中期先至开始慢慢消失。咩意思呢？咩叫做第一教又或者第二教呢？其实就是在电灯发明之前，当时的人类他们一晚会瞓两段觉。第一段觉呢，就是黑夜刚刚入黑之后他们就开始瞓的了。然后半夜就会醒了，大概醒一至三个钟头，跟着再瞓第二段，然后呢就一瞓瞓到大天光。这个时候是电灯出现之前人类几百年的正常作息时间。跟住你会话，咁瞓到半夜，然之后醒咗，醒嗰一个至到三个钟，究竟大家喺度做啲咩嘅呢？古人系做啲咩嘅呢？根据历史学家分析咧，佢哋睇咗好多嘅医学文本啊，或者系法庭记录啦，佢哋嘅日记啦，文学作品啦，呢一段清醒嘅时间咧，唔系虚度光阴嘅，有好多嘢系可以做嘅，譬如系食嘢啦。倾偈啦，学者、诗人佢哋喺度安静咁样写作啦，又或者有宗教传统嘅会有祈祷啦，会有静默啦、灵修啦等等。所以喺呢段时间入边，对于当时大部分嘅人嚟讲，系最宁静、最放松嘅一段时光。系咪有少少消除咗你嘅疑虑啊？系就好咯。不过呢个故事未完。仲有后续，先听首歌，由 Manson 张俊桥，累极才是正常。

回就休息啦。累极赛事正常听过有 Manson 张俊桥嘅新歌。首先咧就分享咗喺电灯发明之前，原来古代人类即都唔系真系好远古时代啫，佢哋系会一晚瞓两觉，第一觉、第二觉，然后觉与觉之间咧就系有一至三个小时嘅时间咧系清醒嘅，做佢哋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咁即系话，如果套用翻喺而家啦吓，有啲长者咧佢哋半夜三更醒咗，其实可能系正常嘅。可能是最自然的一个模式来的。这个对于很多中年人又或者是长者来讲是一个很意义重大的发现。因为睡眠学家说，如果一觉睡天光，即是这个整合式的睡眠其实是现代人生活的产物来的。这种的模式在本质上面其实可能不是那么稳定的。即换个说话讲，如果你是持续睡八个钟不中断的睡眠，其实是一个很不自然的现代发明。这个不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个生理需要。牛津大学的睡眠和生理时钟神经科学研究所的主任教授，他们的研究室曾经研究过，发现当我们人类有机会延长我们的睡眠时间的时候，我们的睡眠自然就会变成两个又或者是多个模式。即呼应回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古人他们的两段的睡觉模式。那就是说半夜睡醒，醒咗未必系睡眠嘅终结，可能系你啱啱瞓完第一觉啫。而呢个第一觉系唔够八个钟嘅，即系未系现代人所期望嘅嗰个时间长度。但系唔一定系冇帮助，又或者系未必系失眠嘅症状。至于你话喺现代嘅社会入面去研究翻古人嘅睡眠习惯有冇用咧？又或者有冇参考价值咧？2017年呢有一个研究是针对马达加斯加的。马达加斯加呢其实是一个叫做非电力的又或者是小型农业的社会。他们发现呢当地人睡眠的模式呢其实跟古人的第一觉第二觉是有高度相似的，证明其实不只是历史文献的记载，现今的社会这种第一觉第二觉的睡眠模式呢依然存在。但是如果你说我知道我明白第一觉啊嘛，第二觉啊嘛，中间会有清醒的时间啊嘛，是古人延续落嚟，可能是真的我哋人类生理需要啊嘛。但是我第二日真的要翻工，我真的要休息。之前曾经都在节目入面分享过关于失眠的时候，其实第一首先唔好强迫自己喺张床度，我要瞓觉，我要瞓觉。而是可以反其道而行，暂时离开你张床，去到一个比较昏暗的环境入面，静静地咁坐一坐先，等有睡意先至翻上嗰张床度。呢个动作呢是打断大脑嗰个床等于焦虑嘅连结。即是有时呢我哋失眠啊，瞓唔着啊，我哋不停喺张床度碌嚟碌去呢，自然就会心急，自然就会焦虑，点解咁样都瞓唔着㗎。去到一个静静的地方，暗暗地的地方坐一阵先。是的，又回到古人那个两段睡眠法都是一样的。古人醒了，难道他真的赖床吗？瘫在张床上吗？他都是找其他东西去做的啦，都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跟着到有睡意了再睡都未迟啊。

礼拜认识学习一种习惯，今个礼拜我哋认识古人嘅瞓觉二段方法。节目最后带俾你嘅有 DJ 挥霍浪，用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一刻通行 2.0。希望你有个愉快嘅周末，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拿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1: 各位听众午安，8月29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美贸易战持续，亚省省长戴斯敏在下周将在美国与多名的官员及商界代表会面。他早前表示，加拿大应该加强外交游说，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级。戴斯敏原定在下个星期私人访美，期间将会抽空与亚省驻美高级代表 Nathan Cooper 一同会面美方的代表，包括田纳西州旅游发展厅专员、纳什维尔商会的负责人以及纳什维尔会议及旅客局的行政总裁。戴斯敏认为，面对美国不合理的行为，加拿大不能够靠蛮力来打赢贸易战。他表示，加拿大的官员需要继续向美方说明关税具有破坏性，并承诺一旦撤销关税，加方会提供协助。亚省亦都会透过其他渠道游说美方。联合保守党的省议员 Jennifer Johnson将会代表亚省出席在星期日至到星期三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举行的美国州政府委员会中西部立法会议，预计有来自11个州的议员会参加。Johnson 将就能源、贸易及农业等议题争取亚省的利益。另一名省议员 Shane Gatson 亦都会前往德州出席 Pots to Plain 的会议。亚省省长戴斯敏与前省长肯尼对于加美贸易战及加拿大反制措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戴斯敏警告向美国实施反制

0: 特朗普不但贬低加拿大尊严，威胁了加拿大的主权，亦都实际打击了加拿大的经济。他认为保守党在监察及批评自由党政府的同时，亦都应该将贸易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真正应该负责任的人。一名在爱文顿出生40岁的 Curtis Wright 在美国生活，因为17岁的时候一宗毒品案的旧案底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扣留了约9个月。他争取留美照顾两名年幼的儿子，不过两周多之前被遣返加拿大，目前暂时住在卑斯省的 Kenona。White 在年轻的时候移居美国 Houston， 其后在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工作。他表示去年11月从墨西哥公干返回美国的时候被海关执法人员查问，17岁的时候毒品案底再次被翻查，当年警方在他的货车发现了抗焦虑药，他被裁定管有毒品罪成，判社会服务令及守行为。为此今年2月接获遣返加拿大命令之后提出上诉，但是得悉程序可能会再拖延数个月，最终在7月放弃。他表示已经被拘留9个月，他希望结束这一段的经历，让家人可以重新地生活。他8岁及11岁的儿子仍然居住在德州，为目前与未婚妻及2岁的女儿住在父母位于 Kelowna 的住所，计划返回澳门并尝试重返原本在德州任职的公司工作。卡加里东北区 Cityscape 在星期五凌晨发生怀疑纵火案，有5辆汽车严重焚毁，没人受伤。警方纵火调查组已经接手调查。警方表示在星期五凌晨约2点钟，紧急人员接报东北 Cityline Common 有多辆汽车起火，消防人员到场将火扑救，5辆汽车严重受损。警方认为火警有可疑，暂时未知道起火的原因。调查人员呼吁在东北 Cityline Common、 Cityside Park、 Cityscape Drive 和 Cityline Manors 的一带居民查看在星期五凌晨1点钟至2点钟的保安录影片段，若有任何目击可疑活动或者是掌握相关片段的人士，应该立即与卡加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
1: 你知不知道西北 Bettington 的郑家超市不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小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定，早上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回公司，方便快捷。每日还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来买餸，还可以揀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日新鲜，餐餐方便，样样抵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 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星西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0: 星允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系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为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嘅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嘅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嘅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嘅联邦拍卖行、八子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嘅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嘅野花牌绿蜂胶。
2: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3: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2: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3: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2: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老公，有人敲门啊。
6: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5: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0: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星允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星允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7: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8: 同你分享生活嘅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咁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9: And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紧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朝早 ，as per usual， a big topic on my show， 节目里边嘅饮饮食食同埋 travel 啦吓。咁当然有时会加插一啲嘅专业人士啊，啲医生啊等等。咁啊，嗰啲系 in between 嘅吓。但系今日 we're traveling with one of my long time travel buddies。It is Mavis Lau。Mavis，good morning， 早晨。
10: 你好啊，早晨啊，大家。
9: 系啊，你次次去亲啲景点啲 location 咧，都系好 interesting 嘅。咁啊，所以咧。我一睇完呢，咁我睇咗啲最近你 post 咗啲靓相啦，咁我当然呢就即刻 Mavis， we need you to share。
10: 好啊好啊，因为今次都好开心，因为首先唔使钱啦，尤其是公干嚟嘅。
9: Oh my goodness me！
10: 同埋呢个地方啦，真係第一次去，同埋呢，因为加拿大其实有10个 provinces， 同埋有3个地区。咁呢个 province 系我最后一个。其他 province 可以去晒，剩翻最后呢、這、一个就系、是、Newfoundland 同埋Labrador。
9: 哦，我冇听过嘉宾喺节目度分享过 Newfoundland 同埋 Labrador， 咁、所以 that's fantastic 噶，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 Newfoundland 同 Labrador 吓、咁你就变得去晒成个加拿大咯。
10: 咁、又唔系喎，因为仲有一个 territories 啦，咁我去咗 Yukon 啦，我去咗 Northwest Territories 啦，都仲有 Nunavut 嗰度都未去嘅，咁所以就
9: 嗰啲度真系好 pick， 同埋都咪冻噶，嗰啲好似系
10: 啊，好即系好真系好 pick 嘅，其实真系唔知有咩玩啦，又唔知去边
9: 拉雪橇咯。
10: 哦，拉雪橇其实好多地方都有，
9: 同埋你玩过嘛。
10: 其实拉雪橇就未玩过，但都搵想搵一个机会咯，咁所以就睇下将来啲咩机会啦。
9: 好，非常之好。好啦，咁 Labrador 同 Newfoundland 而家系咪 summer 系一个 good time to go 呢？一个东岸一个西岸，其实我就一啲都唔知道，自己加拿大人真系要献丑。Know nothing about the East Coast。
10: 其实呢今次我都系有一个机会去 St. John's 呢个地方啦，即系唔系好多地方，因为主要都系公干。咁就未有机会去。

0: 他地方，咁我對呢個地方嘅熟悉程度都係非常之低。主要咧之前去咧 search 都係睇下呢個城市究竟有咩玩，因為始終都要去開會嘅，咁所以咧就當時會 join 咗個團啦。咁但係講呢啲
1: local tour
0: 係有 local tour， 咁、但係去之前不如講下個 flight 先啦。咁因為其實我去之前一個月先 book 嘅個 flight， 都成千幾蚊。
1: 我就正想讲，我哋点解加拿大人唔中意喺国内 travel 咧？因为嗰张机票咧就可以去好远嘅地方，去翻东南亚，千零蚊。You can even go to Europe too， 睇下你买张咩机票。You can even go， 咁所以好多加拿大人系唔愿意，因为佢哋觉得点解国内要使咁多钱？点解唔系三四百蚊、五百蚊就可以我哋自己穿梭我哋自己啲 province？ 系冇呢只歌仔唱嘅，原来。
0: 因为真系，因为真系远啊，唔系有一个直航喺 Vancouver 咯，咁即系 base on 你坐嗰边间航空公司啦，咁就喺边度转机。咁今次我就坐咗一间航空公司，就喺 Calgary 转机嘅。咁我就
1: 即系由温哥去 Newfoundland 都要转机，
0: 都要转机啊。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啦，首先机票贵啦，选择唔多啦，咁所以咧，因为个 budget 都有啲 budget 嘅，咁所以嗰个价钱咧系要 red eye 嘅。如果我拣一个朝早出发，跟住晏就到嘅咧，基本上个 flight 系会仲贵。咁所以我夜晚大概五点嘅出发啦，跟住去到 Calgary 啦，转机啦，跟住就再另一班嘅 Calgary 直接飞去 St. John's 嘅。咁我到达嘅时候已经系第二朝，差唔多朝早七点钟。
1: 哇、咁就几长咧成件事？
0: 嗱，基本上啦，譬如呢度去 Calgary 你个几钟啦，跟住 Calgary 再去呢个 St. John 大概争十分钟到，差唔多成六个钟。
1: 哇，真系都远咯、
0: 啊。嗯哼，同埋佢个时差就较为 interesting 嘅，即系四个半钟。
1: 哦，爭咁遠，即係佢哋 ahead，
0: 係啦，係我哋之前嘅四個半鐘，
1: 係即係 East Coast time，
0: 有好處嘅，慳咗啲時間，跟住去到朝早可以玩啦，慳咗一晚，我自己要俾錢玩嘅酒店啦。咁但係有個好大嘅問題，一去到嘅時候咧，朝早都尚可以，我特登因為知道咁早冇酒店 check in 咧，所以就 join 咗個團。咁跟住 join 完個團嘅時候，晏晝咪可以 check in 咯。但係朝早 join 團嘅時候咧，坐喺個車度時，我諗差唔多瞓咗瞓咗一半嘅時間咯，因為好眼瞓啊。
1: Oh no！
0: 咁啊，嗰个 join 咗个团咧，大概三个几钟啦，就喺市，我住咗喺市中心嘅，好彩住咗喺市中心，咁都非常方便。咁譬如行去附近啊，买嘢啊，食嘢咧，酒店都系非常方便。咁跟住佢嗰个团咧就嚟 pick up 我嘅，咁三个零钟就去咗，去晒所有重要嘅景点，
1: 系一个即系就咁喺巴士上面睇，
0: 系啦，细个 van 系
1: 睇晒，
0: 可以出去嘅，
1: 可以出去，可以停埋去嘅，
0: 系啦。之前其实我谂过，我想自己租车，但系个租车实在太贵啦，差唔多200蚊加啲租架车啦，都未计 insurance。咁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咧，就真系200几蚊嘅一日。
1: 有时我对呢啲巴士 tour 咧，我以前咧就唔系咁中意嘅，但系而家我谂下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 introduction，
0: 系
1: 攞咗个 overview 睇一睇呢个 city 有啲咩，跟住你就可以即刻话我要翻去呢度去睇。
0: 系啦，同埋个 uncle 讲有啲故事都几 interesting 嘅，几好嘅。
1: 有个人讲啲嘢俾你听，
0: 系啦，咁我都中意佢嘅，但有时又唔好意思。我都同佢讲咗，你见到我瞓咗咧，你唔好即系唔好介意，我真系好眼瞓。
1: 佢知你坐飞机过嚟啦，
0: 系啦。完咗个团咧，佢问我：，使唔使摆低你远少少，等你行下？冇啦，我都系翻去瞓觉。
1: 所以呢个 travel long distance 又系 red eye flight 咧，啲半夜机咧，又系即系你。都要雨啦，会攰啦，
0: 系啦。但以前会有啲，觉得我都好辛苦啊，或者咩啦。而家会放开少少咯，一系我自己嘅选择嚟噶嘛。咁朝早咪去玩下咯，晏昼晏瞓咪瞓觉咯，瞓到几时可以瞓咪瞓咯。
1: 但系而家系 peak season 啦，叫 we're now in the middle of summer。咁啲酒店啊，嗰啲機票你都已經話啦，你要揀 red eye flight， 咁酒店應該都唔平啦。
0: 酒店都 OK 嘅，因為當時可以攞到一個嗰、那個 meeting 嗰個 group 個 block 價啦，咁所以我覺得都 OK 嘅。咁同埋喺即係
1: 你去開會
0: 係啦，因為而家差唔多六七八月咧，都係隔日好嘅 season 去嗰個聖 John 嗰個區嘅地方。因為我去之前咧，有多客咧，最少兩個都 send 個 email 嚟，你留意啲天氣啦，即係因為實在真係有啲。成日變化嘅，咁甚至有人因為 Vancouver 個天氣實在太好啦，咁其中一個客咧就話：不如你帶啲 sunshine 過嚟啦。咁如果你唔帶到 sunshine 過嚟咧，唔該你帶件雨衣過嚟啦。咁基本上我就去一個地方之前，我而家都 set 定咗一個 weather 喺個手機度，咁啊 check 下咁啊。咁基本上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天陰啊、落雨啊、大風啊，都係咁嘅。咁就如果一日有一日見到好。

0: 天呢其实真係好难得㗎。
1: In St. John's?
0: 係呀。
1: Interesting, 其实佢嗰度我諗唔到，我諗住即係我哋溫哥華出名係落雨啊陰陰沉沉 grey, 原来佢都一样㗎。
0: 係呀，因为有一个当地嘅人佢话见到我吓 ,Mavis, 你第一次嚟呢度已经好天啊，你真係好彩到不得了。
1: Wow.
0: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留咗两晚，大概三日两晚到啦。咁首先第一日就陰天，冇完全冇落雨，开始晏晝少少啲雲开始散开。第二第三日呢係第二日啊就开始好天，跟住第三日好天啦，哇简直开心到咧，开心到爆炸。
1: 好、oh, good， 咁系嘅，几时 travel 啦？你都希望系好天嘅，即系 you know 系啱嘅。
0: 系啦，
1: 好。
0: 咁咧，装咗个团咧，又去咗几个景点嘅。咁主要有啲景点都喺 downtown 附近啦，又或者系大概都系15分钟嘅车程度，非常之近嘅。咁、其中有 downtown 景点，我就去咗一个 Terry Fox 嘅一个像嗰度。
1: 或者我哋讲下呢个人先。
0: 系啦 ，Terry Fox 本身咧系一个大概1980年代一个年轻人嚟嘅。咁当时佢喺1977年嘅时候咧，就发觉自己当时生咗 cancer， 系一个骨癌嚟嘅。咁佢当时就冇放弃到啦。咁佢就开始咗一个好出名加拿大嘅 Marathon of Hope。咁就想开始，因为自己因为骨癌啦，就其中一只脚咧系锯咗嘅，咁但系呢个时间完全冇放弃到啦，反而就去装咗一个 artificial leg 咧，就希望喺加拿大去行一个马拉松。咁佢系几时开始呢？就喺1980年开始。咁、个开始嘅 starting point 喺边度？开始嘅地点喺边度呢？就喺东岸嘅圣庄呢个城市。咁、所以呢、个有个少少嘅公园，有佢嘅像，讲少少佢个故事。咁佢就好努力去做呢件事啦。咁但系去下嘅时候，因为佢个成个 plan 咧系由东岸行到去西岸嘅。咁但系喺中途嘅时候，去到 Ontario 开始身体不适，咁就 chest pain 心口痛。咁所以咧就去咗醫院啦，就發覺佢嘅癌細胞已經擴散咗去其他嘅地方啦。咁但佢就喺1980年開始行，1981年就過身。佢當時過身係22歲嘅。
1: 係咁，因為咁呢、這個都係一個幾大嘅新聞，因為好鼓勵性啦，有好多人咧就 follow in his footsteps 啦，就從此以後咧就有呢、這、一個馬拉松喺所有加拿大裏面唔同嘅地方舉行嘅，
0: 係啦，
1: 亦都紀念佢。
0: 係啦，聽過聽過，真係絕對嗰陣時即係冇乜留意嘅話，呢個喺邊度開始行？咁當時係啦，就喺聖莊，啱啱喺我酒店行過少少喺下邊啫嘛。咁所以基本上半個團咧都會喺嗰度停一停嘅。
1: OK， 咁你就去嗰度即係朝聖一下啦，睇一睇。
0: 係啊。咁其他嘅景點咧，都其實咧都因為第一日去啦，天氣有啲陰嘅，咁咧就算原來咧發覺咧最美麗嘅景點，個天氣差少少咧，真係差少少嘅，係啊，因為點解咧？其實有一個景點咧，我自己本身去咗啦，跟住兩日之後好天嘅再去過，咁個天氣嗰、那個成個風景都唔同嘅。嗱，譬如咧嗰日嘅個景點，我成日睇啲相去 search 去邊玩嘅時候咧，個景點叫 Paddy Harbour。咁 Paddy Harbour 咧就係其中一啲相我會 forward 俾 Deborah Moore。 咁咧其實個山嗰度你見到好多顏色嘅屋仔喺個山，其實係一個 harbour， 係一個 fishing village 嚟嘅。咁嗰個村仔大概有950個人住啦。咁咧就去個司機帶咗我哋去啦。咁我覺得
1: 咁少人住，
0: 係啊，咁少人嗰個 village 一個 corner 個小小
1: 好細，
0: 係啦，好細嘅。但係啱啱去個 corner， 全部啲屋成個喺個 valley 嗰度咧，都好多彩色嘅屋，其實好靚好靚。咁
1: 好似小朋友拎 crayon 出嚟咧，畫咗啲屋咁樣 ，every single house is a different colour。好得意啊！
0: 系啦，咁其實如果大家好多時去旅行啊，去遊輪，去一啲北邊少少嘅地方，好多時去嗰啲地方，好多屋都係隔日彩色嘅，因為首先嗰個冬天嘅日光時間短啦、第二日霧又大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會想啲屋咧多啲顏色咧，當你見到嘅時候咧，會開心啲。嗱、咁嗰日咧，我覺得天氣麻麻地啦，咁所以咧啲相咧係其實好靚嘅個 corner， 咁都要加少少色，要做少少手腳咧，先會再顯得佢更加靚嘅。咁所以嘅當見到個天有少少藍色嘅時候，我要掌握個機會影個 corner， 因為嗰個 corner 真係好靚，但係一個遺憾嘅，因為咧點解之前成日想自己租车真系玩咧，就系、是、可以自己留长啲，行耐啲。咁譬如 join 呢个团嘅时候咧，去到呢个 corner 位嘅时候咧，去到呢个小小嘅 fishing valley， 留得个15分钟嘅啫，15分钟你可以去得几远咯？呢度影。

0: 张相嗰度影张相，咁基本跟住咧就要走噶啦。
1: 嗯，
0: 咁个另外装团嘅好处就去咗呢啲咁嘅小地方咧，其实 parking 嘅位啊真系冇乜嘅。咁所以有佢个司机喺度等，跟住我哋去影相，跟住翻嚟咧，即系其中一个好大好处咯。
1: 系，
0: 如果唔系真系时间真系好短，冇乜机会。我可能见到个彩色嘅屋，可能会行过去，但系就冇咁嘅机会。
1: OK， 好嘅、嗯，但系嗰个系一个St. John's 嘅一个好出名嘅景点。It's what we say in English， post picture postcard postcard picture 咁靓嘅。
0: 系啦，成日你一 search 圣约翰有咩睇？呢、這个就系一定
1: 会出现，
0: 一定出现嘅。咁、另外，如果呢度咧，
1: 有冇得住喺嗰度噶？
0: 嗱，嗰啲 Fashion Village 嗰啲 house 我唔肯定，因为如果你 search 可能 research 嗰啲譬如咩 B&B 啊，你可能 search 下嗰啲位啦。咁就呢、這个我唔太。肯定，不过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 search 下嘅。咁另外咧就系、同一个景点，我试过见到一啲相咧。如果冬天佢有小雪嘅话咧，有少少白色冚咗上去咧，都系非常非常之靓嘅，即系唔会话好大雪。有个哈巴又未 frozen 嗰阵时咧，其实咧有少少雪咧系冚住好靓。
1: 嗯，我想喺呢度插问一个问题吓、
0: 哦，
1: 因为我好少去东岸，至叻系去过 Montreal 同埋呢个 Toronto 啦，吓、咁、其他地方系咪去过 Calgary 去过啦？咁、你去到呢啲地方嘅时候，有冇都觉得自己仲系喺加拿大，定系你觉得去到咧都觉得咦有一个好新嘅感觉？嗱，譬如好似 Montreal 有时去到觉得系去咗一个新嘅国家咁嘅感觉。咁你去到 St. John's 嗰啲有冇觉得 you're still in Canada or do you feel oh it's very different？
0: 我觉得。都去聖莊的感覺是很新
1: 很新
0: 同埋很開心、因為就講過啦之前就是因為這個是我最後一個 province 未去的咁見到這些東西其實很多時候可能在 Greenland 啊或者是北極啊挪威北的地方可能會見
1: 到一些 similar 你覺得它是
0: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未去過 Greenland 嘅，但係見到我啲朋友啲相或者 search 嗰陣時咧，好多時都係 colourful 嘅 houses 咁樣嘅，咁有少少 similar 嘅，咁所以我會覺得但係我覺得個 size in terms of 個 size 望落呢個 village 會細少少咯，咁就係咯，同埋啲人有少少唔同啦，冇咁多遊客，啲人好似 relax 啲。啲人啊，
1: 仲比我哋 Canadians 再 relax， 其實我哋 Vancouver 其實一啲都唔 relax， 因為我哋一個小都市，
0: 係人少，車唔多，人好 nice， 好中意傾偈，嗰種 relax 感覺完全係喺其他 city 都有啲大少少城市都好難見。
1: 嗯，
0: 所以今次去都好開心嘅。
1: 好，咁呢個就係、part of 嗰個 bus tour 嘅其中一站。其實佢帶你去幾多站咧？
0: 哇，差唔多成五六个站嘅，
1: 都有五六个站。
0: 系啊，系啊。
1: It's a one day tour，
0: 三个半钟。
1: 哦，三个半
0: 钟。系啊。
1: 都咁，你系好搞笑，你系瞓晒。
0: 都未嘅，咁啊都有尽量咩啲嘅，如果唔系俾咗钱，觉得好似有少少蚀底嘅。系啊，
1: 系
0: 喺呢个 Petty Harbour 去完之后啦，大概十五分钟车程就去另一个地方叫 Cape Spear， 咁啊，系一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景点嚟嘅，咁。好得意嘅，因为要上山啊 ，highway 啦，咁就期间啊有两样嘢，我觉得几 interesting 嘅。首先见到一个 moose 啦，一个一年到啦，系个司机话呢只 moose 一年到啦，有嘤嘤地喺度跳下跳下嘅，
1: 真系一只
0: 喺个马 moose real moose， 咁喺个马路中心啊跳下跳下弹下弹下，
1: 光天化日，
0: 光天化日，
1: 因为你知道我哋呢度呢时候呢度 BC 去到 Banff 咧，你系要。天蒙光你先有啲機會，
0: 見嗰陣時係九點幾十點到啦，彈下彈下，拎得個手機影出嚟已經拜拜啦。咁另外中喺 highway 你會見到啲人喺度行，見到一啲人喺度行嘅時候，個司機可以同佢 hi 嘅，我見到兩次，即係其實咧個地方咧大得嚟又好細，周街見到嘅人咧你都識嘅。
1: 好搞笑，
0: 咁夸张嘅，好啦，系啦，咁跟住去到个景点嗰度咧，又泊车，跟住个人又识喺度整车，嗰人又识嘅，所以基本上呢个世
1: 好细咯，
0: 真系好细。
1: They all know each other，
0: 小心做事，唔好做啲坏事，如果唔系咧，一串串千里啊！嗱，咁呢个 Cape Spear 咁顾名思义喺度 Cape， 咁个喺个海边啦，差唔多就喺加拿大嘅东边，最接近东面嘅海嗰边嘅。咁、因为咁喺嗰个哈巴 ocean 口嗰边咧，咁所以通常会有咩咧，就会有 lighthouse 啦，有
1: 系啦灯塔，
0: 系啦 灯塔呢、這个我哋有呢个处一个一个叫 historic lighthouse 嘅，咁嗰度有个家庭以前住咗喺度，生咗好多细路嘅，咁啊啊，咁嗰阵时个司机就系咁讲啦，咁跟住除咗呢啲嘢之外，因为喺个 ocean 嘅隔篱，咁。

0: 即系咩咧？好多 wildlife， 一去到嘅时候，一见到整车个人咧，佢话：诶，你快啲去睇啦，好多鲸鱼啊！咁哇，咁、wow. 死啦！应该上灯塔啊，定去睇鲸鱼啦？一上一落，于是我嗱嗱声系去咗落咗睇鲸鱼，点知落到去就系一跳都见唔到嘅。
1: 咁佢唔会停喺度
0: 等我噶嘛？
1: 咁佢唔会。
0: 咁完全明白嘅，呢啲不嬲都唔系讲讲运嘅呢啲。
1: 讲运系啦，咁你点啊跑翻上灯？
0: 是啦，因为点解咧？司机话呢度你可以留25分钟，咁、哦、于是落得去嘅时候，又要上去，又想去厕所，又想饮嘢，咁所以咧就于是25分钟完全系做晒呢几样嘢嘅。咁首先落咗下，就冇咗见唔到鲸鱼啦。咁于是咪上咗去灯塔，同埋上边喺影翻个景落嚟，咁顺便都去埋洗手间。
1: I've seen lighthouses， 我见过企过喺下边。I've never been inside a lighthouse。有冇机会上过上面？
0: 嗱、嗯，基本上我就未试过嘅。咁但我见到人咧，其实如果你中意咧，我见到荷兰咧，其实都好多
1: lighthouse 嗰啲唔系，嗰啲系 windmills，
0: 系 windmills。咁但系其实可以住喺里边嘅。
1: 哦、oh, ，you can live inside the windmill。
0: 系啊系啊系啊，唔、啊 wow. 好意思啊。即系mix up 咗，不过咧嘅windmills 嗰度我见到系人住咗上去嘅，但系就啲路啲楼梯可能会斜咗少少。
1: 以前 lighthouse 咧唔系所有啦，个别都可以住一间房仔咁样样嘅。以前有个 lighthouse 嘅 master 咁喺嗰度。即系当好多好多年前咧，而家唔使噶啦，应该
0: 我相信都唔使。但系住咧，我相信系好多地方都仲系有得住嘅。Lighthouse
1: 好 ，Mavis， 我哋讲到呢度，我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0: 好啊。
2: Can you hear me？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8日喺卡加里，不见不散。
3: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里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拿。
1: 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我嘅嘉宾系 Mavis Lau， 带我哋去 Labrador 同埋 Newfoundland， 我哋已经去到 St. John's 啦，咁就去咗一个 Cape，I forgot the name，Cape Spear， 咁然后你就去睇灯塔啦。
0: 嗯哼，咁嗰度咧，佢非常之容易行，佢整咗好多好靓嘅楼梯嘅，咁所以咧，嗰25分钟咧都仅仅够时间都非常之好嘅。嗱、嗯，咁去完之后咧，就翻去 downtown 啦。如果大家 search 圣张究竟有咩玩，好多时喺 downtown 都会出现一啲咩咧，一排彩色嘅屋嘅，一间屋，咁咧每间屋嘅颜色咧都唔同嘅噃。咁基本上咧唔系净系得一条街嘅，其实好多条街或者成区咧都系咁嘅。咁基本上就 based on 你去边条街又会出名啲啊，会多啲啊，嗰个范围又会大啲啦，咁 generally 佢俾个名佢嘅叫 Jelly Bean Roll 嘅，咁样就系话啊呢一
1: 堆，系、oh, so、
0: 啦，咁一堆咁嘅屋咧就会好多唔同嘅颜色，咁咧你望住啲颜色就唔好以为全部都系新嘅，其实好多咧你望近啲咧，其实好多系旧屋，同埋可以住嘅。我经过一个其实一间酒店仔啦，或者 B&B 嘅，其实可以 search 可以住，喺 downtown 非常方便。咁你去 downtown 呢个地方咧，你因为其实好多斜路啊，咁所以你 search 嗰时候发觉呢啲屋咧全部都系斜路啊，咁嘅彩色屋啦。咁咧有几个原因，咁当然咁嘅屋咁可爱咁靓，一定有人问点解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有几个解释嘅。咁其中有解释咧就话1970-1980年嘅时间咧，政府要将啲旧屋咧再翻新。咁你做啲嘢啦，咁於是你就有啲唔同嘅顏色啦，咁樣就做咗啲咁嘅咁出名嘅景點出嚟。有另一個故事呢，呢個我冇瞓覺，係個司機講嘅，同埋我最鍾意佢呢個故事。咁就因為聖莊呢個地方呢，因為喺海洋被包圍咗，咁最有其中一個最 popular 嘅職業梗係捕魚啦。咁、捕魚咯喎，咁啲漁民呢點樣容易啲喺大霧嘅時間呢認得返屋企喎，去咗幾日捕魚啦，點樣返屋企認得自己間屋呢？係將隻船同埋你自己住間屋又同埋同一

0: 食。
1: 哦，
0: 咁於是啦，你放工啦，去咗幾日捕魚啦，咁跟住翻屋企咪知道邊間屋
1: 黃色嗰間
0: 係
1: 我嘅。
0: 嗱呢個 OK， 但係一個仲重要 version 咧，就係阿司機講嘅，都係一樣，都係捕魚。咁啊，捕完魚幾日啦，好開心，捕咗好多魚啊，咁啊飲酒，飲酒啊，梗係會蒙下蒙下嘅個人。咁於是蒙下蒙下嘅時候，點樣揾翻自己間屋咧？同一顏色嘅間屋就係我噶啦。咁所以咧，呢個係另一個故事。
1: So funny 啊！
0: 係啦，
1: 飲到醉醺醺、迷迷蒙蒙望落去黃色嘅都係我
0: 嘅，就係我嘅。同埋有時咧，你行出街，你同埋嗰陣時佢話派信咧，你可能冇門牌號碼嘅。咁於是你就話咩啊？隔離嗰度咧，第右邊第二間黃色就係我噶咁樣，即係好 interesting 嘅，同埋好開心嘅，練到咁。咁多顏色嘅屋，但係一個問題嘅對我嚟講，因為其實好多路好斜，咁跟住你上去又啦，啊好靚喎，上到去你個人都喘曬氣嘅，好辛苦。咁同埋我自己本身好在，今次好在冇租車喎，因為其實好多路好斜，其實我最驚咧就係揸斜路嘅，咁所以又好似咧唔使揸車行，又做多啲運動，咁所以呢一個downtown嘅一個。A colourful 嘅 houses 嘅 tour， 我自己都幾中意。
1: 哇！即係佢都好多地方都有啦。頭先第一站咧，佢又有啲好 colourful， 似乎係佢哋 Saint John's 嘅一個特色。
0: 係啊，因為當你見到成個天就係陰陰嘅時候咧，你有啲顏色嘅屋咧，真係開心好多，真係嘅。咁咧，另外咧就係喺呢個 downtown 嘅時間就都行下啦。佢又有一個 downtown， 就唔係太多。餐廳嘅，不過都有啲 shopping 嘅，咁就一條路直過。咁如果大家去嘅時候咧，通常我都住喺丹丹酒店啦，直行。咁啲 shop 啊，有啲餐廳，嗰都聚曬喺同一個地方嘅啦。咁都是都係非常
1: 大唔大咧？佢個攤唔大？
0: 其實唔係好大，又唔係好多遊客，咁所以我覺得幾舒服嘅。嗱，咁同一個團咧，一個景點好重要嘅，嗰個景點咪叫 Signal Hill。Signal Hill 一個地方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山上面嘅地方。咁跟住你企有個少少嘅 castle。咁呢度 Signal Hill 咁其實點解叫 Signal Hill 咧？有啲 version 嘅。咁其實就話當時1901年嘅時間咧，係呢個係第一個地方係收到一個 wireless 嘅 signal from。喺英國嗰邊啦，同埋因為佢嗰個位置喺你上咗去之後，你見到 ocean 啦 ，Atlantic Ocean， 跟住又見到後邊聖 John City 嗰個大嘅 harbour， 咁於是兩邊睇曬嘅。咁所以咧，譬如你喺上面嘅時候咧，你見到有船入嚟啊，你可以做一啲 indication 啊，做一啲 signal 話俾佢知你點去啊。咁所以嗰度就叫 Signal Hill。咁呢個船去 Signal Hill， 大家喺度幾分鐘影相啦。几分钟影相又真系太少咯，因为其实嗰范围都几大嘅。咁同埋个景咧，嗰日阴天，望到个天阴阴沉沉，望到圣庄嗰个 city 又阴阴沉沉，但又觉得应该可能都会几值得翻转头，同埋好近我酒店，大概行20分钟嘅啫。咁于是咧，我决定咗，我要翻嚟 ，OK，、啊、我要翻嚟 ，OK， 咁好啦，个团。完咗啦，咁个团完咗咯，咁嗰日系一个星期日阴天，咁我去食嘢，咁我去食嘢咧，其实咧都各款嘢食都有嘅，咁我就去咗食个日本餐，日本餐咧我要咗个餐20蚊20蚊，基本上有三，我谂十几嚿 rolls， 再加一个
1: 十几嚿咩？
0: rolls 啊 ，California roll 啦、啊 ，salmon roll 啦、啊，即系十几嚿，我谂差唔多成18嚿。咁跟住仲有炒烏冬啦，仲有3嚿帶子啦，仲有3條 tempura 嘅蝦，都系20蚊，仲送汽水、啊。咦，个价钱都几抵 ，OK。咁但系喺嗰段嘅期间，冬奥期间咧。哇！你見到啲價錢咦幾 reasonable， 但係張標嚟嘅時候咧，你就嚇親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呢度食嘢個税好似大概 GST 啫嘛，但係嗰邊收咩咧？收 HST 就收15% 税。
1: 哇！
0: 咁咧呢個都20蚊嘅餐都算 OK 啊。但我去食其他餐，譬如你食40蚊咧，你真係嚇親，因為咧基本上我食咗咁多餐咧，得一間餐廳咧仲係肯俾我15% 個 tips。但其他全部一彈出嚟又係18% tips， 咁你可以 imagine 下15% tax 再加18% tips， 我當你30几% 啦，我唔知佢點之前之後加 GST 啦，個 HST 啦，咁於是你張表咧就哇即刻升高，
1: 係。

0: 哇，咁似乎嗰度食嘢好贵喎，
1: 好贵。
0: 个 reason 就系个 tax 嘅缘故。
1: 因为你冇谂争同我哋争成10%嘅，
0: 但
1: 系
0: 点解佢要加到食嘢咁贵咧？系咪
1: 咁嗰个？因为佢 HST， 因为我谂你买嘢都可能系 HST 嚟嘅，咁、
0: 哦、
1: 所以呢、這个系真系吓亲嘅。
0: 哇、wow.
1: 啊！咁
0: and that's for everything you eat
1: 啊，全部都系，
0: 哇、wow. ，
1: 系系咁就系咯，得一间餐
0: 咁我仲会喺度谂住佢有个虾饼，应该海鲜啊，好抵食噶啦。
1: 系冇错，咁于是同埋有人咧，我有坐。Uber 呢度咧，我喺 Vancouver 坐飛機嘅時候，嗰、那個司機你記得食龍蝦。咁於是我去咗一間，佢話係全咩？哎死啊！係咪全加拿大最舊又最好味嘅早餐咧？個個都話自己最好噶啦。咁入咗去啦，咁就嗌咗成隻龍蝦，都係細龍蝦嚟嘅，38蚊，
0: 係
1: 成隻龍蝦 full lobster 再加雪條。
0: 嗯，
1: 咁我覺得 OK 噶，但我未試過成隻龍蝦上。咁嗰次我又趕時間啦，係咁
0: 搣，
1: 係咁搣，係咁扯咯。咁於是因為趕飛機嘛，咁半個鐘完全搞掂曬啦。咁就係又係一個幾 interesting 嘅體驗嚟㗎。
0: 點佢？我想我 curious 佢係點 serve 啊？即係佢蒸咗not boiled， and then 佢俾啲 butter 俾你。呢個係好西式嘅食法，
1: 同埋薯條
0: 你就搣嗰個龍蝦，
1: 要搣要扯，
0: 然後就 dip it in the butter and then。
1: 系啦，就系咁啦。咁咧，佢都几抵嘅。佢有个餐就系二人餐，成只 lobster 再送埋酒咧，都系84蚊。
0: 不过仲有 HST 同埋 tips。
1: 系冇错，唔好唔记得。咁所以咧，又系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体验啦。我觉得一定要食嘅。咁好多地方又可能系 lobster 嘅pasta 啦 ，lobster roll 就非常真系好多地方都有啦。
0: 我唔知真定假，有人话帮我听话咧。如果你去 M 字头嗰间咧，佢个汉堡都有 lobster。我唔知道真定假。问下啲朋友，你哋去过翻嚟话俾我哋听啊。圣John Labrador 嗰啲系咪可以食 lobster 嘅汉堡？
1: 我今次见唔到 M 啊！
0: 你见唔到啊？
1: 见唔到 M 啊？见到 S 啊？
0: 我反而见到 S 三文治。
1: 系啊，地铁三文治。
0: 地铁三文治反而见到佢。
1: 同埋见到添哥咖啡嘅。
0: 啊，添哥咖啡就 across Canada。
1: 咁嗱，头先讲咗去 Signal Hill 啦，咁啊天气阴阴地啦吓 ，OK。我又再去多次嘅，咁幾時去啦？咁去到嗱，呢個係第一日嘅故事，因為晏晝哇食完 sushi 好眼瞓，真係又食唔曬。咁於是就八嚿壽司，我當都係日早餐嘅，因為都食唔曬。咁就瞓覺，瞓咗幾個鐘，夜晚又再瞓過。第二朝起身開會啦，咁開始去到3點鐘。咁明明講星期二好天噶嘛，跟朝早發覺話明明話星期二好天嘅，但點知又唔好天喎。跟住去到星期一晏昼3點开始好天喎，咁我諗住嗱嗱声再上 Signal Hill 啦。咁后尾想入房换衫嘅时候，个天气又变啦，星期二又唔好天，变咗全日都好天喎。咁於是我改变咗主意，星期一晚就去咗行 downtown 去行海边啦。咁跟住第星期二就上 Signal Hill， 第星期二上 Signal Hill 真係成个气氛唔同晒，好天好到不得了，13度。好天
0: 唔冻嘅，但系
1: 我唔觉得冻啊，同埋好开心，因为咧佢其实上
0: 13度温哥华就好凉凉凉，
1: 好凉系咪咧？但系嗰度13度好天咧，有少少风，靓到不得了。上咗星洲希个景咧，完全唔同。哇，点解景靓到不得了嘅？跟住我即刻谂到，如果我喺度上嚟对面北温哥山咧，我要俾几十蚊坐个吊车，但系呢度系完全唔使。完全唔使錢嘅，如果你行嘅話，因為帶要上山，咁我喺個酒店爬上去20分鐘，跟住上面玩，跟住佢好多 trails， 因為你喺 city centre 有個咁靚嘅景，咁靚環境，咁多 trails 咧，又唔係太長咧，行我係山上面再行翻兜海 ocean， 再行個 valley 喺個哈巴行翻去市中心來回都係1小時50分鐘，我覺得好開心。行到最尾嗰阵时好笑，行到一个地方有个 uncle 外国人 uncle 见到我，哇！你行到嚟呢度都仲笑嘅，应该都几开心，系啊，真系好靓啊，今日好开心。同埋我见到个 uncle 又话：，哎呀，呢度好近啫嘛。我心谂你有几近啊？渥太华啫嘛。咁我 Vancouver 坐都坐有排坐啦。
0: 系。
1: 咁嗰日咧，入个景又靓啦，行得又开心。
0: 我想问 Saint John， 你讲嗰个 harbour 有冇 cruise ship 到噶？
1: 诶，呢、
0: 這个唔系
1: you know. 太清楚呢、這个。
0: 我 curious， 我冇听过咯。
1: 嗱、佢咧有冇 cruise ship 可以大家可能上网 check 下啦。另外咧就系、是、咧，原来咧大家都知道 Alberta 省咧其实有嘛，咁我哋 BC 省都有嘅。 沙省都有嘅，咁但

0: 實原來 Uvenan 那邊是全加拿大第三個出優出得最多的地方。咁、其實很多呢就在海那邊的油台的。咁於是呢我行緊呢個星都 Hill 的時間呢，因為環境非常之靚啦，突然有個船在那邊逼下。咁其實那些船呢都會派個哈巴，原來那些船呢主要就是去補給呢啲出面嗰啲油台嘅工作人員嘅。咁嗰啲基本上成個哈巴你見到都係船啊、海啊，如果好天就更理想啦。嗰種感受係好正好正，即係如果大家真係，
1: 所以你就影咗好多靚相，係
0: 係好開心。咁我覺得最，因為其實最好要多，如果好天嘅時候，最好多啲時間留喺上面啦，同埋好多 hiking trail 可以行，咁大家可以掌握多啲時間咁樣行啦，又唔係，我覺得又唔係太辛苦嘅。
1: 咁啊，13度一啲都唔涼咧，就可能佢個 East Coast weather 啦。我哋 West Coast 啦，我哋啱啱喺度做節目之前先喺度講緊，認真太陽曬落嚟咧，你都可以著件短袖，但係太陽一 disappear 咧，就個個其實就著翻長袖，仲要可能加翻件light jacket， 呢個係好 typical Vancouver 嘅weather。好多時候我去出門去啲熱嘅地方，我係好唔慣嘅，拎起件 T-shirt， 好似覺得冇咗件褸咧，唔知點，因為咁多年喺溫哥華要著褸，但係聽你咁講，East Coast 係 very nice weather。
0: 如果好天嗰陣時，因為大家都知道 East Coast 譬如多倫多嗰啲真係
1: 可以熱死，
0: 哇，真係好熱嘅。嗱，譬如 Signal Hill 嗰度，我見到有個朋友啦嚇，佢咁講，哇，你就好彩啦，佢話。上次四月嚟嗰阵时咧，吹到咧成个人都反转咗，咁所以真系咁啱撞到嘅时候，你嗰个 moment 你就要决定去做乜嘢，好难话啊！我要再谂谂啊，或者再下次好难讲，即系你见到呢个 moment 就去做咩咯。
1: 咁似乎 Saint John's 个 weather 就 no guarantee 喎
0: ，no guarantee，
1: even in the summer，
0: in the summer。
1: 系啦，而家 we're sick in the middle of summer 都系 no guarantee。
0: 系啊，咁所以啦，因为 summer 啦，同埋头先讲过几个地方都系对住 ocean 嘅，譬如 Cape Spirit 啦，或者呢度 Signal Hill 望住个 ocean 啦。如果我再早啲去嘅，天气可能冇咁好嘅，但系个问题你可能有大啲机会见到 iceberg。因为那边有北边嘛，咁跣啲天气仲冻嘛，跣啲跌咗嘅 iceberg 出嚟啦。但我当时去其实差唔多六月尾啦，咁所以其实系冇 iceberg。當時在那個岸，咁當然當地是有啲團嘅，可能帶你去睇 iceberg 啦。但我聽到有人講話見到啦，咁所以我更加唔會去啦。
1: 又係 no guarantee。
0: 當然 no guarantee 啦，佢都寫明咗。
1: 算啦 ，Alaska cruise 包你有得睇。
0: 係啦係啦，基本上成幾個月嘅 season 都有得有 leisure 睇啦。
1: 係啦。咁啊，呢個就係你嘅 St. John's。2 days, 3 days?
0: 3天2晚的一个 trip。
1: 咁啊 ，Mavis， 我哋讲到呢度，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0: 好啊。
1: 好，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1: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咁你去 East Coast 咧，就 even 2-3日咧都有啊，即系好好嘅体验啦，好好嘅经验啦。但系你啲 adventure 就未完嘅。
0: 系，我觉得adventure 呢啲嘢就系日日都可以发生嘅，
1: 你可以自己 create。
0: 当然啦，当然啦，当然都俾啲惨事自己做下，系咪咧？
1: 有啲又会揾到嚟嘅，咁有啲自己 create，
0: 同埋想揾啲有时附近啲咧，又唔一定开心快乐，同埋一啲活泼嘅，唔一定要好远嘅。
1: 系，我睇你个样子，就 what's coming up next？
0: 嗱，首先咧，大家可能系 Canada Day 嗰日咧，可能啊，我哋要落下 Canada Place 啊，或者食大餐啊，或者去啲睇下烟花啦。但我嗰日做咗啲好特别嘅嘢，咁我就去咗 UBC。咁佢咧就有个花园啦，咁里边就有嘢玩噶。咁花园玩咩咧？就去咗爬树。咁我见到嘅时候，咦，几 interesting， 即系爬过石，爬过。

0: UBC
1: 系啦，咁佢有个Botanical Garden，
0: OK，
1: 咁里边咧，你当然可以行下个 park， 睇下花，睇下树嘅。咁但系多咗个新嘅 activities 嘅 ，activities 咧就系爬树。咁佢总共咧就两棵树，一棵高啲，一棵矮啲。咁矮啲嗰棵咧就当然系俾啲第一次啊，未试过啊，试下咯，就收得好平，大概$30到嘅啫。咁咧大概前前后后你做 registration 啊，各样倾下偈啊，呢样嗰样咧，大概一个小时到。咁如果你想再劲啲嘅，你可以啊高啲个棵树，高啲个棵树咧，你再上到去可以睇到日落啦，同埋睇到呢个 UNESCO 即系个鹰嗰个窦嘅。咁所以你睇嘅嘢又唔同，咁当然价钱又贵啲啦，同埋时间系长啲嘅。咁每一个 session 咧就四个人。咁我当时嗰日咧就会参与呢个活动嘅时候咧，就可唔可以话好好啦？因为咧有三个人冇 show up 到，因为系一家人嚟嘅，佢哋可能迟到啦。因为其实你首先你要去参与呢啲活动咧，又要首先入咗个公园先，你要俾 admission 嘅，入咗去再行十分钟咧，先去到爬树嗰个地方。咁跟住你要同佢讲，我系嗰个人啦，要 make sure 你签 waiver 啦，讲解俾你知点玩啦，仲要装备啦，系啦，成个玩法点样嘅，咁嗰啲都需要时间嘅。
0: 我净系知道咧，譬如由温哥华揸车入去 UBC 咧，中间嗰橛 highway 咧就左右系好高好高嘅树，即系我哋啲出名嗰啲 highway 嗰啲高嘅 Canadian Fir 啊等等嘅，系咪爬嗰啲啊？
1: 系啦，咁咧因为咧佢有个 area， 因为嗰个 garden 咧真系好多树嘅，咁就
0: 系呢啲高树。
1: 系啦，高树咁佢都要揀嘅，因为你唔可以揀棵瘦猛猛嘅，你要一个 decent 嘅系适合嘅高度，同埋适合嘅粗度，咁就系做呢样嘢嘅。咁咧，于是都去揀棵加细啲嘅树，咁啊做 introductory 啦，咁我就参与咗呢样嘢嘅，因为我自己得一个啦，咁啊 private tour 正到不得了，咁我就都多问咗啲问题嘅，咁就首先我问下，咦，点解佢一个人 one man band 一个 business 佢自 set up 咗？咁咧就 set up 咗呢个 business， 咁于是佢又自己做晒 website 啊、安排啊，所有嘢 set up 全部都系佢做嘅。因为有啲咩经验咧，佢一个structural engineer， 同埋咧佢仲有几年咧处理呢个树嘅经验。咁于是咧佢就 send 咗个 proposal 去咗呢个 UBC 嘅公园嗰度。咁我就有个咁嘅，佢就有咁嘅 idea。咁就于是同呢个公园合作，就展开咗呢个几 interesting 嘅活动嘅。咁咧就咁嘅过程系点啦？你去到咧就都有讲少少经验啊，爬呢啲嘢嘅。咁爬树我当然冇经验啦。嗱，咁基本上咧你自己唔使自己爬嘅，佢帮晒你harness 全部 set 晒啦。
0: harness 即系有啲为即系啲安全嗰啲
1: 系啦，绑落你个身上嘅一啲装备。
0: Yes，
1: 安全装备。咁咧，其实我觉得好安全嘅。咁主要系下身所有嘅装备啦，同埋上身全部 set up 晒，佢帮你做嘅。咁就有头盔，有眼镜。咁于是摆晒之后咧，咁佢咧其实系有部机啦，可以拉你上去嘅。咁佢就会陪你一起上，即系话如果你有四个人咧，佢就嗰个人就陪你呢四个人一起上去，
0: 吊你上去，
1: 佢自己咧就自己爬上去嘅。哇，我见到都好辛苦，但系其他咧你中意都可以自己爬上去。不过咧，我就叫佢吊我上去嘅。Okay. 吊上去嘅时候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就唔惊嘅。其实就系啦。咁基本
0: 上我哋讲下啲 height 先，你讲紧有一楼啊、三楼啊、五楼啊，
1: 都几层嘅，其实都几层嘅。咁嘅就再高嘅棵树 ，exactly 我唔知几高，但系再高嘅棵树咧，就系比矮嗰棵树再多 2.5 倍。咁所以如果要树高树咧，咁当然点解咧？就点解我可以睇到日落啊？即、就、系、是、UBC 出边嗰个 ocean 咧，就系因为点解咁高啦？
0: 好高啦，已经去到
1: 系啦，
0: 即系呢啲唔适合有少少畏高嘅朋友。
1: 系啦，即系觉得你嗰一高咧，你觉得冇咗嗰种依靠会惊嘅咧，可能未必适合嘅。咁同埋佢有个佢有张凳嘅俾你。摆挂咗喺你个 pat pat 嗰度嘅，咁嗰个咧其实咧就系、是、一个布嘅一个 pad p a d 个 pad 啦，咁跟住你喺上边咧吊住嗰阵时候，可以坐喺嗰度咧就好舒服嘅。
0: 哦，
1: 系咁样啦，咁跟住
0: 咁啊系啦，如果唔系定喺度咧，咁拧我就会好辛苦，如果啲绳咁勾住你，
1: 系啦，咁、跟住咧，因为得我同佢啫嘛，于是吊咗上去，我咪倾下偈咯，咁啊倾下偈，点解你要做呢啲嘢？咁跟住落嚟啦，到落嚟又点样玩咧？落嚟咧，你可以有个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咧就系佢吊翻落嚟。

0: 第二个选择就是你自己落嚟，因为其实我自己有个经验是自己落嚟嘅经验嘅，一阵可以再分享一下。
1: 嗱，我想问啊，系咪同 rappelling 有少少唔同咧 ？rappelling 咧就系即系嗰啲啊班石。
0: 其实系佢都用呢个字嘅，其实 rappelling 佢都系用呢个 term 去形容呢样嘢嘅，但系就系啦，佢系啦，主要喺一个石啊直嘅地方，
1: 又有啲绳索，
0: 系
1: 你又靠啲绳索借少少力，但你亦都又有少少用脚同手去喐少少，
0: 系啦，
1: 即系两样兼备，
0: 系啦。咁嗱，而家讲上啦，而家讲落咯，点样落咧？你可以去用翻同一部机调翻嚟落嚟。非常簡單啦。咁另外佢就問我啦，你想唔想自己落？我今次想自己落，因為佢介紹佢一個 equipment 咧，我未試過嘅。佢介紹咗之後咧，我話我想試下自己落。咁我試咗自己落咧，喺一個 handle 拉少少，咁自己放自己落嚟啦。其實係非常之容易。咁於是我就自己落咗去啦。
1: 有冇掂過棵樹先？
0: 有冇掂過？你可以掂，可以唔掂嘅，因為你一路落嘅時候咧，佢可以直落嘅。
1: 哦，
0: 但你又可以用凭住你个对脚咧弹下弹下落去又得嘅，
1: 即系搵只脚弹下棵树，
0: 系又得嘅，系啦。
1: 如果唔系，咪好似坐升降机咁，一上一落，
0: 系啦，好似升降机，你直情咁拉拉，你嗰个力啱咧，你可以直落噶。其实
1: 边个拉紧啊？
0: 自己咯，
1: 自己拉上去。
0: 系呢个自己，佢有部机拉你上去，
1: 系
0: 嗱，佢亦都有部机可以拉你落嚟。咁但系我就
1: 所以如果你 upper body strength 唔系好好咧，你就拉唔到自己落去噶咯。
0: 其实唔系太需要你个 upper body strength， 反而系你嗰、那个点讲咧，系个手 hand 啊控制 handle 嗰个力。
1: 哦、OK，
0: 系啦。咁我好容易喎、啊，今次呢一个 equipment 啊，点解？因为之前我试过一个similar 嘅 activities， 佢讲当时嘅 equipment 咧，我玩得好辛苦，好攰嘅。咁而家就要介绍呢个咩活动？咁呢个活动咧，我喺几年前系试过嘅。咁就系咩咧？就唔系爬树，系爬楼。系爬楼嘅。咁就喺边度咧？喺爬咗 Metro Town 其中一等就28层楼高嘅楼，坐 lift 上去。不过就 rappelling， 咁就自己放自己落嚟。
1: 用绳啦，当然
0: 系啦，就系
1: rappel 翻落嚟，
0: 系啦，系啦。不过你要自己整嘅，佢唔会话有部机降翻嚟落嚟嘅。
1: 系你要一路慢慢放，慢慢放，跳下弹下喺埲墙度弹翻出嚟，
0: 弹下。咁当时我第一次试呢个活动嘅时候，首先好攰啦，好辛苦。佢嗰个 equipment 我觉得好辛苦，好攰。可能每两三层我就要唞一唞。而最重要就系当时我点咧？我第一次玩，我行到去嗰度吓咗我一跳，好恐怖。我真係未玩过喺28楼咁望落嚟嘅时候呢、
1: 哇
0: 仲要我自己落去喎、即係譬如我玩 set dive 有人陪我，但係嗰啲我呢个真係自己落，我真係完全未试过，我真係想缩沙㗎，真係真係有香港人有个 term 就有好咬底嘅当时。但我一遇到呢啲咁嘅情况，我都会同自己讲，首先冇得唔关 refund 事嘅呢样嘢，因为点解咧？呢个系 charity 嚟嘅，我嘅参与系好多人支持我嘅，咁、所以咧唔得嘅，我都要咬底，我都要去嘅。咁、于是之前出落去之前会影啲相嘅，个相我而家望翻，我知道自己吓到想吓到傻咗嘅。咁跟住咧一调转个人掉开始行啊掉落去嘅时候咧，开始习惯咗咧就冇乜事嘅，但系就好攰。咁亦都因为呢个情况出现咗，我觉得自己做得好差。咁於是今年我會 plan 再做多一次，不過今次冇28樓，今次喺25樓爬落嚟嘅。咁今次呢就唔係
1: 25樓啫。
0: 咁上次係 Metro， 但今次會喺 Vancouver 做，我希望今次會更做得更加好，去挑戰一下。
1: It's for charity？
0: 係 for charity 嘅。
1: 咁我要 share Mavis 嘅 link， 我哋啲聽眾朋友去 support 下你啦。25樓爬落嚟。
0: 或者大家如果唔 support 我，你或者可以考慮下，你會唔會想做下呢樣嘢呢？
1: 佢喺邊個 building 度，你知唔知？
0: 其實幾個唔同嘅 city 都會做㗎。譬如喺 Burnaby 就喺 Metro Town 啦。咁講點解揀 Metro Town 當時呢，就因為最高28樓。咁跟住喺 Vancouver Downtown 就好一個 building 叫 Guinness Building， 咁廿五樓嘅啫。咁 Victoria 都有，Kelowna 都有嘅。咁呢就我覺得呢個活動都其實除咗
1: 即係你鼓勵啲朋友，如果你有勇氣嘅，
0: 有勇氣未試過
1: rappelling， 即係喺高處地方有曬繩索嘅，嗰係
0: 完全你見到人哋可能
1: 自己要。
0: 自己落嚟，
1: 降自己落去，
0: 自己降自己落嚟。咁其實你見到啲人抹槍嗰陣時咧，你咪當自己抹緊槍咯。咁哇，人哋抹槍好似好容易喎、咦，原來我訓練到自己有多個抹槍嘅功能都幾好喎。咁其實呢幾年我都有多咗練習啦，譬如我去阿

0: 乌达比去咗啊，杜拜
1: 系
0: 去咗一个54楼上面 edge walk 啦，喺个边度行。嗱，嗰度我唔使行落嚟啦，但系又多咗个试咗呢多样嘢啦。咁所以我相信系会做得更好嘅。
1: 咁我哋会 share Mavis 以前嘅经验啦，
0: 系
1: 同埋呢次去St. John's 嘅一啲相片啦，同埋一啲 links 咧。尤其是呢个九月份啦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好去练下啦，做多啲 exercise。
0: 喺屋企吊，
1: 喺屋企吊下吊下。OK， 好嘅。
0: 等佢嗰个 training date。
1: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晒 Mavis， 我哋留翻下次再倾。Bye。
2: 摩登迪宝啦，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和我们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4: 你真是好靓。
5: The time is 5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